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 31.6 万，现有常住人口 16.78 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

0: 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 2.5 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全县文化旅游秩序监督和提升服务推进会议召开，8月24日，县委副书记、政府代县长张雪春主持召开全县文化旅游秩序监督和提升服务推进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乌兰察布市旅游景区安全生产及综合服务整治提升方案文件精神，听取了全县文化旅游发展现状、工作思路及旅游景区综合整治推进情况的汇报，讨论了关于加强全县文旅景区旅游秩序监督和提升服务的工作方案，安排部署了文旅市场秩序整治和品质提升重点任务。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自治区乌兰察布市文旅工作部署，系统梳理我县文旅市场的短板弱项，聚焦关键环节，全链条抓好市场秩序监督整治，要加大巡查力度，畅通投诉渠道，建立健全投诉计办和闭环处置机制，重点整治哄抬物价、虚假宣传等突出问题，补齐景区硬件设施，提升服务素养与水平，全方位推动我县文旅服务品质提档升级。会议强调要抓好文旅领域安全生产，定期排查各类风险隐患，建立日常巡查问题台账，逐一整改消耗，坚决守住不发生安全事故底线，要构建全责清

批层层落实的工作责任体系，要压紧压实乡镇部门经营主体各方责任，严格落实追责问责机制，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全力营造安全有序、文明舒适的文旅消费环境，为全县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历史上的今天，1973年8月26日，我国第一台每秒钟运算100万次的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在北京试制成功。1980年8月26日，我国正式设立经济特区。近日，2026苏木山越野赛在新河县苏木山森林公园鸣枪开赛，千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越野爱好者参赛。赛事设22公里专业组、12公里大众组、4公里亲子欢乐组，赛道以黄石崖为核心，途经松林、草甸等多样地貌，兼具竞技性与观赏性。受降雨影响，8月25日起，辉腾新乐黄花沟草原旅游度假区、霸王河湿地公园采取临时闭园措施，苏木山景区暂停售票，请各位游客及时关注景区后续开园通知。近日，内蒙古首台12.5兆瓦级超大功率风电齿轮箱正式踏上交付征程。该齿轮箱是目前内蒙古自主研发生产最大功率风电传动装备，填补了自治区在大兆瓦风电齿轮箱制造领域的空白。全年以来，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聚焦服务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公路、铁路、民航等各类重点项目建设，持续夯实综合交通投资底盘。1到7月，全区综合交通重点项目投资完成207.2亿元。8月25日，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提名名单正式公布，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纪录片《白牛大使》入选电视纪录片提名名单。第3届中蒙俄国际青少年冰球邀请赛25日在呼和浩特体育中心开赛，赛事为期3天。来自中国、蒙古国、俄罗斯的260余名青少年运动员同台比拼。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调整，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8月28日，《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我国首次以法律形式对自动驾驶汽车作出系统性规定。草案增设自动驾驶专章，明确自动驾驶模式下交通违法由车企、进口企业承担责任。15五期间，我国将建设个人医保云，重点对接处理医院、药店、家庭智能监测设备等数据，集成参保交费、就医支出等情况，整合个人健康档案，提供健康风险提示、医疗保障建议等服务。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新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今天起喝水请调整一下。在日常生活中，许多人对饭前喝水的建议持怀疑态度，担心会稀释胃液。一项研究为我们解开了这一疑惑，发现饭前喝水不仅有助于减肥，还能改善多种健康问题。2024年一项研究显示，多喝水不仅能辅助减肥，还能降低肾结石风险，甚至可能改善头痛和糖尿病，而且饭前喝水更有效。饭前喝水有助于减肥，研究显示，与对照组相比，补水组的肥胖参与者在每次饭前30分钟摄入500毫升水，按一日三餐算，相当于一天喝1500毫升水，坚持12周到12个月以后，相较于不补水的减肥组，补水组的体重多减了 44% 到 100%。饭前喝点水，首先会因为增加饱腹感而减少进食，其次对食物的渴望会改变，因为有足够的水，身体会比较喜欢蛋白质，而不是令人发胖的碳水化合物。饭前喝水调节血糖，研究还评估了增加饮水量对空腹血糖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干预组的平均空腹血糖水平有显著下降。虽然多喝水不能直接治愈糖尿病，但作为一种简单的生活方式调整，可以对血糖管理产生积极影响。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更好地管理血糖，预防糖尿病的发生和发展。吃饭时喝水会稀释胃液吗？我们经常会听到一种说法，吃饭的时候不能够喝水会稀释胃液，这种说法准确吗？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研究员张娜介绍，我们平常吃饭时吃进去的蔬菜或

胃本身也含有水分，因此正常的饮水并不会稀释胃液，不会导致我们对食物消化吸收能力降低。健康喝水要记住这五点，别再等口渴再喝水，不能靠渴不渴来判断是否需要喝水。当我们口渴时，身体内的水分丢失已有1%到2%，当水分丢失2%到4%时，机体在感到口渴的同时已经处于脱水状态，尿少颜色呈深黄色，这时工作和认知能力会有所降低。饮用温水最佳，专家介绍，对一般人而言，饮用35度到40度的水最为适宜，与人体内的温度相接近，让胃肠道更舒适。怕冷人群可以选择饮用温度稍高的水，但最好不要高于50度。小口慢一点喝，建议饮水的方式是少量多次，把每天饮水总量分配在一天中喝，每次200毫升左右，平时没事时也随手喝一点，吃饭的时候也可以适当喝点水，别用饮料代替。很多人喝白开水总觉得没有味道，喜欢喝饮料，用喝饮料代替喝水，但过量喝含糖饮料易导致肥胖，进而带来更多的健康问题，还不利于牙齿健康。天热少喝冰水，专家介绍，水温过凉会刺激心脏，不利于血液循环，增加患心绞痛、心梗等疾病的风险，尤其是冠心病、高血压患者，喝水的温度不要过低。多喝水虽是一味良药，也需科学有度，不建议强行灌水，以免得不偿失。比如饭前大量饮水会冲淡胃液，建议补水不超过500毫升，以免影响消化。短时间内摄入过多水分，如几小时内摄入7到8升水，可造成电解质紊乱，引发水中毒等。尿路梗阻或肾病患者过量饮水会加重肾脏负担，易引发水肿、高血压。在疾病状态下，水分需不需要补、怎么补，一定要结合自身状况并听从医生建议，同时配合其他治疗，以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对于健康人群，《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成年男性每天喝足1.7升水，女性达到1.5升，最好少量多次，小口慢饮。活动量大、周边环境高温干燥时，可适当增加饮用量，但不建议每天超过3升。人人缴安全，个个会应急，安全生产知识宣传。安全生产基本原则，以人为本原则，在生产与安全的关系中，一切以安全为主，安全必须排在第一位，必须预先分析危险源，预测和评价危险有害因素，掌握危险出现的规律和变化，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将危险和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谁主管谁负责，安全生产的重要性要求主管者也必须是责任人，要全面履行安全生产责任，管生产必须管安全，指工程项目各级领导和全体员工在生产过程中必须坚持在抓生产的同时抓好安全工作，要树立安全与生产相统一的意识。生产和安全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两者不能分割，更不能对立，应将安全予以生产之中，四不放过原则。事故原因未查清不放过，当事人和群众没有受到教育不放过，事故责任人未受到处理不放过，没有制定切实可行的预防措施不放过。三个同时原则，生产性基本建设项目中的劳动安全卫生设施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保障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安全与健康。三个同步原则，安全生产与经济建设、深化改革、技术改造同步规划、同步发展、同步实施。主要危险源及应对措施，滑坡塌方，根据土质条件及时调整开挖边坡坡底，将边坡的坡底放缓到稳定状态，勤观察长护坡，不在危险地段停留，注意边坡塌陷征兆，一定要戴安全帽。安全用电，非电工严禁动电，各种电器使用前应检查是否漏电、接地是否良好，所有用电器具必须经过漏电保护器，而且漏电保护器必须灵敏可靠，应使用优质的电缆线，严禁使用胶质线，严禁用扎丝等导电材料捆绑电缆电线。车辆伤害，项目部施工处靠近县城国道，交通安全尤为重要，遵守交通规则，车辆安全设施处于良好状态，灯光齐全，通勤

0: 量不得人货混装，不得超员，不得超速行驶。机械伤害，严格按操作规程作业，按时进行机械保养维护，工前检查应到位，各种防护设施齐全可靠，尤其是发动机传动部分的外防护罩、切割机的手柄开关等。操作有旋转零部件的设备时，严禁戴手套，严禁穿过于肥大的服装，不在挖掘机的回旋半径内停留，严禁使用帆铲、装载机等运人。起重伤害，各种起重设备在安装前必须经检验合格，各种证件齐全，起重设备在使用前必须经过专门检查，合格后方可使用。起重机操作工，起重指挥人员必须经专门培训后持证上岗，钢丝绳吊带应每班检查，起重机开动前应确认安全后再开车。任何人不得在起吊物下方停留，起重机司机应听从任何人发出的停车信号，吊笼内严禁人货混装。物体打击，严禁上下同时作业，除非有可靠的防护措施。进入工作面必须戴安全帽并系好帽带，脚手架上的杂物应及时清理，所有工器具必须袋装吊运，严禁抛扔，除非有可靠的安全防护措施。高处坠落，高处作业，凡在坠落高度基准2米以上有可能坠落的高处进行的作业均称为高处作业，分为一级高处作业2到5米，二级5到15米，三级15到30米，四级30米以上。主要应对措施，首先应做好安全防护措施，比如设置好安全围栏、铺满跳板、挂好安全网等。在上述设施不完善的情况下，应系挂安全带，安全带的正确系法应是高挂低用，身体应满足要求，患有高血压、低血糖、癫痫等不适应症的人员严禁上高架作业。火灾，严禁明火作业，需要明火作业时必须经施工管理部和安全生产部批准，派专人监护，作业完毕立即灭火，不得在一个垂直面上同时进行电焊和气焊作业。氧气瓶、乙炔瓶按规定储存，不得暴晒，两瓶间距保证5米以上，与明火保持10米以上距离。焊割作业时下部如有易燃易爆物品，必须采用可靠的防护措施，派专人监护，如发生火灾应立即扑救，同时向安全生产部、施工管理部报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亚，主持人小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和。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清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清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

好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颜诛，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喜杀，托欢拥立托托布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布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械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河大青山石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十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石刻应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9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勇械部在京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京。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京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星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普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星河南部经电子镇曾分为一电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普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

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八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10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2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2个儿子，大的比我小1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10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2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剩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已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邵武4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

0: 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邵武一中，邵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宇，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宇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邵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防汛减灾安全提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期预警信息，要经常收听收看天气预报，了解天气情况。如蓝色预警信号出现时，要注意收听收看天气预报，关好门窗，尽量不要出门，非必要出门时需携带雨具。橙色预警信号出现时，如果还在简易棚户内，要尽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暴雨伴随雷电时，要注意切断家中电源，同时要学习并掌握有关汛期防灾、抗灾、避灾的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对可能发生的灾情做好防范和应急准备。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者是能够漂浮的物体，寻找机会逃生。注意雨天出行安全，如遇天气异常变化，建议尽量减少外出，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如果在外出时遇到暴雨，请注意防汛安全警示标志，避开排水井、沟渠和积水处，就近寻找安全避险场所。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119、120等电话求助。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湿，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骑行时穿戴雨衣，请勿撑伞。马路上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驾车时及时了解路况，注意下沉路、涵洞等警示标志，提前绕开积水路段。若已行驶在积水路段，请打开天窗，听从指挥疏导，切不可强行通过。若车辆在积水中熄火，要迅速判断形势，及时逃生，保持汛期高度警惕。夜间降雨量较大，居住在防洪沟及低洼地带的居民出现异常情况，要互相转告，提前转移到安全住所，不可在有关防洪安全隐患的屋内居住。如发现电线低垂或折断，要远离避险，不可接近，防止触电，保持手机等通讯工具畅通，发生危险时能及时联系。要特别关注家中老弱病残幼妇等弱势群体的安全，险情发生时应首先将上述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如在山区遇雨，要及时注意场地周围的异常变化和可以选择的退路，一旦发生异常情况，应迅选回山坡高地转移，选择就近的安全线路，沿山坡横向跑开，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汛期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等危险，尽量不要在危险区域活动停留。加强幼儿管护，教育孩子不单独到河边、水塘、水库边玩耍。路途中遇险时要冷静，不惊慌，不能冒险行事，严禁在汛期下河游泳嬉戏，避免发生安全事故。雨天涉水行车，这些情况一定要注意。很多人对车辆涉水存在严重误判，你以为水很浅，路面低洼处实际水深可能超过半米，足以让车辆漂浮，发动机进水。你以为车够高，普通轿车涉水极限通常只有20到30厘米， SUV 也不过40到50厘米，一旦超过，水会从进气口吸入发动机，直接在水中熄火。漫水桥为何绝不能通过？漫水桥过水路面在汛期是极高风险区域，看不见路面，水下的路面可能已经坍塌，有深坑或尖锐石块，水流冲击看似平缓的水流，实际冲击力可达数百公斤，车辆很容易被冲下桥面，翻入河道。桥梁本身不稳，长期浸泡后桥基可能松动，重车经过时桥梁可能坍塌，你以为能冲过去，高速冲水反而会形成水墙涌入发动机舱，同时车辆失去抓地力，像船一样随水漂流。请记住，当水漫过桥面，不论任何车型一律掉头，您绕十里也不涉险。近期内蒙古多地降雨，天气频发，提醒广大车主行车务必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出门前看天气查路况，关注气象预警红橙黄。暴雨期间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低洼地段，遇到积水先停后看，停靠边停车，观察前方车辆通过情况，看寻找参照物，路肩护栏树根或用竹竿雨伞探水深，水深超过轮胎一半约30厘米，坚决不过。万一必须涉水，极低概率情况请这样做，挂低速档、E 档或 L 档，稳住油门，匀速慢行，中途绝不要松油门、换挡或停车，与前车保持一个车位以上，防止前车激起水浪涌入你的进气口。涉水后连续轻踩刹车，用摩擦热烘干刹车片，恢复制动力。涉水熄火绝不要二次启动，发动机进水熄火后再次启动会导致连杆弯曲、缸体击穿，保险一分不赔，车损险涉水条款明确免责。正确操作，立即关闭钥匙、断电，打开双闪，汽车弃离至高地并拨打救援电话。慢水

桥遇到水流提前弃车。如果发生桥上水流已经淹没车轮，水流速度较快，不要再犹豫，开门弃车，向水流垂直方向的高处逃生。保命比保车重要一万倍。同时，广大车主要做到规范行车，守法出行，切勿贪图一时便利，违法载人。强降雨、恶劣天气，车辆稳定性差，违法载人会让风险成倍增加。很多农村道路狭窄，临水临崖，一旦发生侧翻或坠落，往往造成多人同时伤亡的重大事故。同时，请各位务工、务农人员牢记，杜绝乘车违法载人车辆，文明出行，平安回家。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马赫和黄子弘凡合作的现场版《逆光闯》，歌曲改编自孙燕姿经典作品《逆光》，由马赫重新填词作曲，黄子弘凡以温暖声线演唱主旋律，马赫则以稳健且富有张力的嗓音推进叙事，形成了一静一动的艺术对比。两人采用一黑一白的造型反差，象征内心中的明暗对抗和和解，强化了歌曲的戏剧张力与故事性延展。

当谅解成为力量，他们撕开黑暗，让希望破茧而出。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光。来自马赫、黄子弘凡的《逆光闯》。用音乐涂鸦天马行空的灵感，继续来听周笔畅的新歌《涂鸦 What a Miss》，以随性旋律描绘情感轨迹，被听众评价为高级感拉满的神级现场。周笔畅安静却又冷酷的表演，独特声线玩转多元化的音乐元素，将态度融入每一个音符，碰撞出创意的音乐火花。来自周笔畅的《涂鸦 What a Miss》。

继续来听张新成个人首张专辑的首支先行曲《喜剧》。看歌名，我个人以为是首欢快节奏的歌曲，没想到他竟然把悲伤藏在了旋律里。这首歌由多位金曲奖得主坐镇，担纲创作人与制作人。张新成的嗓音更是自带深情，把那些难以言语的痛苦和遗憾诠释得入木三分。这首歌他不扮演任何人，而是亲身入戏，来自张新成《喜剧》。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

0: 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Data Speaks。
1: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吴克群和李金泽合作的全新单曲《分手排行榜》。冷冽的歌词与细腻的旋律交织，直面爱情落幕后的伤痕。吴克群的深情演绎与李金泽的直白形成反差，让讽刺与无奈在音乐中碰撞，勾勒出一份关于失去与遗憾的赤裸记录，塑造一曲分手情歌。
2: The first time I tried to make me fall in love， 是我想要捧在我手里的所有都听你的有你的。If I wish I can show me love， 有几个像我这样的还有几个。对你的思念冰块融化在酒里了，像是在天际飞走的丘比特。可能我配不上你，为了让你不会再忘记管他错的对的自己。

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爱情或许来得快，去得也快，但那些爱情中的经历的喜怒哀乐都被这首歌所收录其中。吴克群、李金泽的分手排行榜。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萧亚轩和香奈儿，辛普森的现场版蔷薇。这首歌萧亚轩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唱过了，此次的合作不仅是萧亚轩离开舞台后的正式复出首秀，也恰逢其专辑《红蔷薇》发行25周年之际，具有特殊的意义。蔷薇的美就是自顾自的美，不管外间如何喧嚣，自己美丽就行了。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人民日报社江山如画系列栏目推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视频第一期不屈，邀请任嘉伦演唱同名主题曲，以抗战历史为脉络，通过歌词与动画影像融合经典抗战美术作品，展现中华民族面对侵略时的抗争精神，山河为证，历史为鉴，不屈史诗，永志不忘。
3: 9月18，秋风凉，日本起兵打沈阳，白山黑水变模样，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须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

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
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

0: 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滨。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金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
1: 碗作为我们日常生活中每天都要用到的餐具，碗作为我们日常生活中每天都要用到的餐具，它与我们的身体健康息息相关。那么该如何挑选健康的碗呢？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2: 市面上的碗材质从陶瓷、金属到木质、竹子，价格从几元钱到几百元钱不等，花纹款式更是数不胜数。要挑选一套安全健康的碗，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如果买碗的时候碰到这三种，再便宜也不能买，记得要提醒家里人。第一种，无碗底。现在的很多餐具都在追求形态的美观，但忽略了餐具的实用性更为重要。比如说饭碗，以前的饭碗都有点高脚碗的感觉，也就是碗底部分比较高比较厚，这样手托着碗的时候不会感觉烫手，更方便端起来吃饭。而现在为了让碗具的形状更加圆润，会把碗底做得越来越小，虽然说好看了，但是拿着很烫手，并不实用。第二种，釉上彩。碗的釉彩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先印花纹再上釉，另一种是先上釉再印花纹。前者也就是釉下彩是比较好的，因为花纹被釉包住，可以避免颜料中的铅渗透出来。如果花纹在碗壁的最上层，也就是釉上彩，那么放置一些高温饮食的时候，很容易出现重金属渗出的情况。具体的分辨方法也很简单，就是用手摸一下，如果花纹的图案有明显的颗粒感和凹凸不平，那就是釉上彩的图案。所以在挑选陶瓷餐具时，尽量不要选用釉上彩装饰的，特别是碗内壁不要彩绘，因为这种碗烧制时，为了保证颜料与瓷胎有效结合，会加入一些助溶剂，这些助溶剂含有铅、镉等重金属元素，重金属与食物接触时会通过食物进入人体内。虽说脱离剂量谈毒性都是耍流氓，但长期用这种碗吃饭对身体还是很不友好的。第三种，变形碗。买碗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多加一个小步骤，那就是把碗倒扣到

0: 到平面桌上，看一看碗的边缘与平面是否紧密贴合，有没有明显的缝隙。如果缝隙过于明显的话，这样的碗就属于变形碗。这种碗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在烧制的过程中受到了外力的作用，才会导致其碗口出现变形。买回家以后，在叠放的过程中会特别不稳当，影响收纳。所以以上三种碗不建议大家购买。如果你家想添置新碗，那么有几个方法你可以学习一下。首先是敲碗听声音，声音不清脆的不要。用筷子或者小木棒敲打碗口，听听碗口所发出的声音。如果声音清脆，就说明是优质碗；如果声音浑浊不清，就证明碗的内部可能因为烧制不当而产生的裂痕，属于劣质碗，不建议购买。另外，买碗要选择正规厂家生产、通过国家安全监测的餐具。购买回来的陶瓷餐具可以先用食醋加十倍的水浸泡2到3个小时，然后煮沸，这样可以吸出重金属，降低陶瓷餐具对人体的潜在危害。
1: 大家都知道，许多食物在吃之前都需要去皮，下面就来就给大家介绍一些常用的去皮方法，快来听听吧。
0: 例子，冷热交替去栗子皮，的生栗子在沸水中煮5分钟，捞出后立刻放入有冰块的水中5分钟，这时就很容易剥开栗子皮了。土豆，冷热水浸泡法去土豆皮，将煮好的土豆从沸水中捞出，迅速放入事先准备好的冰水中浸泡5秒钟，将土豆捞出，用两手握住土豆两端向外微微用力，白嫩嫩的土豆就从中间的裂口处自动跳出来了。还可以用钢丝球轻轻搓土豆表面，很轻松就能将外皮去掉薄薄的一层，而且不会损伤里面的肉质部分。猕猴桃，钢勺巧去皮，将猕猴桃的两端切去，找一把与猕猴桃大小适合的不锈钢勺子，将勺子贴着猕猴桃的皮插进去，勺子在里面转一个圈，就完整的把猕猴桃的皮去掉了。西红柿，先刮后剥，轻松去掉西红柿皮。将洗净的西红柿用水果刀背或者不锈钢汤匙通身刮一遍，刮时稍稍用力，生些的西红柿可以用力大些，但不要弄破西红柿，然后再剥皮。用这个方法，再硬的西红柿也保证1分钟搞定。还可以用开水去西红柿皮，先用刀在西红柿的顶部画一个十字，然后将它放入开水中烫一下，十字刀处的皮会自然地卷起来。这时顺着这个卷边轻轻一撕，西红柿皮就很容易地剥好了。大蒜，浸泡法快速剥大蒜皮。大蒜是我们菜肴常见的配料，可是剥蒜皮很伤脑筋。其实很简单，将大蒜掰为小瓣后，放在热水中浸泡数分钟，然后捞出，皮就很容易剥下来了。或者拍碎后去大蒜皮，将大蒜分瓣后放在案板上，用菜刀轻拍几下再剥皮就容易得多了。芒果，先刮后剥去芒果皮，用水果刀背或是金属勺柄轻轻刮遍芒果表皮，然后再剥皮，就会像剥香蕉皮一样轻松了。虾，冷冻使虾壳更易剥，将买来的鲜虾用流动的水冲洗干净后，放入冰箱冷冻室冷冻1到2个小时，等虾身表面结冰后取出，在室温下让虾融化，之后去掉虾头，将虾壳第一节剥离虾身，一只手捏住虾尾，另外一只手捏住第一节剥好的虾身，轻轻往外一拉，即可将虾身抽出虾壳，这样剥出的虾仁不仅完整，而且不费力。鸡蛋，冷热水剥鸡蛋皮，先将生鸡蛋放入冷水中浸泡5到10分钟，然后再放入热水里按照常规方法煮制，这样煮好的鸡蛋蛋壳就不容易破裂，而且也容易剥开。
1: 大家都知道， 许多食物在吃之前都需要去皮，下面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些常用的去皮方法，快来听听吧。
0: 我们通过吃来摄取营养，维持生命活动，但是吃的不对同样也很容易出现问题，所以很多餐桌上的坏习惯都应该改正。第一，劝酒。喝酒其实并不值得提倡，劝酒更是得阻止。根据《柳叶刀》发表的文章，饮酒量无论多少都会危害健康，即使少量饮酒，其带来的有益作用也远远比不过对于健康的负面影响。长期喝酒伤肝、心脏、脾脏、胰腺，容易引起高血压、心血管病甚至癌症，因此滴酒不沾才是有效的健康行为。第二，趁热吃。国人讲究饮食趁热，尤其是天气冷的时候，热奶茶、火锅、麻辣烫等热乎乎的食物也更受欢迎。但是当食物温度超过60摄氏度，就会引起黏膜充血、蛋白变性，引起炎症等病变。如果温度超过70摄氏度，会直接损伤食道、胃。更有研究发现，连续25天进食高温食物可以导致食管上皮出现不典型增生，也就是癌前病变。因此进食温度应该保持在35-40摄氏度，最好不要超过45摄氏度，即吃起来稍微温热即可。刚上桌的食物到手的热饮，还是先等一等再动嘴。第三，一桌子菜以荤为主。很多人在外吃饭喜欢点一桌子菜，还要奉行光盘，常常吃不下了还要硬撑，甚至饭后还要来点甜点。请人家来吃饭时会准备各种食材，但10有8-9都是荤的，这样一餐下来往往热量超标，次数多了肥胖、超重、高血脂、脂肪肝、痛风等富贵病很容易找上门。另外，长期肉吃太多，尤其是红肉，会增加大肠癌的风险。因为人体在消化这些高胆固醇食物时，产生的胆酸代谢产物和胆固醇代谢产物增多，可造成肠腔内厌氧菌增多，这些因素对大肠黏膜上的腺瘤会有强烈的刺激作用，从而增加癌变风险。不管是点菜还是自己做菜，不要太多，够吃就行。还要注意荤素搭配，烹饪方式以蒸煮、清炒、凉拌更好，少一些红烧、油焖、干锅类食物。第四，偏食。说到偏食，有些人是只吃自己喜欢的食材，有些人则是带有目的性，比如为了减肥、降血脂、降血糖的人群，会只选择只吃素、不吃荤、不吃油、不吃主食等。但要知道，吃素虽然摄入的能量相对较低，对控制体重、血糖、血脂等都有利，不过太单调的饮食会使人体缺乏蛋白质和脂溶性维生素等，出现营养不良，引起人体的消瘦、消化不良以及贫血，还降低了免疫功能以及脏腑功能。不管是哪类人群，都要做到荤素搭配、饮食均衡。有三高等慢性疾病的特殊人群可以少油少荤，并且以禽肉、鱼肉等代替部分红肉。第五，边吃边聊或者边吃边看手机电视。坐上餐桌，多数人都不会专心吃饭，多人同桌边吃边聊，一人独食则会看剧刷手机，但是这种习惯真的很不好。边吃边说甚至高谈阔论，难免会出现唾沫横飞的情况，此时食物渣和口水就可能夹杂着细菌病毒落在食物上，再吃进肚子可能增加细菌病毒的传染风险。人的咽喉有一块会咽软骨，吃饭时会咽软骨会把气管盖住，食物就能顺着咽喉向食道滑去，但边吃饭边说话会干扰到会咽功能，出现呛咳等情况，严重时食物会趁机滑入气管，影响正常呼吸。另外，若是误吞了鱼刺、藻核等这种尖锐异物，很容易划伤食道壁，造成食道穿孔或导致大出血，还可能刺破胃黏膜，增加胃癌风险。 边吃饭边看电视或玩手机，你的注意力全在

0: 电子产品上，会影响植物性神经给大脑发送饱了的信号，导致越吃越多，增加肥胖风险。手机上还有很多细菌，在美国一所大学的研究中发现，手机上的细菌比马桶圈还要多上十倍左右。哪怕人们在吃饭之前有洗手的习惯，在洗手后又接触手机，也会有细菌感染的风险，这样做还是相当于没洗手。建议吃饭时一心一意，并且细嚼慢咽，好好享受美食。祝你有个好胃口。
1: 筷子每天都会用到，市面上筷子种类繁多，考虑质量安全，我们应如何进行挑选？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第一，竹筷。竹筷无毒无害，导热性弱，表面光滑，最安全环保，同时价格也比较实惠。质量好的竹筷子就算遇热遇高温也不会变形，所以为家人购买筷子时，竹筷是首选之物。第二，木筷。木筷是由天然木质材料制成的，和竹筷子一样，木筷易拿易放，重量轻，导热性弱，使用方便，不烫嘴。但是木材变质腐朽就会生虫子，木筷子也是一样，如果用得久了，容易出现划痕凹槽，滋生真菌细菌，还特别容易长霉。第三，不锈钢筷子。不锈钢筷子经久耐用，而且不容易受潮发霉，容易清洗，干净卫生。但是不锈钢筷导热性强，容易烫嘴。第四，陶瓷筷。陶瓷筷不易磨损，不受潮发霉，相比于不锈钢筷，陶瓷筷的导热性较弱，不会发生烫嘴的情况。但是陶瓷筷重量较大，使用起来不够便捷，而且容易摔碎，价格也比较高。在选购筷子时，不论什么样的材质，最忌讳的就是选择五颜六色的彩漆筷子。彩漆筷的表层是一层涂料，涂料中的重金属铅以及有机溶剂苯等物质具有致癌性，如果被人体吸入有严重危害。选购筷子时最好选择原色的筷子，也就是不上色不彩绘，表层仅有保护作用的可食用漆，这样的筷子才是安全健康的。家里的筷子如果出现以下的情况，要赶紧丢掉，一天都别留。第一，筷子变色长霉斑。木质筷子表面颜色变深发霉，甚至是长毛。筷子一旦发霉，其中的黄曲霉素含量将会大大提高，它对肝脏的破坏极大，已经被广泛认定是可诱发肝癌的物质。如果家里的筷子发霉，一定要直接换掉。第二，存在划痕、裂痕、沟壑的筷子。无论什么材质的筷子，为了延长使用寿命，厂家一般都会在筷子上面刷上一层可食用漆，以便让筷子的表面不易被细菌所附着。如果筷子出现了划痕、裂痕等破损痕迹，特别容易滋生细菌等有害微生物，建议不要继续使用。第三，有异味的筷子。我们可以取一只洗干净的筷子闻一闻，如果有明显的酸味，说明筷子已经受到了污染，或者超过了使用期限。此时筷子上附着的细菌大大增加，如果继续使用，细菌和食物一起进入口中，对人体产生极大的隐患。建议筷子最好3个月换一次，最长使用期不超过半年。第四，一次性筷子。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经过硫磺的熏蒸，硫磺遇高温会散发，如果使用一次性筷子，遇热释放出的二氧化硫会跟随食物进入口中，频繁使用容易腐蚀人体呼吸黏膜，对人体的危害极大，所以尽量不要使用一次性筷子。第五，塑料筷子。家里有塑料筷子的最好马上换掉。塑料筷子一般很好看，很多儿童使用的都是塑料筷子。如果筷子的工艺不过关，遇热容易变形融化，还会释放出对人体有害的化学成分，对人体有极大的危害。
1: 亲爱的听友们，不知不觉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常听生活小妙招，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在这个美好时刻，一起走进今天的汽车立体声。油耗是车主朋友们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毕竟开车的话那是要加油的嘛，关乎到自己的钱包呀。下面就来听听省油的秘籍。
3: 想省油，学会踩油门是成本最低的方法。同样一台车，油门踩得好6-7个油，踩得不怎么好8-9个油也不是不可能。那怎么踩省油？其实改掉两个坏习惯，掌握一个新技巧就好了。第一个要改掉的坏习惯，经常大脚踩油门，尤其是无意义的大脚踩油门，你尽量要避免啊。那油门轻踩和重踩，油耗上面的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有实验啊，用不同的力度踩油门起步，加速到40公里每小时，结果重踩油门的油耗要比正常踩油门多出6毫升，比轻踩油门的多出将近20毫升啊！这是单次的差距了。你要是经常大油门这么来啊，每一个红绿灯头这么一脚脚来，长期下来多烧掉一桶油也是有可能，很可观的啊！而且经常大脚油门啊，这 ECU 电脑它会认为，我们是一个比较激进的或者所谓比较运动的驾驶者，它会进行燃油修正的，还会增加喷油量的，油耗升高也会更快。人家轻轻踩一踩喷个2，大哥来了，你轻轻踩一踩，人家给你加个3.5了，就会这样啊。第二个改掉的坏习惯呢，油门控制不稳。那新手朋友开车，特别是跟别人车啊，对这个车速啊、车距啊把控有可能没有那么准嘛。那油门踩下去有点快啦，那么稍微点一点刹车咯，点点点刹车门有点慢了咯，那么再点点油门咯。那本来你想维持在60公里每小时，结果呢57、62、65、58，这么来回上下波动，它其实是增加油耗的啊。有测试啊，一辆瑞风七座车，车速上下波动3公里每小时，87到93来回飘啊，那这个百公里油耗要比匀速的90公里每小时百公里油耗高出2.7升，相当于多了38%的燃油消耗了。那频繁的轻踩油门，让发动机的转速和转距啊一直不稳定，这燃烧条件会变差，油耗自然就增加。你在自己家里烧饭，你就拿着这个煤气炉的这个旋钮在那边玩，忽大忽小，忽大忽小，也费煤气。我跟你说啊，那除了前面说的这两个坏习惯，比较推荐改掉，再分享一个新技巧。预见性驾驶，那所谓预见性驾驶，它指的呢是车子行驶过程中啊，这个驾驶员我们通过观察对道路交通情况预先进行一个判断，并且采取减速滑行、自动停车和转向等等相应的安全性预防措施啊。这老司机和新手的差距就是体现在这些细节上面的。举个例子啊，导航明确提示前方300米有个路口，新手朋友听到提醒嘛，很可能就是早就刹车踩下去了，结果200米的时候发现慢过头了，你再油门再补上去，对不对？或者说冲到前面太快了啊，怎么样怎么样，费油不说，其实也危险。那实际上通过路口的时候，你把油门松开在那边趟，速度呢它不会相差太多，把脚呢搭在刹车上，速度下来了不够的时候会补一点，这个时候能省油还能确保安全，老司机基本也都是这么干的，不是踩油门就是踩刹车，其实你可以趟一趟啊。那掌握好油门算是最基本的省油技巧了。
2: 买车的时候，面对琳琅满目的配置，该如何取舍？哪些配置在你看来是非常实用的，非要不可的？下面一起来听听以前没普及，现在离不开的配置。
3: 以前的车配置都不高，收音机、手动大灯、手动空调，那车子照样也能开。现在车开多了，有的配置啊，你一旦用习惯了，反过来还真的是不太离得开。第一个离不开的配置叫做胎压监测。数据上来看啊，这爆胎引发的交通事故概率仅次于酒驾，这伤亡人数在所有交通事故中最高。而胎压不足呢，是引起爆胎的主要原因，和你想的不太一样吧？不是打足了爆啊，没气的时候容易爆。现在很多新车标配胎压检测了，出发跑长途之前，你屏幕里看一下就能知道胎压情况。如果路上扎了个钉子，胎压突然降低，车机呢也会报警提醒，算是非常实用的功能啊。第二个用了离不开的那叫并线辅助，平时以前都不用的了，很多人买来也是就放放的。这个东西呢，它是帮我们观察旁边。

0: 车道有没有车的，变道会更安全啊。如果相邻车道后方有车，后视镜上面这个小箭头它会闪的，哎，它不是提醒你要右转，是你盲区上面有可能会有个车。而且呢，并线辅助呢是利用车后侧的这个雷达来判断的。你下大雨，晚上跑高速，视线不太好，我们眼睛不太看得清，它还是能识别，能有效工作的，又安全又好用，这个把它用起来啊。那第三个用的离不开的配置呢，倒车影像。美国公路安全保险协会 IIHS 做过试验的，让100多个志愿者来倒车，车子后面呢放了个小孩子假人，发现有倒车影像的话，碰到假人的概率是低不少。所以现在就剩几万块钱的车也基本上是标配了，而且不光是新手，很多老司机啊，刚开始用的时候，我要这种东西干什么？我根本都不用看的，我倒的时候，你看人转过去，手在那个副驾一搭，哇哇哇哇就开过去了，倒车影像用习惯了，真香，不用了，不习惯了，自己那台老车都不习惯。再来讲第四个啊，防眩目后视镜。大部分的内后视镜都是有手动防眩目的，你拨一下就行，但是两个外后视镜一般不能防眩目啊。现在车子越来越高级了，越来越好用了。那如果你的车子内后视镜有自动防眩目，那一般外面的两个耳朵也是有这个功能的，而且呢不需要我们手动去调。原理很有意思啊，它是通过光敏二极管接收外界的光信号变化，在被远光灯照射的时候啊，它就能自动改变镜面的颜色。可能你都已经习惯了，还没发现这个功能的存在，你以为怎么有点绿下去了，有点像戴墨镜一样的。其实就是这个东西，晚上跑高速，很多车子开远光后面猛照的，它还不管我们舒不舒服的，自动防眩目帮大忙的，不然的话全程瞎眼睛。第五个用了不太离得开的叫 Auto Hold， 也叫自动驻车。你开举之后，你路口停下来啊，你就不用一直踩在那个刹车上或者拉个手闸了，想起步轻踩个油门它就走了。而且呢，这个 Auto Hold 一般还是配有上坡辅助的，斜坡上面这脚离开刹车去踩油门，车子呢它是自动先把我们刹车刹好的，防止溜车的。这种听听好像是为了考试，不是的，你就想个场景，你去商场走的时候，斜坡上面有一个要交停车费的地方，你除了骂它设计不合理之外，有了这个功能，至少可以让你度过难关啊！我真有见过交了个钱车子往后倒着走的啊。第六个也是最后一个，座椅通风。现在真皮仿皮座椅车子越来越多啊，夏天哪怕你有空调，背部和屁股底下也是一身汗，也难受的了。座椅通风就相当于背后给你加了个电风扇，而且是反装的，把我们的这气吸出去的，那坐着不容易出汗，也凉得更快更舒服啊。那今天说的这些都是相对好用的配置了。
1: 买车的时候哪些配置是非要不可的，哪些是听起来有用但其实是很鸡肋的。
0: 刚认识的时候觉得这个对象真的很好，结婚的时候发现是两回事，车子有些配置和这个也差不多，到了家发现坑得很，有的甚至你这配置还加钱选的啊，尽量买之前避个坑吧啊。首先第一个 SUV 迎宾踏板， 4S 店选装1880还算便宜，今天给你两折，买回来发现用不到的情况比比皆是，88都不太愿意了。你比如说本田 CRV 啊，丰田荣放等等等等，和轿车的差距大都也在几厘米左右，并没有夸张到需要一个踏板才能更方便的上车的啊。那没用也就算了，下车还变得非常不方便。紧凑级城市 SUV 踏板利用率不足 0.6%， 腿要伸得更开才能下车，不注意还会搞脏裤腿，可以说是非常鸡肋了。万一边上坐的是女孩子呢？万一她穿短裙呢？万一没有那么多万一了。第二个，车内无线充电，买的时候觉得很好，有个地方可以放手机，顺便还能充电，不错吧？真的用的时候问题也不少，充电很慢，没有直接插线来得快，手机呢只能固定在一个位置，用起来也没有想象中那么方便，一个加速一个刹车，你猛一点的话手机难免还是会滑一滑，感应线就没对上，到了地方手机拿起来看怎么还是只有 37% 啊，没充上啊。而且这个配置有的车子选装价格还真不便宜嘞，宝马三系选装手机无线充电1900啊，保时捷卡宴这个选装叫做智能手机连接仓，其实就是多了无线充电和两个 USB 口，7200块钱快抵过一个手机了啊。第三个要说的是纯虚拟按键，很多新车把什么空调音量等等各种调节功能啊集成到这个屏幕上了，完全取消实体按键，非常潮非常酷，其实还是有不少车主是不太喜欢这个设计的啊。参考知名网站消费者报告说法，虚拟按键如果用在调温度风量等等日常经常会用到的操作的话是会麻烦一点的，本来你就盲操，你看着前面手一碰就行，现在你眼睛得看分两步了甚至分三步了，那操作难度比实体按键是高了。 那我们在试驾的时候可以直接感受一下，哎，会不会用起来顺不顺手啊。最后讲一个大家都不太陌生的自动启停，确实能省油啊，这个不用争了，但是用起来体验实在是不好，不少朋友一上车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把它关掉，我自己也是啊。那发动机启动的时候，座椅的震动频率啊，刚好是处于人最敏感

0: 这个振动区域，在2到4赫兹和8到14赫兹，很容易引发烦躁的啊。那同时，车子从熄火状态自动重启，再到动力平稳输出起步，有的车型会有2秒钟左右的滞后的。那再加上电瓶还要贵上不少，最后面钱也没省下来，使用体验还变差了。不少朋友认为它是最鸡肋的配置了啊。
1: 电瓶和汽油都是汽车的耗费品，汽车的油量可以通过油表及时了解，电瓶就没有那么方便了。下面就来聊聊这四个操作，直接让你的电瓶寿命少一半。
0: 有些朋友7、8年都没换过电瓶，有的朋友1、2年电瓶就报废要换，是不是电瓶质量不一样啊？为什么相差这么多呢？其实有可能是用车习惯的区别，你不妨看看我接下来说的这几个坏习惯，你中招几个啊？第一个呢，每次开车到家，有的朋友喜欢在车里待很久，当然有可能压力挺大啊。那车子是熄火了，空调嘛开在那边，哥们也要放一放呢，手机还在那边充电，那对电瓶也是有负担的了。那车载空调功率不低的，300瓦、400瓦，点烟器100瓦也是跑不了的，音响喇叭60瓦算客气的啊。那么车上这种电瓶一般它是容量不太会超过100安时的啊。那一直习惯熄火用电，那电瓶电量一直比较低，的确是会折寿啊。那有测试的啊，环境40摄氏度的条件下，某款铅酸蓄电池放电深度为 1.5% 的时候，充放电循环寿命9046次啊，放电深度增加到 24.3%， 就放多一点了，电没那么多了，这个充放电循环寿命啊，从9000多次啊，一下子就变成377次了，寿命缩短超过23倍啊。那接着讲第二个坏习惯啊，有些朋友呢通勤距离他挺短的，每次车子打着开车不到5分钟他有可能就到了，那长期短途行驶啊，对这个电瓶其实也是不太好的。车子启动之后呢，发电机会给这个电瓶充电，保持电瓶电量健康，但如果开车时间特别短，你前面启动的电它还没补回来就已经停车和熄火了，那就和前面道理一样呢，电瓶电量一直比较低，长此以往也是比较容易亏电的，甚至发不起来的都有啊。那干脆不开，一直停车库行不行呢？也不好啊，你停着不开，电瓶它自己会放电的，我们土话叫漏电，对不对？蓄电池正常的自放电，一般呢一昼夜损失的电量呢不会超过 0.7%， 听起来是不是还可以？怕就怕利滚利，对不对？你如果停个60天、80天，其实也是不少了啊。再加上本身车子静态电流也有消耗，可能电瓶超过2个月发都发不起来了啊。那除了亏电，如果短时间内呢频繁的打火，也很有可能会影响电瓶寿命的。那我们正常启动通常需要的电瓶提供呢300安啊，持续3秒到5秒的强电流，要是冬天呢启动电流还要更高，500安到600安才行啊。那这种大电流对电瓶的消耗其实不小，放电电流增大，单位时间极板内的这个电解液消耗量增加，极板表面会生成粗大晶粒的硫酸铅，哎，它会堵塞这个极板活性物质的微孔，最后呢导致蓄电池的容量减少啊。你不用记太多，就是万一真的启动不了了，你最好不要一直按，每次启动的时间呢不要超过5秒，并且间隔15秒。
1: 车身出现点小划痕是无法避免的，很多新手司机也可能不小心将新车刮伤，下面就来聊聊车上的小划痕，用指甲油可以盖掉吗？
0: 车子开久了难免是有划痕的，无非你在不在意。像我们小伙伴这台车子全车各个地方加起来10几个了，哎，今天就拿几个比较深的划痕实验下指甲油能不能盖掉啊。在修复小划痕之前，我们先要辨别划痕的种类以及你有没有女朋友啊。不是所有的划痕都需要用到指甲油补的，那像平常开门指甲划到了门把手内侧，或者是停在路边车身被这个树枝这么刮了一下，这种划痕一般只是伤到车漆最外层的清漆，哎，可以对着划痕弄点水上去验证一下，如果划痕沾了水啊，就不太看得到的话，基本上可以确认只伤到了清漆。那么针对这种轻微划痕，我们之前实拍视频过啊，只要用3000目的砂纸，你不断喷水，轻轻打磨，哎，就相当于给这个车皮刷了个牙。等到划痕快要不见的时候，你再涂点牙膏，海绵继续打磨一下，就去掉了。啊，但是这种方法不适合老车，因为老车清漆层它本身就变薄，你再一打磨有可能就更难看了啊。那如果这样处理一下划痕没消失，而且划痕里面可以看到灰色白色的，那个基本上就底漆了啊，甚至有些厉害的金属光泽的钢板你都看到了，那划痕算深啊，最好自己动手临时修补一下，不然时间长了有可能修的。那网上的补漆笔说起来也是专车调色，但实际上我们拍视频看下来啊，补完还是有色差的。你如果不想掏钱，或者是非常麻烦，或者说你家里刚好有什么女朋友啊、老婆啊、妈妈啊等等等等，她是用指甲油的，直接顺过来，哎，去用一下，和补漆笔是一个道理。你不信闻闻那味道像不像啊？那涂完那几天最好不要碰水，这个要提前看一下天气预报啊。那我们今天实测的这个指甲油呢，是从公司

0: 小伙伴里面找来的啊，一瓶黑色，还有一瓶是透明的。先修补一下这块划痕比较深的地方，都露出黄色的腻子了啊。那把周围的灰清一下，然后呢，直接把黑色指甲油涂在上面就行了。每次呢，尽量涂的薄一点，多涂几层，这样看起来呢，不会感觉太厚，凹凸不平也难受，对不对？那另外一瓶透明的指甲油呢，是边上这种不是太深的划痕，可以作为清漆涂在上面。那可以看到啊，用了指甲油补过之后啊，你不仔细看的话，其实划痕真不明显。那当然，你凑近看的话，坑坑洼洼的修补过的痕迹也是存在啊。那今天这台车本身黑的嘛，指甲油也是黑的，所以补完效果还可以的。如果我们车漆本身颜色比较特殊啊，什么灰色啊、银色啊、混淡红啊，可能颜色相近的指甲油就没有那么好挑了。所以说呢，用指甲油补漆啊，一般是黑色、白色，反正和指甲油颜色比较接近的车型呢比较适合。小结一下啊，只上到清漆层，砂纸牙膏像刷牙一样打磨一下，划痕比较深掉漆，指甲油应急，效果不错，至少可以防锈。等到攒多了，一口气出个保险补补好，也不是挺好的吗？
1: 有些朋友的老车上可能没有蓝牙，在网上看见有卖后装的，但是价格不等，20块、200块的都有。这么多种不同的蓝牙，到底怎么选？相差在哪里？
0: 想给老车装个蓝牙，往上面看，从20块到200块的，它都有的这么多种，到底怎么选？相差在哪里？一篇今天给你讲清楚啊。那比较推荐的是这种装车机 CD 机后面的那种，装好之后呢，没有外接的这种线，美观也不影响换挡，拉手刹是吧？装起来没你想象中那么麻烦的，自己就能搞定，都不求人啊！打开中控饰板，拧几个螺丝，你就像拉抽屉一样的把这个主机拆下来就可以了。对应的这个接口插上去，搞定了。装回去之前，麦克风先走一下，粘到仪表盘上面啊。这个麦克风其实还挺要紧的。我们小伙伴之前买了一个啊，就没有外接麦克风，打电话的时候别人听不清，还得拿这个蓝牙盒子说话，非常尴尬啊。有了单独的这个麦克风之后啊，方便非常多啊。那如果你的中控台或者扶手箱里面直接是有 USB 啊 3.5 毫米的 AUX 音频接口的，那恭喜你，不用拆主机了啊，直接买这种 USB 机 3.5 的蓝牙就可以了，平台上一搜一大把啊。那有的车型它只有 USB 没有 3.5 毫米的接口，也有这种专门 USB 接口的蓝牙的啊。那需要注意啊，如果你的接口在扶手箱里面，那不要买内置麦克风的蓝牙模块啊，买之前问一下这个商家，因为这个蓝牙模块放在扶手箱里面等于说隔音了嘛，打电话就根本听不清楚隔壁房间说话，你是吧，听不到了，不实用啊。那么如果你对音质要求比较高，我这蓝牙不光打电话，我偶尔要听听歌的，跳的时候你要看它支持什么高级的音频编码，有些了解音频的有可能熟悉，这个我就当做大家不明白讲的浅显一些啊。不同品牌的手机它都是有自己的高清音频编码的，如果车上的蓝牙支持啊，音质就会好很多。比如说苹果它是叫做 AAC 音频编码，华为和部分安卓呢用的是 LDAC 或者叫 HiRes 编码啊。大部分安卓机啊用的是高通芯片，所以支持的是高通的 aptX。不用理解的，直接问问这几个英文字母它对不对应就行啊。买的时候呢，详情也要看，或者说客服你出来一下啊，我这行不行？支持不支持？是完整支持还是向下兼容支持？也要问啊。什么 aptX、LDAC 呀、这基本上了解一下，对的了就 OK 啊。那么如果说在挑的时候，你发现，哦哟，这什么意思啊？蓝牙 5.0、5.1、5.2、5.3 怎么？这是选生日啊？看得来眼花缭乱，到底怎么选？你要说 5.0、6.0， 那我选 6.0。5.1、5.2 好像相差不多，那应该便宜50块钱，到底是怎么搞？其实不要纠结的，只要是 5.0， 放点歌听听，基本上都是够的。只要支持前面说的 aptX 或者 LDAC， 就说明音频芯片用的它就是比较好的了。5.0 和 5.3 啊，真还没那么重要，我们车上简单普通听听的话啊，发烧友例外啊。那挑的过程呢，我也发现了很多有意思的蓝牙啊，不推荐大家买，但是我自己花点钱买过来给大家看看啊。你比如说这个磁带式的蓝牙，适合特别特别老的这个车型，只能装磁带的那种，音质不用说确实比较差啊。还有一种呢是射频蓝牙，先在蓝牙模块上设定好一个频段，你自己变成广播站了，比如说什么 FM94.4， 然后你中控上面你找到你这个收音机，你也调到这个 FM94.4， 算连上了，你自己收听你自己的广播电台啊。那么这个射频蓝牙装起来也挺方便的，但是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呢，音质比较差的，道理也简单， FM 它是模拟调频嘛，有点像早期电话的这个声音它还带点滤镜嘞啊，对比普通蓝牙的这个数字传输啊，还是有区别的啊。那第二个呢，如果刚好碰到别的车子，设定频率一样， 会串台的，真会串台的，你的凤凰传奇被隔壁车子听了去了啊。

0: 这个就非常，说不定也是缘分吧，有意思啊。所以射频蓝牙只适合那些没有音频输入接口的老车，如果对音质不满意，那就只能换第三方的新的那个车机了啊。目前我们群里面聊起来的伙伴啊，哎，长途的货车朋友们、兄弟们、师傅们用这个的比较多啊。
1: 甲醇和汽油的价格到底差多少？为什么甲醇比氢气更靠谱？甲醇的具体开销是多少？甲醇这么好，为什么没普及？
0: 电它只是过渡，但是氢能源又比较遥远，价格只有汽油四分之一的这个甲醇，会不会是可以替代汽油的更好选择？那目前甲醇的均价在2300块钱一吨，同样一吨汽油可是要8000多大洋了啊。那甲醇的这个热值大概是汽油的一半，所以说2300的甲醇热值相当于4000的汽油，那直接加甲醇跑大概会比汽油便宜一半嘛。那之所以便宜，是因为甲醇它是可以用煤炭来生产的，哎，就不会像石油一样严重依赖进口了，产量也有保证嘛，价格也稳定啊。那么2023年我国甲醇产量有1亿吨，是世界最大的生产国和消费国，而且和氢气不一样啊，常温下甲醇它就是液体，汽油发动机改一改可以直接用的，这储存和运输相对来说也是更简单更便宜的，也是可以当一回能量的搬运工的啊。那么以前汽油怎么储存运输，甲醇也是一样，加存站，就加油站你改一改就完事了，或者直接你就建在一块，那对比氢气甲醇也更容易普及嘛，那对比人造汽油甲醇的成本也更低嘛，那么对比汽油甲醇燃烧之后的碳排放它也更少，哎，算是比较适合替代汽油的能源之一啦。那么国家也其实在推动这个甲醇普及的，现在不少地方啊都有试点的甲醇出租车在路上面跑了，哎，那么当地加醇价格呢是每升3块钱左右，那你不能直接算三块啊，要按照这个热量来换算一下，相当于每升汽油6.5块这个样子，比直接加汽油是更加便宜啊。那么现在新款的甲醇出租车呢还是混动的，油耗或者叫纯耗啊会更加的低，按照官方的说法呢，每公里呢也只要3毛钱啊。那甲醇这么好，为什么现在没有满大街都是呢？啊，是吧？首先啊，严格讲，甲醇它不能算新能源啊，因为它的这个生产制造还是要依赖煤炭这个不可再生的所谓的旧能源啊，而且过程中啊还会产生大量的碳排放。那么要综合碳排放，那就要使用更加环保的方式，用绿电、绿氢来生产甲醇，那成本就上去了嘛。那怎么说呢？它会比传统的煤制甲醇要高 40%， 对比汽油的话它没有价格优势了，而且因为甲醇的一些特性也不是特别适合普通的汽油啊，直接去改这个油改醇，那热值低不耐烧，这个前面讲过是吧，同样50升的油箱，汽油可以跑个500公里、600公里，甲醇就减半了，只有200公里、300公里了，你以为只有电车会减半啊，是不是？油车搞得不好也能给你对半砍啊。那另外呢，这甲醇的气化前热是汽油的 3.7 倍，更难气化，特别是冬天比较冷的时候，冷启动比较困难。那现在的甲醇车型呢，通常还会保留一个小油箱，加汽油，干嘛？专门用来启动发动机。那么除了冷启动需要解决啊，这甲醇燃烧的时候它会产生甲酸，所以说呢，这个机油它是更容易变酸的，进而腐蚀发动机的其他部件。所以甲醇车子啊，它是要用专门的碱性机油来中和这个酸性物质的啊。那么从目前来看，甲醇会更适合商用，所以说出租车啊、货车用的比较多。那么对我们普通家用车来说，甲醇的便宜是不多啊，麻烦是一个都不少。那所以总体来说，它还是比较接近于后备能源啊。如果汽油真的哪天用完了啊，世界上没有汽油了，是吧？或者说，哎，最近就是买不到了，那个时候，甲醇至少可以给我们顶一顶，是吧？啊。
1: 想省钱，买一个10000块钱的二手车练手不就好了？但如果你车没选好，省下来的钱是有可能全花在修车上了。
0: 想省钱买个10000块钱的二手车练手不就好了？但如果你车没选好，省下来的钱有可能全花在修车上面了。那看车的时候，重点看哪几个地方？那首先啊，我们不要急着看车，先问卖家这个保险还有多久，保单看一下。哎，二手车啊，第一年的保险其实是挺贵的，交强险1年950没有折扣，三者一年1000多也是不在话下。如果价格合适，保险还有大半年，那恭喜你，赚了啊！那接下来是看车，第一步可以看轮胎是几年的，还有多少寿命。那如果买来就需要换轮胎，对于一辆10000块钱的车子来说，这可是笔钱了。你按百分比算的话，那一般15、16寸的，你换一套国产牌子的轮胎，

四个，对不对？也要小1000块钱了，那不就10%嘛，是吧？那看的话呢，先看胎面有没有磨到这个安全线，你手指伸进去啊，像这样还有半个指甲盖以上的就算是比较多了，以前我们用硬币量，现在手头不一定有啊。那还要注意生产日期，超过6年的轮胎你看起来嘎嘎新也是差不多坏了，橡胶放在那边啥事儿不干也是会老化的啊，啊不然的话跑高速它真的是有可能会爆胎的，这一爆它不是钱的问题了，没有后悔机会了啊。那找到这4个数字，后两位呢是年份，比如说这条轮胎啊是23年生产的，那继续用是问题不大的啊。那第二步呢就是看刹车，看看刹车片刹车盘它的余量还有多少，刹车片一套就要几百块钱，刹车盘那个大玩意儿就更贵了，4个也要1000块钱左右了，前车主换过的话我们这钱可就省下来了，相当于是超级打折便宜了。那么刹车片从卡钳和盘的这个缝隙啊就是可以看到的，你像这样啊就还有很多的可以继续用，那如果说像这样只剩一点点了，准备掏钱要换啊。那刹车盘的话呢，有些边缘啊会有这样一个小的凹槽的，如果磨完了它也是要换的啊。那没有凹槽的话呢，可以直接开起来感受一下啊，80公里每小时左右的这个速度，你正常一脚踩下去噔噔噔噔噔，有点抖了，那说明这个盘有点变形，搞了不好也是要换啊。那刹车盘的表面你也可以仔细看一下，哎，如果有像这样很深的这种划痕，这影响强度，而且呢是容易异响的，也是要换啊。第三步咱们接着来，发动机舱肯定也是得看，但我也不是专家，对不对？那我直接就发动机周围各种连接的地方我看看它有没有油漏出来，你甭管它是什么油啊干什么用的，它有没有漏出来我们总能看出来吧，是吧？那你比如说这块地方很多塑料气门室盖的这个车型啊就很容易漏油，如果整个发动机都是个油泥了，刚刚是泥巴地里玩回来的乌龟了，那至少说明前车主啊他不太爱惜这个车子啊，那发动机说不定也会有一些隐藏的问题，或者发现了问题他也不管，这种车子呢一共10000块钱，后面折腾一下搞了不好搞出个2-3万，要不换它再看看啊。那之后呢看水箱周围的水管，就像这样这几根管子，哎，有没有老化或者是裂开，哎，这个哪天上路的时候开着开着水漏掉了油漏掉了很麻烦的，要叫救援的，动都不能动的啊。然后启动发动机，让朋友或者卖家在车里面踩几脚油门，我们呢是站在后面观察，尾气如果冒蓝烟那明显是烧机油了，味道非常重，那么说明原车的三元可能是有问题了啊。那这种车子基本上也就不考虑了，修起来几千可能是打不住的啊。发动机看完了没有问题了，底盘我们也假模假式的去看一下啊，最好呢边上找个修车店抬起来，是吧，很有仪式感啊。那主要看什么，还是看有没有漏油的地方，我们又不是专家，我们只能看这些地方，是吧，有没有漏油只能看，首先看变速箱、油底壳和转向机这三个地方，还有呢半轴的防尘套以及4条避震也看一下有没有破损漏油的情况，换起来这些东西可贵的啊。那有护板的话呢可以看看护板上面油渍多不多，还有底盘悬挂的这个连接位置啊，你可以看看各种胶套，那主要是这个地方，这里和几个地方啊看看有没有老化开裂，都没问题，说明底盘状态还是不错的，至少不需要花太多的钱专门去修啊。

0: 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陪您共度这一段轻松好时光。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3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化作最耀眼星光绽放，点燃名为青春的赛场。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张远的《绽放》，制作团队精心编排，融入大量电子音乐元素，营造出强烈的节奏感与现代感，充满对梦想的追求与对胜利的渴望，用汗水浇灌希望，让梦想尽情绽放，引发每一个为梦想而奋斗的个体的共鸣。

这首歌被赋予为点燃赛场的激情，鼓舞选手拼搏的使命，来自张远的《绽放》。继续来听周岩2025年原创并演唱的一首融合吴湘文化的个人情感音乐作品《故乡风》，从个人记忆升华为集体共鸣，既包含对故乡的思念，也投射了精神层面的家国情怀，以方言民谣形式深情诠释游子乡愁，被誉为唱尽了乡愁的年度走心之作。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源新专辑《在星穹下狂奔》的第四首歌曲《羚羊》。歌曲灵感源自于王源父子之间的关于家中的那辆羚羊牌旧车的对话。这辆车承载着父子共同经历的远方与闯荡，象征着童年纯粹的时光，也隐喻着父子并肩的狂奔岁月，让人感慨时光荏苒，那回不去的童年也许就叫做成长吧。

在前进的过程当中都会看到后视镜，后视镜里有过去的路，也有失去的人，这些过去的路是成为照亮我们现在的方向。不要忘记前方的安全与方向，也不要忘记爱着你的人。来自王源的《羚羊》。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杨坤的《全运来四方》，为第15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倒计时100天打 call。 这首歌以第一人称的视角细腻地展现了运动员们在赛场之外的平凡与温暖，将拼搏的激情与回归生活的完美融合。全运来四方，汇成一道光，青春正前方，我心在飞翔。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人民日报社江山如画系列栏目推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周年系列视频第一期不屈，邀请任嘉伦演唱同名主题曲，以抗战历史为脉络，通过歌词与动画影像融合经典抗战美术作品，展现中华民族面对侵略时的抗争精神，山河为证，历史为鉴，不屈史诗，永志不忘。
3: 九月十八秋风凉，日本起兵打沈阳，白山黑水变模样，

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阴，当前温度19摄氏度，相对湿度73%，风向东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星河县广播电视。

0: 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青线在 G110 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 G110 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严重拥堵，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周深为《盗墓笔记》演唱的一首最新主题曲《重逢之约》。其实周深与《盗墓笔记》的缘分早在十年前便已种下，如今这首《重逢之约》更是他十年热爱的沉淀与升华。
4: 船

用纯净通透的嗓音将《盗墓笔记》故事中跨越20年的羁绊娓娓道来，来自周深的《重逢之约》。继续来听时代少年团的第四张专辑《加冠》中的《I Like You Like》。这首歌呼应了专辑《加冠》对20岁成年之际的自我认知与表达。歌曲以明快的节奏与元气氛围传递专属少年的心动与活力，成为不少听众心中青春氛围感拉满的神曲。

歌曲延续组合一致的青春治愈风格，传递接纳真实的自我的核心价值观，来自时代少年团的 I Like You Like。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昨夜派对乐队的沉默的同谋。这首歌是2025年乐队更换主唱之后全新阵容重启的一首歌曲。昨夜派对由音乐制作人赵鑫与歌手桃子组成，主打融合曲风。他们将后英式摇滚的梦幻迷离、电子放克的摩登复古、爵士的慵懒，恰到好处的融合在音乐里。昨夜派对，沉默的同谋。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体质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黄霄云和王嘉诚共同演唱的影视剧《献于示爱曲拙》。黄霄云极具爆发力的嗓音，遇上王嘉诚深情演绎，将情感层层递进的状态，用歌声唱出这种惊艳初见后的炽热与执着，把宿命里的爱唱成一场烈火。

让我们见证在宿命的长卷上刻下最极致的一场向死而生，来自黄霄云、王嘉诚的《酌》。以余生为注，赌一场江湖不朽。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叶炫清为电视剧《明月如清怀》演唱的插曲《许下余生》。叶炫清这位在音乐领域不断发光的女歌手，2016年凭借出色的唱功成功加入那英战队，从而走向大众视野。希望这首歌能带给大家重温剧中那些刻骨铭心的瞬间，听一段旋律，感受一场不一样的爱恋。

0: 时间过得真快。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下期节目再会。
1: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2: 啊，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台湾同胞们，海外侨胞们，你们好。今天我们是通过印度洋国际通讯卫星向大家现场直播一场规模空前的在北京世纪饭店进行的中国拳王重量级卫冕战。现在让我们以掌声欢迎现任拳王朱时茂出场。这个红色披风的朱时茂，他今年34岁，身高是1.78米，体重是99公斤。他一出场就引起了全场观众的极大的注意力。朱时茂在中国保持重量级拳王称号已经长达5年之久了，一直保持不败记录，今天也格外引人注目。拳王朱时茂身穿着红色披风，像是一团跃跃欲动的火。请问您今天参加这场拳王卫冕战，对战胜对手卫冕拳王有信心吗？
3: Of course, no problem.
2: 对不起，这是在中国，请您用中文。
3: Oh, I'm sorry. 对不起，我以为是在国外。当然了，没有问题。
2: 那么今天比赛呢，全球有85个国家和地区的电视台现场直播，预定了卫星电路的时间有70分钟。您觉得比赛当中您最多几个回合就可以将挑战者击倒在地而蝉联拳王称号呢？
3: 当年鲁智深三拳打倒镇关西。

0: 我还不如古人吗？
1: 说得好，拳王朱时茂字字有声，落地是铿锵有力啊！好，接下来让我们再以雷鸣般的掌声欢迎挑战者出场。是挑战者，请问先生，您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0: 啊，这还用问吗？这不来打架来了吗？
1: 怎么是来打架的？您看全场观众一片哗然，笑声四起啊！您到这儿，我们进行的是拳击卫冕战，您是挑战者，来参加拳击比赛来了。
0: 这有什么两样？不是就是一个把一个打趴下算吗？哎，在外边打架他警察管，到这儿打架大家还喊好。
1: 您说的是一点也不假呀。请问先生您贵姓？
0: 陈。
1: 啊，姓陈。那么您叫什么名字？
0: 没名。
1: 没名？
0: 在家喊二，所以从小我妈就叫我小二子。
1: 哦，我们知道了，您是大家都听到了，他叫陈小二子，没得说，是日本人。
2: 中国人纯种呢。
1: 好，那么接下来呢是运动员赛前五分钟的自由演讲时间，我们要听一听运动员他们各自呢有哪些激动的话要对我们的广大的观众来讲一讲。那么按照以往的惯例，我们先要采访一下现任拳王。请
3: 肯定不太理解，当一个拳师如果没有对手的话，他的内心是多么样的痛苦啊！肯定不太理解，当一个拳师如果没有对手的话，他的内心是多么样的痛苦啊！今天终于有这个机会施展一下我这个拳头的威力了。不过我非常的钦佩站在我面前的这位小伙子，钦佩他的勇气，钦佩他的胆量。
1: 请问拳王朱时茂先生，听说您为了这场比赛做了精心的准备，前一段还专门到了美国，您能不能给我们的广大观众介绍一下您在美国和哪些拳击同行，特别是著名的拳师进行了切磋和交流呢？
3: 那太多了，比如说阿里。
1: 哦，阿里，这是著名的老拳王啊。
3: 霍利菲尔德。
1: 哦，霍利菲尔德，不久前刚刚是蝉联拳王。
3: 富尔曼，
1: 42岁的老拳师啊。
3: 泰森。
1: 哦，这个观众非常熟悉，是一代拳击骄子啊，拳王泰森呢。
3: 好像泰森出事了吧。
1: 对不起，泰森是犯了强奸案坐监狱吗？
3: 这里也知道了吗？
2: 电视里都播过了。
1: 对，都报道了。
3: 现在消息真灵通。我去监狱里面和他进行切磋。
1: 哦，您去监狱看望过泰森？
3: 当然。
2: 哎，你就说您去探监不就完了吗？
3: 啊，人家都这模样了，怎么和你切磋呀？
2: 牛都不会吹哨，
3: 你先下去圆一圆去。
1: 哎，他怎么说？请问挑战者，您有什么话要对观众朋友们说吗？
3: 没什么说的，就一个字，不服。
1: 对，就是一个字，不服。
3: 我从小还活，人就这毛病，我听不得谁称王称霸。
2: 要什么说？
3: 你问我们这哥几个
2: 班长，
3: 在我们那片你们的胡同谁敢？
2: 要位，谁敢？
3: 合着北京四城您打听打听，我陈小二呢，打遍四城无敌手。
2: 对，
3: 我前两天才听说什么什么，有个叫什么朱什么
2: 朱什么帽，
3: 朱时茂，
2: 就
3: 朱时茂。

0: 从观众的掌声就可以看得出来对你寄予极大的希望。但是您有这么大的信心，您考虑过没有，万一您要是输了的话？
1: 输了也是亚军呢。最主要不是这个，但是这个人家奥运精神说得好，不是那个重要的在于掺和。
0: 对对对，啊，对不起对不起，奥林匹克精神重要的在于参与，
1: 参与不是掺和，掺和就是参与，参与不是掺和，这不一样，这是没有文化的表现嘛？
2: 就是没有文化，掺和没文化，你们
1: 那你他妈北京没参与？
0: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看到站在拳击台上的，这是专门由国际职业拳击联合会指派的特级职业高级拳击裁判员，由沙特阿拉伯专程赶来执法这场拳击比赛的高级裁判唐杰忠先生。他向观众挥手致意。由于国际职业拳击联合会知道这场拳击比赛难度很大，所以专门指派了唐杰忠先生来出任主裁。他正在检查运动员的器械，检查拳王的手套和裤子。
3: 检查。
0: 再看看挑战者。
4: 张嘴。张嘴。
0: 他正在检查。
1: 真记过了，25岁。
4: 我要看一看。
1: 牙口。
4: 还真口啊。我看看你的护齿，
1: 什么叫护齿？
4: 哎，
1: 就那假牙，我不戴。
4: 哎，不戴，参加比赛必须要戴护齿。
1: 我没有。
4: 那个，
1: 我们接一个，朱德峰，谢谢了啊。
5: 哎，那个是我戴的，大夫。
1: 我又不嫌你脏，
0: 我还嫌你脏了。先上对比赛的规则题目，
4: 双方运动员
0: 拿锅都忘了准备。
4: 握手，
0: 双方运动员互相伸手示意。
1: 打我干什么？打我！可以打我？你懂不懂啊？
4: 这就是你的不对，
1: 还谁打我呢？还。
0: 老大小陈小二子先生现在盯住了礼仪小姐，她的精力有些分散。双方比赛就要开始了，
4: 滚！
0: 第一局比赛开始。拳王朱时茂一上来，连连发功，右手两个之前打了陈小二子抱头之拳。陈小二子推到边绳附近，
1: 你要是服了，就省得我动手了。
4: 没有。
0: 拳王朱时茂占据主动，陈杰二子在第一阶段比赛里连击被动，他现在居中二。陈杰二子，陈小一
1: 名，
0: 他被唐杰忠喊比赛暂停，他忘了这不是单打比赛，而是拳击比赛。没有什么防备，所以被打到拳台一边。请问陈小二子先生，您刚才采用的是什么拳法呀？
1: 王八拳。
0: 刚才采用的是王八拳。哦，这种拳法在我国农村，特别是广大妇女打架的时候经常采用。运动员的运动意识立即一举飙升，就是一个王八拳。接着，哦，这就是反王八拳，打的拳王朱时茂一阵趔趄。透不过气了，陈小二子先生连续进攻，
4: 犯规！
0: 朱时茂开始反击，双方第一局比赛结束了。在第一局比赛里边，我们看到拳王朱时茂先生没有占得任何便宜，而陈小二子先生找到了利用比赛暂停的机会，又给了拳王一拳。
4: 准备，
0: 双方第二局比赛开始了。
1: 好，
0: 陈小二子先生一上来就是又是王八拳，接着反王八拳，这次拳王早有防备。拳王朱时茂左右开弓，陈小二子先生是臂如刀架之功，右手之力。

0: 希望八灭威风。双方打作一团，一阵兵荒马乱，连主裁判唐杰忠先生也挨了一拳，双方扭成一团。裁判将双方分开，第二局比赛结束了。这次新加坡队出战了不了比赛的规则，看上队友示意让分暂停。我真的今天比赛里，陈翔二子成功的利用偷袭取巧的战术，两次偷袭得手。运动员经过两局比赛以后，体力消耗相当大，而且汗流浃背。拳王陈翔二子心安理得的坐在了拳王的位置上。朱时茂像是发现了这一点，双方在台上展开了一场摔跤比赛。专门从沙特阿拉伯转来的国际裁判唐金忠先生将双方分开，这次挑战者陈翔二子坐到了自己的位置上，拳王朱时茂呢坐到了拳王的位置。陈翔二子今天带来的饮料非常奇特，是北京夏季人们经常饮用的西瓜。第三局比赛一开始，拳王朱时茂巧妙地利用对方注意力分散的特点，一拳射入对手的门面上。陈翔二子的脸被堵，中间打上了冷色，又是一拳被堵从左侧打来。这拳打在正中央，真是歪打正着。眼中，前方朱书茂采用了幻影游动战术。前方朱书茂采用讹闪，左手连续出拳。陈翔二是这场比赛里边节节败阵，而且在他接近中展开一个肉搏战。
1: 怎么了？究
0: 竟发生什么事？
1: 你怎么咬人呢？
2: 看你，我没有。
1: 没有咬吗？
0: 裁判没有看到，
1: 没有，
2: 怎么没有？你看你是不是咬了？
0: 那怎么？这次广大的电视观众看得非常清楚，确确实实是
1: 咬了，
0: 是咬人了。
2: 知道自己咬的，
1: 怎么知道自己咬的？
2: 这是不是他的牙？
1: 是你自己咬的吧？
0: 裁判没有看到。拳王一拳将主裁判打倒在地，这时候陈翔二子抱着拳王。拳王朱时茂在台上高声大笑起来，而且他感到自己招式太好了。陈翔二子现在使出杀手锏，连拳带打。一阵大笑，拳王二子现在使出杀手锏连拳一攻，拳王朱时茂跌倒在前台上。唐继忠先生，
3: 不服不
0: 服！哎呀，你中了感染了，你服不服？
4: 完，
0: 在主角，
4: 一、五、二、三，
1: 听我的，我的七八九十。
0: 你裁判也中了感染，这时候陈翔二子抱裁判，拥吻裁判。抱一拳把裁判打到一边，陈翔二子还一拳裁判呢，抱住了对方。一看是对手，两个人经过了三局紧张激烈较量以后呢，是没有分出胜负，究竟鹿死谁手呢？巴塞罗那再见。
5: 观众朋友们，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姓朱，是国际体联的代表，为迎接2000年的奥运会，正在选拔优秀的运动员入围。 听说有一支宇宙体操队水平很不一般，今天我请在座的朋友们和我一起来鉴别一下，看看他们到底怎么样。好，有请宇宙体操队。
0: 没见过这样的入场仪式啊。
1: 哟嚯哟嚯
3: 哟，你好。哎呀
5: 您好，您好，
0: 欢迎光临。
1: 是是，
0: 各位知道啊，
1: 不客气，
0: 太高兴了，谢谢您。
1: 请问阁下能不能站起来说话？
5: 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姓朱，
0: 国际体联的朱秘书长，欢迎您。
5: 不是秘书长，是秘书。
0: 秘书长您好，
5: 秘书。
0: 对，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国际体联派来的官员。朱秘书
6: 啊，
0: 你看你就别谦虚了。
5: 请问
0: 我也自我介绍一下
5: 啊，
0: 我是本队的领队兼教练
5: 啊，
0: 是我国优秀的体操运动员。
5: 什么？
0: 过去曾经是
5: 啊，曾经是。请问阁下贵姓啊？
0: 免贵，姓陈，
5: 姓陈，
0: 陈小二，
5: 陈小二。我在国际体联很多年，没听说过呀。
0: 说英语。啊，对对，英语得翻过来叫做小儿臣，
5: 小儿臣，
0: 耶，
5: 啊，
0: 知道了，
5: 更没听说过了。
0: 那个，我很少参加国际大赛，所以都安静点。要不您先说几句
5: 啊？我不说了，
0: 您先说几句，
5: 不说，
0: 一定要说几句
5: 啊！
0: 好好好，你都听着
5: 啊。对，
0: 今天是我们入围奥运的，要不我先替您说吧，好不好？今天是我们入围奥运的最关键的一次检验，谁都不能失误。目标2000年奥运会，加油！这帮小子真可爱啊！
5: 陈教练，请问阁下为什么不聘请体操王子李宁来做教练呢？
0: 谁？
5: 李宁。
0: 他能当教练吗？
5: 当然了，
0: 他不是裁缝吗？
5: 裁缝
0: 卖衣服的，
5: 但是有他的品牌的衣服。
0: 您看看我教出来的这些队员
5: 啊，
0: 个个都比李宁强，
5: 是吗？
0: 看看我的一号种子选手，
5: 他这是怎么了？
0: 今天他可能见到您有点太高兴了，
5: 一高兴就哆嗦。
0: 哎，对对对，别再高兴了，别高兴。上场给朱秘书长露一手。好。没关系，没关系。没事没事，继续做继续做。下岗。
5: 我陈教练
0: 啊，
5: 如果李宁教出来的学生啊，我想绝不会这样下岗。
0: 但是我敢保证，就是李宁来了，他也不敢这么下岗。
5: 那倒是，
0: 是不是？滚，晚饭不要吃了。

0: 这是什么？
1: 变美，变美。
0: 啊，好，继续做。这简直，这是偶然，别美了，下去吧你。
2: 我怎么说呢？陈先生啊，
0: 您再继续往下看，
2: 往下看。我想下边的运动员一定不会再怯场了吧？
0: 不会，这名运动员身经百战啊，特别胆大，
2: 胆大，
0: 胆大。
2: 来，
0: 您看，
2: 这还胆大呢？
0: 你给我下来！我刚夸完你，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往哪儿走？上岗，上去，上！不像话！
2: 哎，陈教练啊，不能做杠下动作吗？
0: 啊，对了，你跟他过不去干什么？上这个！
1: 哎呀，
3: 我害怕，我害怕。
0: 你你害怕就完了你。
2: 陈教练，我觉得你的运动员的表演风格好像都差不太多嘛。
0: 对对对，都是我一手栽培的。
2: 真是名师出高徒啊。
0: 谢谢。谢谢您的夸奖，
2: 还谢谢您，真的，
0: 谢谢您太高兴了，谢谢您的夸奖
2: 啊，不客气。
0: 这是一位力量型的选手啊，哎，他比有力量。哎，你干什么你？哎，慢点！啊，不要客气。哎，对，对不起，对不起。请看他上杠动作，非常特殊。我没帮忙，没有，没有。
1: 哎呦，我的天哪！哎呦，
2: 陈教练啊，国际体联规定运动员落地应该是双脚吧？
0: 对，他这不是双脚吗？但是我们觉得背着地，比脚着地更稳妥。
2: 没听说过，
0: 你躺这儿干嘛？睡着了你都？晒！
2: 陈教练，陈教练。
0: 不像话！
2: 我看你的运动员的水平我都看得差不多了，因此啊，我就不打扰了。
0: 对，后头您一定要打扰，
2: 我不打扰。
0: 您打扰吧，
2: 我不打扰。
0: 还有的一定得打扰，
2: 我不打扰不行。
0: 接着往下看，这是我们把芭蕾和体操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你
2: 别，这像什么话？这是
0: 你上那儿去？
2: 是，
0: 您请干。好，上杠。没看，有我呢。好。这是向您致敬。
2: 好，谢谢，谢谢。
0: 脚着地了，成功了！
2: 可是我看到的不光是两只脚吧？
0: 啊，对，这叫四脚着地。
2: 什么？哎，
0: 四脚着地。
2: 这是怎么回事？这
0: 他脾气不太好，他着急为您表演。你赶快，赶快！你上哪儿去？

0: 侧过来，哎，你们好，回家再歇着啊！来，坐呀，坐，往下坐呀！哎呦，我看你太不像话了，你坐，下岗，下岗！哎呦，我天哪！哎呦，啊，哎呀，我真想揍你！
1: 陈教练，我觉得你所有的运动员下杠啊都不标准，都没有双脚落地。
0: 对对，我们这是发明创造啊，我们一般都是用胸腹背着地，更惊险的是用头着地。
1: 头着地
0: 这一般运动员做不了，只有教练做给您。
1: 不，这个太危险了。
0: 没关系，
1: 不，
0: 为了能入围奥运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躲开，陈先生，
0: 您见过这种上当吗？
1: 没见过。
0: 您见过这种杠上行走吗？
1: 更没见过了。
0: 您见过这种亮相吗？
1: 还真没见过。
0: 您注意下法。失败了，头没着地，我再来。
1: 行，不，你的所有的水平我已经完全了解，我告辞了。
0: 对呀，我还有第二支队伍。
1: 第二支队伍，
0: 你再接着看。
1: 不看了，
0: 这都是国际奥运会的冠军组成的。
1: 什么？
0: 给您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我国著名的
1: 不用介绍，我认识我们。
0: 这位就是李小双。
1: 对，我们认识
0: 李大师。
1: 我们都认识，不用介绍。请问陈先生，刚才为什么不请他们为我表演呢？
0: 刚才就是他们表演，
1: 那不可能啊！
0: 就是他们，
2: 是我们表演的。
1: 什么？
0: 你看，
2: 对，不过我们是投资不明，学艺不精，请了那么一个陈述臭教练。
1: 没错，都是他。我保证世界冠军。
3: 不用再介绍了，我们已经无数次的在运动场上目睹过他们的风采。体操王子李宁，李宁是我们国家获得奖牌最多的体操运动员了。李宁，你记不记得你多少次的获得世界冠军呢？
2: 14次。
3: 14次，我们的五星红旗在世界体坛高高飘扬，谢谢。真是李小双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个人体操全能冠军王中王。我们是世界冠军5次获得者。大双，告诉大家，你获得过几次世界冠军了？
4: 仅此就一块。
3: 仅此一块也非常了不起，朋友们，因为他们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一对双双获得体操世界冠军的双胞胎，祝贺他们。单杠冠军，2次世界冠军的获得者李春阳，李静，6次世界冠军的获得者，非常了不起，小伙子。哎，这个小朋友大家都没有见过，你告诉大家你是谁？
5: 我叫李小鹏，今年15岁。
3: 15岁，参加过世界比赛吗？
5: 还没有，不过我会向我的自己为李家大哥学习，在2000年奥运会上力争冠军，为国争光。
3: 好，非常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借此机会，我们感谢所有为祖国争得荣誉的运动员、教练员们。李宁，代表李家军讲几句话好吗？
2: 其实呢，平时我们在做这个体操表演的时候都是在比赛场上，那么今天呢，我们在役的和退役的这个李家军一两位大哥一起编了这套体操幽默，在这里与大家共享体育的欢乐，并祝各位朋友
6: 新春快乐，万事如意。
7: 来了来了来了，我的天哪，可算来了。
8: 1006是1楼啊。
7: 真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你先进来，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8: 不用，
7: 我呀，
8: 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保洁员小贾，工作5年0投诉。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上到顶棚下到地板，保证给您清洗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

0: 门把手细菌才多呢，我好好给你刷刷啊。
1: 大姐，
0: 老弟，我不是故意的，这多少钱我赔你。
1: 大姐，这个不光不用你赔，我还正常给你费用，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小事儿？
0: 啥事儿啊？
1: 是这样，我是一名高中生，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来家访，可是我的父母出国在外又没在家，老师一会儿马上就到，所以你看，我希望你能不能帮我，你能不，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开口。
0: 明白了，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是不是这么个事儿？你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过来家访，但是你父母出国没在家，可是老师马上就到了。
1: 对，
0: 老师几点到？
1: 十点。
0: 9:50给你收拾完。
1: 不是，大姐你误会了，我是想让你帮我演一下我妈。
0: 再见。
1: 不是，大姐你帮帮我忙呗。
0: 是我帮不了，我演不了。
1: 不是，帮帮忙，你演一
0: 会儿。行，我得走了，我真得走了。
1: 你走吧，你走了我就投诉你。
0: 你投诉我有用吗？你得告诉我怎么演，我亲爱的儿子。
1: 坐。
0: 我5年0投诉啊！你说我这。
1: 感谢啊。是这样，我的老师啊没见过我父母，一会儿他来了问你什么，你随便应付就行。到时候我在旁边配合你。那屋啊有我妈的衣服，你赶紧去换上，好不好？
0: 行。
1: 感谢啊。
0: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
1: 来了。那个老师好，快进。
2: 1006是一楼啊。
1: 那个老师，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
2: 了解。
1: 妈，老师来了。妈，老师来。是，你把我爸的衣服穿上干啥呀？
0: 你妈的衣服我穿不上。
1: 那个没事啊，那个老师，
2: 哎，
1: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妈妈，这是我们老师。
2: 你好，我是小明的老师贾老师。小明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啊，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0: 老师，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
2: 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但是也希望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啊。我想说的呢是，无论您工作多忙啊，教育孩子还是首要目的。您记着啊，我们学校的教育啊不能没有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著名教育学家斯霍姆林斯基说的，您了解了吧？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哎，
0: 那行，赶紧让我走吧。
1: 不行，你还没演完呢。
0: 不用，我太紧张了。
1: 大姐，你别紧张，你要放平心态。
0: 老弟，大姐心态崩了。
1: 你说啥呢？啊，你崩了我怎么办？啊，你也这么？等会儿我电话，你不能走啊。我爸，你等会儿。
0: 不行，
1: 等会儿你不能走。
0: 你让我走吗？你
1: 不用吧。
0: 哎，爸。
3: 爸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1: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3: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
1: 哎呀，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呢。
4: 儿子，你看谁回来了？
1: 爸，
4: 儿子，
1: 爸，
4: 儿子，
1: 爸，
4: 儿子。天，
1: 我不知道，
0: 你爸不是在国外吗？
1: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回来
0: 的。你说这
1: 怎
0: 么
5: 办？是干嘛呀？怎么还给爸关外边了？
1: 没有爸，就是啊，看见你可能有点太激动了。这
5: 这位是
1: 他，那个他是我们班主任，那个来家访来了。
5: 哦，老师你好，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下，马上啊。来，
0: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1: 帮帮忙，感谢。
5: 哎，老师来您快坐啊。哎，这孩子在学校啊，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你拿了你看看好不好？
0: 不，哎，那个，咱们先聊一聊孩子的教育。

0: 题。
1: 啊，好好。老师，您这次来家访的主要目的是？
0: 小明最近在学校啊有一些小问题。小明最近在学校呢，跟同学
2: 发生点口角。
0: 对，给同学抠脚。那家给人都抠急眼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1: 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2: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1: 怎么就犟在那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来，老师，你继续说。
0: 你记着啊，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著名教育学家苏
2: 霍姆林斯基，
0: 苏联大货司机说的。
1: 好，一个平平凡凡的大货司机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老师您继续说来。
0: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还有都是一些小问题。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哈。
1: 啊，别老师您别走，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您呢。
0: 不行了，我知道的问题都问完了。
1: 啊，不，老师我留您在家吃个饭好不好？
0: 我也不饿呀。哎呀，
3: 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个卫生间在哪儿？
2: 那儿。
3: 这下有点焦头烂额了。这边。
1: 这人干嘛的？
2: 那个他是我雇的保洁，给家里打扫卫生的。
1: 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专业吗？
0: 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1: 好，老师来，咱们继续聊。
0: 不用说了。哎呀，
3: 冒失了。这个刚才没来得及问啊，这位是？
1: 我是小明的父亲。不是，我真的好奇怪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
3: 哎，我当然知道了。
1: 那你是做什么的？
3: 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一句，我是一名园丁。
1: 园丁？
3: 哎，
1: 那你浇花去啊。
0: 浇花一会儿我去。
1: 不，这事怎么能让您干呢？
0: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1: 看你们啊，这就叫园丁精神。再看看你，精神涣散，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不有你这样的吗？
3: 不是，你等会儿，我怎么有点蒙圈了呢？这个小明父亲啊，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0: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 2.5 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至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
1: 当喝点水，别用饮料代替。很多人喝白开水总觉得没有味道，喜欢喝饮料，用喝饮料代替喝水，但过量喝含糖饮料易导致肥胖，进而带来更多的健康问题，还不利于牙齿健康。天热少喝冰水，专家介绍，水温过量会刺激心脏，不利于血液循环，增加患心绞痛、心梗等疾病的风险，尤其是冠心病、高血压患者，喝水的温度不要过低。 多喝水虽是一味良药，也需科学有度，不建议强行灌水，以免得不偿失。比如饭前大量饮水会冲淡胃液，建议补水不超过500毫升，以免影响消化。短时间内摄入过多水分，如几小时内摄入7到8升水，可造成电解质紊乱，引发水中毒等。尿路梗阻或肾病患者过量饮水会加重肾脏负担，易引发水肿、高血压。在疾病状态下，水分需不需要补、怎么补，一定要结合自身状况并听从医生建议，同时配合其他治疗，以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对于健康人群，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成年男性每天喝足 1.7 升水，女性达到 1.5 升，最好少量多次，小口慢饮，活动量大，周边环境高温干燥时可适当增加饮用量，但不建议每天超过3升。人人脚安全，个个会应急，安全生产知识宣传。安全生产基本原则，以人为本原则，在生产与安全的关系中，一切以安全为主，安全必须排在第一位，必须预先分析危险源，预测和评价危险有害因素，掌握危险出现的规律和变化，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将危险和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谁主管谁负责，安全生产的重要性要求主管者也必须是责任人，要全面履行安全生产责任，管生产必须管安全，指工程项目各级领导和全体员工在生产过程中必须坚持在抓生产的同时抓好安全工作，要树立安全与生产相统一的意识。生产和安全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两者不能分割，更不能对立，应将安全予以生产之中。四不放过原则，事故原因未查清不放过，当事人和群众没有受到教育不放过，事故责任人未受到处理不放过，没有制定切实可行的预防措施不放过。三个同时原则，生产

性基本建设项目中的劳动安全卫生设施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保障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安全与健康。三个同步原则：安全生产与经济建设、深化改革、技术改造同步规划、同步发展、同步实施。主要危险源及应对措施。滑坡塌方，根据土质条件及时调整开挖边坡坡壁，将边坡的坡壁放缓到稳定状态，勤观察长护坡，不在危险地段停留，注意边坡塌陷征兆，一定要戴安全帽。安全用电，非电工严禁动电，各种电器使用前应检查是否漏电、接地是否良好，所有用电器具必须经过漏电保护器，而且漏电保护器必须灵敏可靠，应使用优质的电缆线，严禁使用胶质线，严禁用扎丝等导电材料捆绑电缆电线。车辆伤害，项目部施工处靠近县城国道，交通安全尤为重要，遵守交通规则，车辆安全设施处于良好状态，灯光齐全，通行车辆不得人货混装，不得超员，不得超速行驶。机械伤害，严格按操作规程作业，按时进行机械保养维护，工前检查应到位，各种防护设施齐全可靠，尤其是发动机传动部分的外防护罩、切割机的手柄开关等，操作有旋转零部件的设备时严禁戴手套，严禁穿过于肥大的服装，不在挖掘机的回旋半径内停留，严禁使用反铲、装载机等运人。起重伤害，各种起重设备在安装前必须经检验合格，各种证件齐全，起重设备在使用前必须经过专门检查，合格后方可使用。起重机操作工，起重指挥人员必须经专门培训后持证上岗，钢丝绳吊带应每班检查，起重机开动前应确认安全后再开车。任何人不得在起吊物下方停留，起重机司机应听从任何人发出的停车信号，吊笼内严禁人货混装。物体打击，严禁上下同时作业，除非有可靠的防护措施，进入工作面必须戴安全帽并系好帽带，脚手架上的杂物应及时清理，所有工器具必须袋装吊运，严禁抛扔，除非有可靠的安全防护措施。高处坠落，高处作业，凡在坠落高度基准2米以上有可能坠落的高处进行的作业均称为高处作业，分为一级高处作业2到5米，二级5到15米，三级15到30米，四级30米以上。主要应对措施，首先应做好安全防护措施，比如设置好安全围栏、铺满跳板、挂好安全网等，在上述设施不完善的情况下应系挂安全带，安全带的正确系法应是高挂低用，身体应满足要求，患有高血压、低血糖、癫痫等不适应症的人员严禁上高架作业。火灾，严禁明火作业，需要明火作业时必须经施工管理部和安全生产部批准，派专人监护，作业完毕立即灭火，不得在一个垂直面上同时进行电焊和气焊作业，氧气瓶、乙炔瓶按规定储存，不得暴晒，两瓶间距保证5米以上，与明火保持10米以上距离。焊割作业时下部如有易燃易爆物品，必须采用可靠的防护措施，派专人监护，如发生火灾应立即扑救，同时向安全生产部、施工管理部报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防汛减灾安全提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期预警信息，要经常收听收看天气预报，了解天气情况，如蓝色预警信号出现时，要注意收听收看天气预报，关好门窗，尽量不要出门，非必要出门时需携带雨具。橙色预警信号出现时，如果还在简易棚户内，要尽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暴雨伴随雷电时，要注意切断家中电源，同时要学习并掌握有关汛期防灾、抗灾、避灾的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对可能发生的灾情做好防范和应急准备。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者是能够漂浮的物体，寻找机会逃生。注意雨天出行安全，如遇天气异常变化，建议尽量减少外出，减少户

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如果在外出时遇到暴雨，请注意防汛安全警示标志，避开排水井、沟渠和积水处，就近寻找安全避险场所。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119、120等电话求助。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湿，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骑行时穿戴雨衣，请勿撑伞。马路上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驾车时及时了解路况，注意下沉路、涵洞等警示标志，提前绕开积水路段。若已行驶在积水路段，请打开天窗，听从指挥疏导，切不可强行通过。若车辆在积水中熄火，要迅速判断形势，及时逃生，保持汛期高度警惕。夜间降雨量较大，居住在防洪沟及低洼地带的居民出现异常情况，要互相转告，提前转移到安全住所，不可在有关防洪安全隐患的屋内居住。如发现电线低垂或折断，要远离避险，不可接近，防止触电，保持手机等通讯工具畅通，发生危险时能及时联系。要特别关注家中老弱病残幼妇等弱势群体的安全，险情发生时应首先将上述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如在山区遇雨，要及时注意场地周围的异常变化和可以选择的退路，一旦发生异常情况，应迅选回山坡高地转移，选择就近的安全线路，沿山坡横向跑开，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汛期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等危险，尽量不要在危险区域活动停留。加强幼儿管护，教育孩子不单独到河边、水塘、水库边玩耍，路途中遇险时要冷静，不惊慌，不能冒险行事，严禁在汛期下河游泳嬉戏，避免发生安全事故。雨天涉水行车，这些情况一定要注意。很多人对车辆涉水存在严重误判，你以为水很浅，路面低洼处实际水深可能超过半米，足以让车辆漂浮，发动机进水。你以为车沟高，普通轿车涉水极限通常只有20到30厘米， SUV 也不过40到50厘米，一旦超过，水会从进气口吸入发动机，直接在水中熄火。漫水桥为何绝不能通过？漫水桥过水路面在汛期是极高风险区域，看不见路面，水下的路面可能已经坍塌，有深坑或尖锐石块，水流冲击看似平缓的水流，实际冲击力可达数百公斤，车辆很容易被冲下桥面，翻入河道。桥梁本身不稳，长期浸泡后桥基可能松动，重车经过时桥梁可能坍塌，你以为能冲过去，高速冲水反而会形成水墙涌入发动机舱，同时车辆失去抓地力，像船一样随水漂流。请记住，当水漫过桥面，不论任何车型一律掉头，您绕十里也不涉险。近期内蒙古多地降雨，天气频发，提醒广大车主行车务必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出门前看天气查路况，关注气象预警红橙黄，暴雨期间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低洼地段，遇到积水先停后看，停靠边停车，观察前方车辆通过情况，看寻找参照物，路肩护栏树根或用竹竿雨伞探水深，水深超过轮胎一半约30厘米，坚决不过，万一必须涉水，极低概率情况请这样做，挂低速档、E 档或 L 档，稳住油门，匀速慢行，中途绝不要松油门、换挡或停车，与前车保持一个车位以上，防止前车激起水浪涌入你的进气口。涉水后连续轻踩刹车，用摩擦热烘干刹车片，恢复制动力。涉水熄火绝不要二次启动，发动机进水熄火后再次启动会导致连杆弯曲、缸体击穿，保险一分不赔，车损险涉水条款明确免责。正确操作，立即关闭钥匙、断电，打开双闪，汽车弃离至高地并拨打救援电话。漫水桥遇到水流提前弃车，如果发生桥上水流已经淹没车轮，水流速度较快，不要再犹豫，开门弃车，向水流垂直方向的高处逃生，保命比保车重要10000倍。同时广大车主要做到规范行

0: 车守法出行，切勿贪图一时便利违法载人。强降雨恶劣天气，车辆稳定性差，违法载人会让风险成倍增加。很多农村道路狭窄，临水临崖，一旦发生侧翻或坠落，往往造成多人同时伤亡的重大事故。同时请各位务工务农人员牢记，杜绝乘车违法载人车辆，文明出行，平安回家。
1: 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清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清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长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珠，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不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不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听。由此可见，星河大青山石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

0: 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9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永谢部在京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新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新河南部今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八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十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二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两个儿子，大的比我小一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10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
1: 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

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两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捺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剩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里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少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少武一中，少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少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

为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国府秘饯，国品加工技术。我国古代对水果的加工方式很多，可将水果加工成果干、果酱、果酪、果粉、果饼、果酒、腌渍、秘饯、果品等。果干是利用自然干燥或用火焙干加工而成。我国古代干制的果品种类很多，如葡萄干、乌梅干、荔枝干等。《齐民要术》中记载了当时人们制作葡萄干的方法，是在葡萄中拌入一些蜂蜜和动物脂肪，煮开后捞出阴干而成，与现在的葡萄干加工方法有所不同。乌梅采取烟熏方法干制，加工后的成品可以下酒或做羹汤的调料。荔枝干出现于宋代，桂圆干出现于元代。王真农书记载了龙眼井的制作方法，是将桂圆用煤卤浸泡，晒干后火焙制成的。果酱是将果品煮熟加调料制成，枣、杏、梅等都可作为加工果酱的原料。西周及春秋战国时已有原始的果酱，夏小正有煮梅和煮桃的记载，著名的江南梅酱在明代的《群芳谱》中已见著录。果酪是水果或果仁做成的糊状食品，古代以杏酪最为有名，又称杏仁茶。杏酪微酸，可以解暑热。唐末五代人韩鄂《四时传要下令卷三》记载了一种做杏酪的方法，并认为杏酪加蜜、苏子、薏苡汁等物兼饮，可治一切风及百病，咳嗽上气、惊疮、肺气、惊悸、心中烦热、风头病。果粉是将酸枣、杏、李等新鲜水果的果肉腌烂，取汁去籽，然后将果汁爆干，再磨细过筛，留下粉末，类似于现在的酸梅粉和果榛等饮品。
果粉即可。

可以用水冲制，也可以拌入其他主食中食用，增进口味。果饼用晒压或自压方法制成，橘饼和金橘饼的相关记载见于宋代《橘录》。元代王真农书中既有柿饼的做法，将柿子去皮压扁后暴晒，再放入瓮中，等出霜后就可以食用了。果酒是用水果酿成的酒类，据《灵异记》的记载，西汉时有杨梅酒，当时称为梅花咒。葡萄酒在西汉时流行于西域，三国时期曹丕称赞葡萄酒比粮食酿的酒更甜美。唐代葡萄酒十分风靡，文人墨客多有赞美的诗句传世，最为著名莫过于那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了。腌制果品主要是用盐、蜜、糖等腌制，也有用灰渍的，现在我们称之为蜜饯，古称蜜煎，用蜂蜜煎煮而成。三国时吴历中有蜜汁梅的记载，应该是用蜂蜜腌制的梅子。南北朝时发展成盐腌蜜渍，《齐民要术》中记载的蜀中藏梅法，就是用盐和蜜同时对梅子进行腌制处理。而对木瓜进行腌制时，又使用了灰渍的方法，是将木瓜埋入热灰中进行脱水处理，有时还会添加醋、豉汁、浓园汁等，增加腌制果品的风味。到明代又形成了腌爆、糖藏、蜜煎等加工法，使加工品质逐步提高，终于形成了我国特有的腌制果品。日晒盐腌蔬菜加工技术。我国是世界上蔬菜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也是蔬菜生产和消费的第一大国。蔬菜又是人体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主要来源，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物。采收后的蔬菜仍是活的有机体，在贮藏期间，蔬菜中含有的糖、淀粉和酸等有机物质被不断消耗，同时微生物的活动又是蔬菜败坏的主要原因。此外，蔬菜的生产是有季节性和地域性的，因此将旺季过剩的新鲜蔬菜和一些地区的特产蔬菜进行适当的加工，有利于调节蔬菜生产的淡旺季和不同地区蔬菜市场的需求。我国古代先民在蔬菜加工方面积累了许多有效经验和做法。腌菜在我国出现很早，《诗经·性南山》：“姜常有瓜，是剥，是租。”租，即腌制。古代主要用腌制法进行叶菜类的加工，《周礼》中有许多蔬菜做租的记载。租主要是利用食盐使蔬菜生理脱水，或利用乳酸发酵来加工蔬菜，其中腌盐或租主要是利用食盐溶液的强大渗透压，造成蔬菜和微生物生理脱水，来达到保藏的目的，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化学加工保藏法。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到北魏时期，做租已经成为最为流行和广泛应用的蔬菜加工保藏方法。无论是栽培蔬菜还是野生蔬菜、叶菜、根菜、茎菜还是菌类，都可以加工成租食用。此外，主料与配料的搭配及用量、酿制时宜及时间长短和温度的控制上也都有一些特殊要求，反映出当时人们进行蔬菜加工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到元代，加工时所使用的脱水用盐、搓揉、压实、捣菜等措施基本已和今日相同。除腌菜外，菜干、酱菜、泡菜、淀粉等都是传统的蔬菜加工制品。
菜干的加工方法与果干基本

相同，历史也久。到明代，除菜干外，已有瓜干、萝卜干等干制品。酱菜是先用腌渍，再用酱腌制而成，初以京菜和根菜类酱菜为主，汉代已有酱瓜。另一类用糖醋腌制而成的酱菜，最早见于石经，著名的醋大蒜出现于明代。泡菜是一种酸滋菜，用米汤、面汤加蔬菜发酵而成，如北方著名的酸白菜，早在《齐民要术》中就有记载。淀粉是将富含淀粉的蔬菜的根、茎或果实经研磨、过滤、沉淀而制取，主要有薯粉、藕粉、菱粉等。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如今罐装蔬菜、速冻蔬菜已经越来越普遍。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轻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切当？明代画家吴伟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参差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
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适宜。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随成联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及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猷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衣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琴曲，成为千古名曲。它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耐寒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二人台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哎，我说渐行掰呀、啊，是渐行掰，你我死磕也离不开。我要一天离开你呀、啊，我这肚子呀就会饿起来。我刘青，从小家穷，别的啥也没学会，就学会这卖菜为生，养活我妈妈。哎，说的说的呀，我就想起来了，前天呀，那个二姑娘到我家买菜来了，人家一屁股坐在那个炕上，是跪见不走了。嘿，不走我也没个做上的，我二人呀就拉呱起来了。哎，拉呱拉呱的呢，人家非要嫁给我不行。哎呀，当时我想的，咋个穷卖菜的哪能娶起个老婆嘞？我就对那个二姑娘说，哎，二姑娘，你看咱俩这个事嘛，你今天先回个吧，要不咱以后再说啊。哎，你看人家是跪见不走，哎，不走你看你看他拉拉扯扯的，就在这个时候呀，那个门咯吱吱吱吱吱一下就开了。哎呀，好的把我给吓了一跳。哎，醒来原来是怪梦。我说二姑娘呀，二姑娘，我要真能娶上你那个好老婆，那该有多好了啊！你看到那个时候啊，我卖菜，你做饭，你烧火，我倒炭，你包饺子，我倒菜，小的都过多舒坦。咱再过上那个三年两载，咱再生上个胖娃娃啊！嘿，你看到那个时候啊，我就抱上我这个胖娃娃。

0: 哎呀，不对，是四口啊，还有我妈的吧？哎，你看，只顾高兴，把我妈也给忘了。哎，天不早了，还是卖菜要紧啊！
1: 也是那月下

我蔡一孔还要耍笑我了，嘿嘿，你看今天我好还吓他一跳啊。

的菜了啊，水头了，你赶快给我拿出来，不拿出来我可就走呀，走出来。

0: 哦，就是个卖菜的呀。
1: 我们也不买你的菜。
0: 管你那卖菜不卖菜的，什么时候给他开门啊？
1: 我们家没扔。
0: 没扔？没扔么？还会说话了
1: 啊？我是说我妈不在。
0: 哎，他妈不在，菜都不来啊？哎，二姑娘，有人给你捎来句话了。
1: 谁捎的呀？
0: 扔啊，谁捎的？
1: 我不知道是让嫂的，我是说是上让嫂的。
0: 上让嫂，哎，你二姑姥姥来了、
1: 啊、你见我二姑姥姥了？
0: 见来了哇，我见还能嫂上话了呀。
1: 你见我二姑姥姥，那你说我那二姑姥姥她穿的是上？
0: 穿的是衣裳吗？穿的是上啊。
1: 我不知道穿的是衣裳。

0: 裳，我是说他穿的呀是圣耶稣的衣裳。
1: 圣耶稣的，
0: 不对，
1: 拉
0: 的，哎，后悔的，
1: 哎，对，后悔悔的，后悔悔的，哈哈，后悔悔的。
0: 啊，赖菜的，你见我二姑姥姥，那你说我那二姑姥姥她有多大岁数了？
1: 哎，你看这管呀不管，我又不是和她找对象的，还管她多大岁数了？她要多大就多大吧。二姑娘什么时候给她开门啊？
0: 哎呀，我妈不在，不当开门。
1: 哎，二姑娘，给你捎来句话嘛，你开开我，告诉你我。
0: 哎呀，不能啊！
1: 你真的不开？
0: 真的不开。
1: 说啥也不开？
0: 说啥也不开。
1: 哎，二姑娘。也不能你给他开上什么一上上，
0: 一上上也不能开。
1: 哎，那你给他开上半上。
0: 啊，半上上也不能开。
1: 那你给他开上这么个哈啦啦。
0: 一哈啦啦，一不开。
1: 整都不开？
0: 整的不开。
1: 说啥也不开？
0: 说啥也不开。
1: 那我可就卖菜走呀啊！

0: 他从门缝缝溜溜，
1: 我在从门缝溜溜，
0: 他
1: 卖菜的，他走了没有？对，从门缝溜一溜。

0: 姑娘，你那是歇了个眼，你那是溜剩了。
1: 我我是溜我嘛，回来了没有啊？
0: 哎呀，二姑娘，一起溜你还不如开开门。
1: 哎呀，不能嘛！
0: 哎，你给他开开完嘛。
1: 不能啊！
0: 你看你，我跟你说了句话，开开我就告给你，我就走了。
1: 不能，
0: 你这是整的不开？
1: 整的不开，
0: 说啥也不开，
1: 说啥也不开。
0: 哎，他把你吃香的。那这回我可整的卖菜走呀，走完了咱卖菜去了，卖菜了，小船的盐水，黄瓜的萝卜，还有那紫皮大蒜。
1: 那卖菜的他整的走了，鬼才小象的。哎，我再开开门，到门口聊一聊。对，到门口聊一聊。
0: 哎呀，快快快！
1: 哎呀，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妈妈！
0: 砸也不砸。
1: 你大大的绑架娃娃，吓了一小跳啊！
0: 你不是不开猫吗？
1: 你小子上梁，
0: 二姑娘，
1: 你
0: 二姑娘，我想问你句话了吧？
1: 你忘了吗？
0: 那你听着。

0: 秋一季。你们听到老年人们说，女人们活的是秋霜，男人们活的是丢的。
1: 咋丢的了？
0: 只有你和我默契的配合，就没有解不开的疙瘩。
1: 咋这个配合宝？
0: 你跟我，老伯，你听我跟你说，你跟我去那一。

0: 所一走，提咱们那儿媳妇嘎嚓，
1: 咋？
2: 那是一刀。
1: 哎呦，好你个何秀干的啊！你想把我勒个一刀山呀？你看你，
0: 哎，老伯来看见，你看又都来了，老伯来。你不要多去，就过来看那个小伙伴来。老伯呀，哎呀，我那伯伯，哎呀，我那伯干。

0: 上，你就长呀望呀就踩呀闯呀瞅你的犟呀。哎，谁说一刀都不你干啥了？
1: 老头子，我是说
0: 啊，
1: 我是老皮老肉的，那就是吃了一刀割开，再否则阿夏夏我是怕疼了。
0: 那你又不是块死猪肉。
1: 咋说话
0: 的啊，现在呢那个医学发达了，老板你听我跟你说，现在那个医学发达了，你往那个高市超市一带，那个白纱布一忙，妈呀大是一张小刀刀一拧，到了那个时候那东西酸溜酸溜两上上一点也不疼。
1: 不疼
0: 不疼。
1: 哎呀你可把不疼。
0: 你也靠叫不疼。
1: 哎呀老头子，你
0: 那东西刚开以后把那个苏兰罐一箱肉馅一放，吃起好个一瓶手天能走能行，一边贴能恢复咱们的夫妻感情。
1: 你个老不长进的老头子。
0: 咋了？
1: 哎呀老头子，
0: 咋了？说什么说话？咋了咋了
1: 老头子
0: 啊、
1: 你说咱那儿媳妇年轻的小多话、你看我老的小狗都不咋，就是叫人家是婆你子缺的急，哎，这个大白呀！
0: 哎，老白了，这个你放心，你虽然是五十岁的人，你们大伙儿看，皮皮囊肉多碎了，十里八村很有名。就我说呀，你不咱妈儿媳妇的化妆品一用，抹是个蓝眼皮皮，多是个黄嘴唇唇，穿是直着站的超短裙裙，不到几分钟都不咋抗劲。别成一朵花，
1: 老头子、你说我是能行
0: 能行。
1: 哎呀我是怕你，
0: 哎你也该是不担心嘛，你们大伙去就凭这场上大白大白挨个十七八斤往出推去，一点问题也没有去。你听说我叫你这大白什么问题、听说我快活快活快活快活去去去，哎哎哎哦哦哦哦哦哦，你走啊。咋了咋了
1: 老头子、这新社会新观念，送男送女还在斗风雨，这还不是一样样儿等，
0: 咋能一样了、后孩子让家也多不容易了，这可就个让家的。再说你说咱们这黄婆婆的让家就这么样，你说就挪的，你说就咋了咋了吧，咋了干了，看那个小孩儿弄得干巴巴，听什么听你爹大白个把二十八的衣服穿着，看那个小孩听你爹
1: 的。老头子我老头子要不咱们哥媳妇商量商量吧，老头子
0: 是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的影别无对手，二口最少抹了油，我后头还够吃日头，三口再打猎皮猴，一刀下去扎不透，四口相机套一溜，摔倒一跳打包你让都说啊，四郎也起难找听谁结果，牛的花郎一娘羞。
1: 我们大白虎了吗？大白虎出发，还有些会个来着，我谁出去是白不结果果。哎呀，我从中国打遍了，出

扔开铁栏一多半。老伯伯，你给我起灾，转过来让我看一看。爷呀，张先生，要一多岁了，压到了。

0: 来了。
1: 哎呀！
0: 咋了？咋就是？
1: 老头子，
0: 哎，
1: 回来了，把血红包也给喂了。
0: 哎，喂了，咱爹了，先给带了，这算喂了，带了，喂了。
1: 老头子，
0: 哎，
1: 咱要么回吧，哦。
0: 对，开的亏都医院嘛，咱回吧。
1: 你看这，
0: 老头子，
1: 哎，
0: 该退，放心，我把你背上。
1: 哎呦，就你，
0: 这
1: 个头不够，腿又短，这背后像个棺材板，你哪能背动了？
0: 对，看看这小孩爸爸上了架上了，这是年轻时候我背白毛裤都喝多了，你有几斤重？
1: 这
0: 脑背多，脑背多，说，老白子，
1: 哎，
0: 记住，从现在开始，我是你公公，你是我儿媳妇。
1: 哎呀，
0: 知道就是爹不合适。
1: 哎，你老我求你了。哎呀，
0: 老白子，这我再不能不说说说，哪怕我回去叫你妹妹了。哎呀，好好叫
1: 爹。
0: 哎，好好叫。不能丢你的心点，心里够点，好好叫。花生月自都摘，你得这儿摘一摘，给我给九哥看一看。
1: 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你怎么回来
0: 了？保险啊！妈呀，脱下柜了！
1: 咋来？
0: 有别人，你看那不是咱们儿媳妇？
1: 吓死了吧！
0: 喊你咋住上来了？
1: 老头子，人家是不是
0: 来做
1: 手术来了？
0: 哎呀，完了，到了医院了，还不是做了手术了？完了，哎呀，我那双手，我那耳朵，
1: 哎呀，
0: 哎，又都来，没完了，再就是老虎还有一丢的，又都来，没完了，再就是老虎还有一丢重的。哎呀，你们大伙说正饭就成个生了，正是来还嘛挑毛线，又动屁股又上脸。
1: 刘荣，你不生气？
0: 哎呀，老伯子，缓缓回，一会儿就咱们儿媳妇出来碰了头休上了，缓缓回去。
1: 老头子，你看我，我这咋走了？
0: 不能就缓缓，我不你背着缓缓就那出来看见这个休上了。哎呀，休上了。

嘟嘟嘟这么抓快，再把手机直接推翻，哪能不管着硬币再来硬币再

0: 啪啪转呀走。哎呀，够了！
1: 让你求嫁进去了，你还敢吼呢？求嫁不了我。叫来花头子，你先听还是我先听？
0: 当然是我听呀嘛，我们就说我听呀。
1: 那你去听。
0: 哦，你去转。
1: 哦。
0: 杨六子，
1: 哎，
0: 我们看不见，
1: 看不见，看不见月水了。
0: 哎呀，这个咋地？
1: 啊，都在。
0: 哦，
1: 又不能靠后，你看不见我来吧？
0: 你先听。
1: 哦，我听见那些吼的，哄哄的，一两天我怕你，叫给你刷。
0: 哦，
1: 说哎，你不跟着我了。
0: 哦，
1: 我听见叫给你刷。
0: 哦，
1: 那你靠后，我咋掉？

远了歌儿

0: 不见那个叫爸爸要那个家的。
1: 哎呀
2: 我说啥、而且你哥哥关键说睡好了、而且叫拿的那小是武器，你啥你哥哥拿的手
1: 拿的手，
2: 你这刚脑就这么一块肥猫腿倒带、你啥你手手拿的手
1: 拿的，
2: 而且你手手拿的两把柳亚肥刀、而且换你哥哥切糕打在后高，后高打在切糕，放手打在地上，地上打在高手，再看打在一样倒了，腿也尿了，刀做嘎菜个蛋不白断上了，
1: 妈妈会给我打
2: 哎，后头你打了脑不上了，你赶紧说调剂好啊，
1: 那我又没有叫哪个，
2: 谁再说你那叫哪个来，看一开猫给你也咋骗咋吧，赶紧你说我调看咋看咋地，
1: 我让你去这
2: 哦哦，
1: 老刘子、
2: 哎、
1: 你过来
2: 啊，咋地啊
1: 老刘子
2: 啊，
1: 哎呀你这个老刘子，老刘子
2: 哎，
1: 我夸夸的就把你咋个一下，
2: 就你把我咋个啥、哎、这次今天六叫爷爷跳的这个
1: 让你咋咋个哈了吗，
2: 咋都知道了，让你给一个油球，
1: 有
2: 上
1: 油球
2: 求你那好的，求你那有的，这就叫叫夸夸娘娘给上让你给这个东西，
1: 有上呀，
2: 求你好的，求你有的嘛，
1: 哎让你咋
2: 哎，
1: 只要叫我强说我咋弄咋你了，你说咋接就咋接，咋接咋接就咋接，
2: 咦这家伙哎，你说咋咋接咋接，一咋咋接就咋接这怎么改、好来停
1: 哦，让你打、你问哈
2: 亏哈了，大姐问哈
1: 啊
2: 停。

0: 我看啥看见了吗？听见了吗？
1: 没听见。
0: 看见了吗？
1: 没看见。
0: 好汉说了看穿脚气花兔子可是好好的听见了吗？
1: 听见
0: 了。看见了吗？
1: 看见了。
0: 净有事了。
1: 啊那个啥我们没看见也没听见。
0: 我刺激你不动你啊主上。叫一声王兔子你快过来。我说哥哥的烂大呱呱早说哥哥的黑。哎呦这真是个帽子啊这哥臭他子。
1: 哎呀让你咋。
0: 啊哈呀呀个哩哩嘞。你做啥感觉做啥做啥做啥
1: 做啥做啥做啥做啥。
0: 哎那给那个打杠老黑。你吃不乱走不乱脚架上溜出开台上你地上年大大个偷出乱来了。哎那给这个上脚东西那
1: 个。那个好老黑。
0: 咋叫好老黑还。还都在。你扣后我咋再调给他、
1: 哦、
0: 而且在昨天才可以参加的、
1: 哦、
0: 我咋再调给他你扣后、哎
1: 哦
0: 我调节后的聊聊我不喊你你不用跟着我了、哎
1: 哦、
0: 算、哎哦、那你扣后我咋再
1: 快想好了、哦

0: 哎呀，我老
1: 妈妈，
0: 别来骚浪骚，别来带个那呆呆，就说那个你呀。
2: 阿头子，我今跟你叔叔和你哥哥给打起来
1: 啊！打起来！
2: 我今你叔叔拿那两把柳叶飞刀，就把你哥哥那头上左一刀、右一刀，刀都离不了后脑勺，现在头也打烂了，娃哈哈挨地跟你还留下半颗。
1: 那个咋讲？
2: 你看后面咋再看？哎呀，阿头子，我这年叔叔可吃劲了，
1: 咋见了？
2: 我这站在那边还就说你哥哥，我就说你哥，你跟年掉两年，你一个病两颗叫，你哪个腰盘还打过仗？
1: 哎呀，老刘子，你要骂
2: 谁？这阿头子，你说听话，
1: 起站。
2: 哦。
1: 让刘子，
2: 哎，咋地啊？
1: 我这个人溜子能
2: 哎，你算就算。
1: 我咋再把你款款咋？
2: 再咋给喊？这家咋都考了白了，不乱那样说。
1: 咋个喊嘛？
2: 爸。
1: 哎呀，咋个喊嘛嘛？
2: 爸。
1: 你长得不就咋？
2: 爸。
1: 你要不这样咋了？你取债。
2: 取债就取债。
1: 你好歹扣后。
2: 啊，扣后就
1: 扣后。取债。我家有办法，好歹取债。
2: 你啥办法？
1: 我们布两个大石头个，
2: 这家伙这个老板乱晃荡没月经，你欺负
1: 欺诈
2: 啊！

0: 孩
1: 三个大的
0: 哪个大
1: 的走了弄的
0: 慢下从小吃了鸡啊
1: 拜拜你再过行吗
0: 哦
1: 哎呀让你打
0: 臭了吧手一次死上去了不臭了吧
1: 让你打那个我那是臭了
0: 臭了是臭了没见
1: 净你给我不说臭了
0: 见了也是没见没见还是没见
1: 让你打
0: 哎
1: 再咋个哈嘛
0: 再咋个哈哦咋都是闹了还是小家的里头的上扎着上里头的上扎着上
1: 让你打
0: 哎
1: 闹
0: 了闹
1: 了
0: 吧闹了闹了、哦、你不偏笑你像上个宝藏吧怕你考了白了
1: 像个宝藏
0: 哦
1: 让
0: 你
1: 打
0: 哎去呀、啊、这家也叫哪、哎、这哪在最哪、哎、
1: 哦
0: 你不要笑了黄头子不乱再买卖找个张年就掉刀了俺就是袖子上刀了黄头子来玩七条啊这宝藏鱼
1: 了哪里打那我就说驴了啊

0: 啊，不是的，
1: 瞧见了吗？
2: 嗯，瞧见了。
1: 看见了吗？
2: 看见了。
1: 就是了，哎，不离此地。
0: 那驴子，你让那家过来给上。
1: 你上来。
0: 给上了。
1: 还不到给你有上了，还在这个地方。
0: 哎呀，让驴子。让驴子来。
1: 不然你、啊，不查说。
0: 你查。来了，给上吧。
1: 你是不是啥子还报销呀你啊？啊，这个这张六子怎么妙苦了？这个庄稼铺开，这个又出来了，年大大偷来了。这个这家伙，这个的阿杜仔，你扣后尾咋这条？这庄稼才好的来呀！你扣后哎，
2: 张六子，哎，我都有小卡碎，
1: 卡碎了哎。卡水你扣住那个柱子过来水给倒走。
2: 哦，
1: 再喝水管。哦，你就过来水管。我咋再调给喊？咋调完这个家家伙呀？好像咋打对就出来了。这高过还调包调入过大年了，靠光过了。
2: 那你亲手调包的水。
1: 对对对对对。

0: 在下一心酸啊！
1: 啊，都在，你哥哥和你叔叔倒霉了，我都在。
2: 啊，都在，啊，都在。而且你哥哥和你叔叔打完了，我都在。
1: 嘿，这黄兔子一睡在是我老六子的运气，我老六子23的人了，还没见过个女人，不知道身上有些上了计。我看咱黄兔子睡着了，解剖了那个狗子吧，我都在。
2: 嘿，也打来了。
1: 哎，爹吃上有面隔三爷。还要叫你那个大个呆了，你睡你，
2: 我都在。哎，

0: 么了？
1: 拿过来。
0: 哎呀，这个这地方在那上干了吧？这给的。哎，那咋多在这多少了？这给的。快交上。
1: 哎呀，让你咋？
0: 哎，
1: 我娘来过回呀。
0: 回呀，嘿。回都是闹了，你白把咋谈的让刘哥哥一黑呀？你回呀回呀。一床上让刘哥一解释。
1: 上司。
0: 你强强脆脆脆脆强强得来来地就上一声让刘哥哥。
1: 哎呀，我们可就怕你的。
0: 不就就不能回。
1: 就怕的。
0: 不就不能回，非就不能，不就不能，就这强强脆脆有有味味。
1: 非就不行啊。
0: 不就不能。
1: 哦，让。
0: 就。
1: 让刘子。
0: 让刘哥哥们咋介绍刘子。
1: 哦，那你站得这么长。
0: 哦，站得这么长。
1: 手放在上上。
0: 哦，手放在上上。
1: 把脖子这的尿尿。
0: 我不是个毛驴，你给我把脖子的尿尿。啊，脖子头的尿尿吧是。
1: 哦。
0: 把脚这的尿尿。
1: 哦。
0: 也叫上大大了。
1: 哦、那可就救了。
0: 啊，救。
1: 救了。我的强点。
0: 救啊快。
1: 那个溜。
0: 溜。溜到克拉家。
1: 我
0: 家是让溜溜招呼到溜上走了，兄弟就让溜哥哥们，你让溜溜溜，还给你个
1: 让溜，让溜，让溜哥哥。
0: 哎呀，来来妈妈，对啊，我坐到这就说一说，我肚子就里上我家火烧阿爹爹呀，打了妈子，我肚子。花兔子，花兔子，你打我的了，让刘哥哥随你去了。

0: 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1: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评书。我们常说，世界的模样有两面性，一面是镜子，帮我们洞见自我，另一面是窗户，让我们远望未来。我们当以心为耳，聆听他人的故事，也从故事里听见自己，成长自己。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185回渡汉水，王平投西蜀。
2: 赵子龙单身匹马一条枪，救黄忠据汉水，是大败曹兵，威风不减当年呐、哎呦，曹操这一仗败得可真惨哦，从汉水败回了南郑，这仗败得窝囊。曹操回到南郑，坐在这儿这么一琢磨，我怎么败的呀？哦，合着我是让赵云给吓败的。哎呀呀，如果赵云人马多我几倍，我败的还有情可说，那赵云的人马比我少得多呀，一眼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他才扎了几座营寨，我们都杀得人家的辕门了，愣让人家给打败了。就这一阵弓箭，那我们这盾牌手全哪儿去了？盾牌手都在这儿呢，为什么不把盾牌手给放到前面？这倒不错，像他半瓶醋武术一样，挨完打了把招想起来了，那有什么用啊？曹操想在这儿休息几天，也就算休整休整吧。忽然间有人来报说，刘备和诸葛孔明啊已经在汉水下寨。哎呦，曹操一听，不行，我别在这儿休整了，我必须得复夺汉水，非得把定军山取回来不可。对了，我这大门口归了他，那我这汉中就没法再保全了，升帐。这一说升帐，一通鼓响，文武都到齐了。曹操举起一支令箭来，问谁敢讨这令，做这次复夺汉水的先锋。怎么不派将了？甭派了，我看看你们还有这胆量没有，是不是叫西蜀兵把你们杀的是丢魂落魄。真要让人家吓破了胆呐，就没人敢来请这令了。我不派了，我派谁难为谁。曹操举着这令，在这说话的同时，他看了一眼徐晃。呵，徐晃心里头这不是滋味哦，心说我这次的先锋官没当好，魏王看中我呀，这么些员大将单派我为先锋，你瞧我这脸丢的，连个老黄忠我都没截住。没截住黄忠还不算，已经都杀得人家赵云的营门了，就因为人家赵云立马横枪往那一站，连眼都不眨。说实在的，他把我吓得退回来了，说退好听，就是把我吓跑了。现在魏王举着令在那儿问，从许都出兵的时候怎么不问呢？当时就派我为先锋了，现在为什么举着令箭问我们呢？这是怕难为我们。不行，我还得把这支先锋令要过来。想到这会儿，徐晃是挺胸出班插手施礼，徐晃不才愿逃此令。嗯，曹操左手一捻胡须，微微一笑，心里说，徐晃，你这令算讨对了，要多加小心，不劳嘱咐。说着他把令箭接过来，光去他一人不行啊，需要派一个副将。曹操刚想到这儿，只见从武将之中走出一个人来，此人身高七尺开外，年纪在30上下，面似淡金，黄中透润，一双剑眉斜插入鬓，二目有神，三山得配，四方阔口，大耳有轮，海下三流短髯。 出班冲曹操拱手施礼，末将不才，愿助徐晃将军一臂之力，因为汉中一带这地理我非常熟悉，愿大王赐我一令。哦，曹操上下一打量，这人原来正是自己手下牙将，此人姓王，名平，字子君，乃四川砀渠人士。这砀渠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四川砀县东北。哎呀呀，曹操乐了，徐晃此去复夺汉水，有王平相助，万无一失。你等遇事商议而行，点人马五千，立刻进兵，不得有误。得令，老夫随后接应。得令啊！二将把令箭接过来了，一声炮响，率领着五千人马奔汉水与蜀军决战。这回非得见个高低上下，要不然完不了啊。徐晃这儿进兵，不说他进兵，再说说刘备刘玄德。刘备和诸葛先生人马来到了汉水，下了寨，赵云和黄忠交令，把这经过这么一说，人家赵云呢非常有深沉，一句也没提自己怎么单枪匹马救黄忠。可老将黄忠说了，自己怎么去烧粮未成，多亏子龙搭救，不然呢就难以返回了。尤其是这些军校还有那两位副将张柱和张毅，那是异口同声地夸赞赵云呢。赵云将军可太了不起了，是怎么拒的营门，怎么救的张柱和黄忠，怎么杀退的曹操，嚯，都说呀。说的玄德越听越高兴，他挽着赵云的手上下打量赵云呐、啊：“四弟，子龙，你真乃是辈之孤胆英雄啊，难得的虎将，一身是胆，胆包身，您说这胆子有多大的？当时刘备加封赵云为虎威将军，赐重金，全营上下无不称赞折服，没有不服的，没有。你不服，你不服，你来了呀？谁有这么大的胆子呀？单枪匹马几次入重围，据守营门，把曹军杀得大败。”既有勇又有智啊，所以人皆拜服啊。刘备加封了赵云之后，又封赏了黄忠。别看老将军没烧成这

粮食，但是精神可嘉呀。连那副将张柱、张毅，这么说吧，是跟着黄忠、赵云来烧粮的这些人是皆有封赏。刘备在营中设宴给赵云贺功啊，欢宴了一天呢、啊。到了晚间，诸葛军师啊，把众文武找来商议

这儿败回了大营。他败回来这么一看呢、啊、嘿，王平可真稳当，你不让我看着营房吗？他就在江这边的营房里看着。虚晃这气，好啊，王平，你有一头西鼠啊，是怎么着？把王平吓一跳。哎，将军，此话怎讲？你看见了，我让黄忠赵云杀的大败，为什么不出兵去接应我呢？王平心里可真有点不大痛快。虚晃将军，你在过江的时候我不是告诉你了吗？不要使这招数，这招数不灵，你不听啊。我怎么敢离开大寨？我要离寨去救你，我这儿一共有多少人马？这大寨被人家取了怎么办？虚晃一听，你这是强词夺理，来呀，将王平捆绑出去与我斩首。王平也不答应，怎么，我不是你的副将，我是副先锋，你要斩我得问问魏王。王平把宝剑拉出来了，这两位要火并，这怎么能行啊？和这些军师将校大家这通劝，把两位先锋算给劝开了。这王平回到帐篷里边，越想越窝火，越想越别扭，气得唉声叹气，想来想去没路可走，就冲你这虚晃，我也不在你这干了。半夜三更，这位王平将军砰一把大火把这营房给烧了，然后他带领着自己的亲随小校跑过汉水上赵云这儿投降来了。赵云一看，哎，这倒挺痛快，太好了，您来的。立刻赵云把他给引荐给刘备。刘备拉着王平的手，刘备早听人家说过王平是汉中的活地图啊，哎呀呀，被今日能得子君，汉中唾手可得矣。刘备封王平为偏将军，哎呦，人家西蜀得了一位大向导啊。刘备这乐呀，曹操这烦呐，合着我把这向导送给刘备了。曹操知道了，那还不知道啊，徐晃回去都说了，说我在汉水边扎营，我让王平看守大寨，我在这汉水上搭了这么一座浮桥，过去呢跟黄忠赵云一场苦战呢、啊。可我万没想到这王平感情是西蜀派的咱们这儿来的奸细，他要不烦我呀，这次我就大获全胜了。他这一反是我首尾难顾，幸亏搭那浮桥啊，不然我带去的这些人马都得淹死在汉水哟。合着人家王平劝他别在这水边扎寨，这背水一战不灵这事儿他没说，哪能说那个呀？曹操没听完就把脸色沉下来了，哼，身为先锋官的，这么点常识能不懂吗？哪能在汉水江边扎寨呀？那背水一战，那得分什么时候？昔日韩信曾背水一战，在用兵上有置之死地而后生之说，今天你用这个战术怎么能行啊？岂有此理！哎呦，徐晃机灵打了个冷战呢、啊，心说我们魏王真厉害呀、啊，合着我的事儿好像他看见了一个样。曹操喝退了徐晃，一旁站下，看老夫亲自进兵。曹操领着人马杀上来了，他杀上来了，人家赵云、黄忠恐怕孤寨难守。哗的一下把人马撤回去了，撤到汉水以西，和曹军两军是隔水相望。这时候刘备和孔明已经兵临前寨，带着人马来了。孔明坐着四轮车出得大寨来查看查看地形，只见在这个汉水的上流啊有一带土山，诸葛亮一看这个土山后边啊可以埋伏些人马，随后他又望着曹营。

方向看了看。诸葛亮微然一笑，把手里的大扇这么一摆，吩咐一声回营。军师坐着四轮车又回来了，回到大帐秉正归坐之后，他被赵云叫过来了。子龙啊，我给你一支令箭。赵云赶忙把令箭接过来，说你带领500精兵，多备战鼓与号角啊，埋伏在这个汉水上流土山的后面，不要轻易出战，曹操出兵来要战我们也不理他。那么你在那儿埋伏着干什么呢？你就听我营中的号炮响，我营中的炮声这么一响，你就在那儿擂鼓吹号，炮声不响你就不要动。赵云一听这差事不错呀，合着就是吹吹打打，这倒省力气。遵令。赵云这员大将那真是百中挑一呀，让干嘛就干嘛，怎么吩咐怎么是啊。这要换了别人，人家不干呢。怎么现在我已经加封为虎威将军了，你让我带些鼓号手在那儿吹吹打打，这叫干什么呀？能杀敌则杀敌，能打仗则打仗，不能打仗你就让我歇着。人家赵云没这个，他亲自去挑选，挑了500名军校，让他们呢都准备好250面大鼓，250只号角。哎，这些军校看着赵云都乐了。赵云一看，你们笑什么呢？四将军，军校和赵云的感情那是特别好，在赵云将军面前有什么说什么，怎么想的怎么说。可是四将军子龙从未见怪过呀，说我是将军，你是士卒，你敢这么问我吗？这儿就敢问。可赵云呢还就给解释说，咱们这不带马匹不带刀枪，弄这么些大鼓干什么呀？哎，军师已经吩咐了，咱们呢到时候就吹号敲鼓，还不能轻易吹轻易敲，咱们大营这会儿多真一响炮，咱们那就开敲，他什么时候响炮什么时候敲，他不动咱别动。哦，四将军，那么咱们这大营里要半夜响炮，咱们就半夜敲啊。嘿，大伙儿一看这热闹，众军校跟着子龙来在土山后边埋伏好了，他们往远处这么一看呢、哎呦，那曹操的营寨呀、这一大片，好家伙，这么多营寨呀、有个老军就说了，这么多营寨，这才几座营寨，你打过大仗吗？你想当年曹操兵取江东的时候，带领83万人马，诈称百万，那营寨扎了好几百里呀、是吗？啊、你就看热闹吧，你看咱们军士怎么胜曹操。哼，等着咱中心大炮声声这么一响啊，咱们就开吹开敲。好嘞，这些军校攥着拳头瞪着眼睛拉着架子等着这中心大营点炮，没动静。这些军校回过头来一看，赵云将军呢、真稳当，一点儿也不着急。赵云呢是坚信不疑呀、信谁呀、军师诸葛亮。军师既然这么安排了，他准有他的办法，准有胜敌之妙策，所以那儿响炮我就开敲，没动静我就在这儿眯着。忽然有个军校跑来禀报，将军您看，曹操出兵了。啊，子龙挺身这么一看，哎呦，可真是啊，曹操亲率大队人马到西蜀大营前讨战。他讨战呢，这大营里边一个人也不出来，你瞧这怪不怪？往上攻行不行啊？曹操一摆手，不行。怎么的？嘿嘿，诸葛亮是什么人？你看这营寨里边没有动静，

0: 那不定设了多少层埋伏呢，咱们是只能在这儿叫战。可叫战他不出营啊。
1: 曹操想了想，不出营啊，咱们暂且收兵，明日再来要战。
0: 骂了会子阵，曹操又把人马带回去了。这时候诸葛亮军师在哪儿呢？
1: 在密林深处啊，遥望曹军呢、啊、
0: 那时候没有掩体隐蔽所，可这密林深处啊，你也很难发现他。诸葛亮看得一清二楚，曹操怎么骂阵，怎么进兵，怎么退兵，都看见了，没搭理他。
1: 等到晚上了，诸葛军士乘着四轮车出来了，举目这么一看，曹营中灯火通明，把灯都点起来。诸葛亮看完了之后回来等着，告诉军校，只要是曹营中灯火熄灭，你立刻来禀报。在大帐中等到夜至定更，有人来报曹营中灯火全熄了，看来是睡了。诸葛军士微微一笑，哦，曹营熄了灯火了，好啊，来传我将令，点炮。哒哒，中心大营炮声响了，赵云双睛一瞪，来啊，击鼓鸣号。脚声鼓声响成了一片惊天动地，加上那营里边的炮声，这鼓炮声混在了一起，可把曹营给吓坏了。曹营里边的军校噼的扑噜全都蹦起来了，那武将一个个顶盔冠甲罩袍束带，赶快带马，军校全把兵器抓在手里了。曹操啊，披着衣服赶快跑出了大帐，不用问呢，诸葛亮已经派人前来劫营来了，要严加防守，寺外全都安排好了人了。有人来禀报说，启禀大王，大营四周一个人没有啊。奇怪，曹操听着纳闷，那这怎么回事，怎么这么热闹，现在还有动静吗？炮声也不响了，鼓也不敲了，不是一场虚惊吗？这通折腾您琢磨琢磨，这已经一个多惊词了。二惊天开始那响的炮敲的鼓，现在三惊多，快四惊天了。行了，回去睡会儿去吧。曹操领着人回来了，刚躺下，诸葛亮大营里炮又响了，这鼓号齐鸣啊，这一宿把曹操给折腾的。第二天呢，眼泡都肿了，怎么办呢？还得打呀。他领着人马又出来了，人家西蜀大营里还是不出战，如是者三天。您说这谁受得了啊？白天领着人马呼号在那儿要战，晚上成宿熬着不睡，熬鹰啊，铁打的人也受不了。这不睡觉啊倒是个小事儿，主要曹操心里不踏实啊，他不知道诸葛亮用的是什么计策。曹操一想啊，不行，我得往后退一退，我给他让出一段路来，我看看诸葛孔明用的是什么诡计。他传令兵退30里，哗，曹操人马退下去了。刘备问诸葛亮说，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曹操就在这儿待了这么两三天撤兵了？诸葛亮笑了，主公，曹操啊很会用兵，他虽然深知兵法，但是他不知道诡计呀。把刘备也说笑了，军师咱们怎么办呢？咱们赶快兵渡汉水，是背水结营。刘备一听，哎呦我的军师，那不危险吗？如果曹操杀上来，咱们后无退路。

0: 前边无法进兵，那可怎么办呢？主公不必担心，我已经如此这般做好了安排。哦，刘备这才放心。人家西蜀军呢，渡过了汉水，把营寨扎下了。曹操一听，什么？诸葛亮想跟我背水一战吗？那好啊，这回你还敲不敲了？还想不想泡了？我再会会你。曹操领着大军杀回来了，这回不领着人马到你的辕门前要战了，怎么办？曹操亲笔呀，给诸葛亮写了一封战书，你敢不敢应战？把这战书送到了西蜀大营。刘备和诸葛亮看了看这战书，诸葛亮提起笔来，在这战书上写了四个大字，是来。
1: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评书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2: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阴，当前温度23摄氏度，相对湿度49%，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 听友们好，山海有归期，风雨有相逢，很高兴我们此刻相遇。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评书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186回诸葛亮妙计的汉中。
0: 曹操给刘备下了一封战书，约他在两军阵前见一个高低上下，要不然曹操心里这口气出不来。本来呀，都杀着西蜀营门了，结果叫阵西蜀的军马不出来，等到晚巴晌连觉都不让睡，又打鼓又放炮，你这不成心闹腾人吗？这不是。那么曹操为什么退？他不是怕中埋伏吗？所以这下把人马退下来好几十里地，这搁谁不窝火呀？把战书送到了西蜀大营，诸葛亮接过战书一看，什么也没说，只是在战书后边写了四个字，来日决战，把下书人给打发回去了。下书人回来跟曹操一说，曹操一听，怎么着？哦，他答应应战了，那好办了，明天咱们是早开战饭，把军马摆开，让大耳贼刘备和村夫孔明见识见识老夫的威风，震震他，让他看看今天之魏王非是昔日曹丞相可比，不是那时候那曹操了。第二天吃完了早饭之后，西蜀和魏营两下把人马全都带出来，夸的一下两阵队员，哎呦，可真是怕比呀、啊！不拉开阵势还不显，这一拉开阵势啊，看看人家曹操这边，嚯，这气派太大了。再看看西蜀那边那些军马，就显得有点冷清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曹操把汉献帝的那一套《论语》全都摆出来了，龙凤扇、 削尖。

金伞，金瓜乐府朝天凳，你刘备刘玄德有吗？再看看人家曹操那身穿戴，你再看看刘备，还是那套金盔金甲呢，手中抱着双合谷的宝剑。不行了，曹操带着徐晃到阵前点名叫刘备马前搭话。刘备带着刘封来到曹操的跟前，把马带住。曹操和刘备互相打量了一番，好多日子没见面了，岁月催人老，光阴不等人呐。二位须发都有些斑白喽，可是现在不是叙旧的时候啊。曹操怒喝一声，哼，刘备，我把你这忘恩负义之人。人家曹操这话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在你刘备最困难的时候，是我把你接到许都啊，青梅煮酒论英雄，我把你待如上宾呢、啊、正是因为我给你引荐了当今的皇帝，才跟你续上家谱，你才成了皇叔，封你为左将军，你还要怎么着呀？当时我要听荀彧之解劝，立刻就把你杀了，你还有今天。今天你私占国家地图，领着人马抢官夺寨，你要谋反朝廷不成？刘备冷笑了一声，哼，谋反朝廷的不是我刘备刘玄德，而是你奸曹，就是你曹操。你把天子所用之銮舆全都霸占过来，自封魏王，私立世子，你这不是谋反是干什么呀？哼！曹操一听休得啰嗦，回过头来告诉徐晃，取大耳贼首级。徐晃往前这么一催马，刘封就把眉毛立起来了，好大的胆子呀，休伤国主。他往前一带马，是举枪相迎。曹操和刘备各自把马圈回去了。只见刘封和徐晃在战场上打了有这么十几个回合，刘封怎么打得了徐晃啊？他就有点支架不住了，赶快拨马往下拜。曹操这么一看，就这个呀，啊，真到一较量高低的时候，你们不行了。曹操把手里令旗这么一摆，大喊了一声啊，谁要是捉住大耳贼刘备，我就封他为西川主。这西川呢、啊、我就给他了。这可真是重赏啊，重赏之下有勇夫啊。嚯，魏军一起喊杀呀，就追过来。这时候刘备啊赶忙往下拜，哎呦，拜得很惨哦，马也扔了，有的把盔都撇了，刀枪扔的道上哪儿全是。魏军大获全胜啊，呵，这些魏军都忙不过来了，一边追着西蜀的敌军，一边捡东西，捡枪的，捡刀的，拉马的，抢牛羊的，干什么的都有。曹操在马上这么一看呐、啊，不好，怎么了？曹操心想，今天我叫刘备阵前搭话，我可始终没看见诸葛亮啊，怎么刘备能败得这么惨呢？只是刘封战了这么几个回合，往下一败，我这一阵掩杀，他就败得这么可怜？不对，那诸葛亮是不吃亏的主啊，他什么时候把刀枪器械扔得满地都是啊？记得想当年他们没有多少人马的时候，我从新野樊城博望坡这一带往下追他，我都没记得见过他的刀枪战马呀，甭说战马，连个马镫我都没得着，今儿怎么这么便宜呢？嗯，曹操

长不行，便宜就有害呀、啊。他立刻传令，让那些军校捡的东西都扔了，不需要。如果轻拿遗物者，立斩。谁要是在战场上捡口刀回来，我就把他宰了。传这令还不算呢，跟着又下来一道令，干什么？后队改为前队，快往下退。嚯，这魏军里边就敲开了锣了，嘡啷啷，嘡啷啷，一遍一遍的敲啊。这些魏军觉得奇怪，怎么呢？咱们今儿个取胜了，正在往前追，怎么突然间鸣金后退呀、啊？不单后退，魏王有令，还得把捡到的东西呀、啊、都扔喽。哎呦，有的舍不得，舍不得，轻拿一物，脑袋就没了，快扔吧，把捡起来的东西又全扔了。哎呀，那扑噜的这个魏军往后退，你退了，人家刘备杀回来了。只听这西蜀军中一声炮响，往回这么一拨头，哎呦，杀的这凶啊！感情当中是刘备，北边是赵云，南边是黄忠，三路掩杀，曹操大败。这些魏军呢、啊？越想越奇怪，咱们大王今儿这是怎么了？是喝多了是怎么着？怎么这么打仗啊？已经都取了胜了，怎么突然间又败回来了？谁敢问呢？有的人可明白了，魏王真向着咱们呢，怨不让咱们捡东西呢，感情为了是跑着轻生。正往前跑着呢，突然间听前边炮响，我说这怎么回事？他们还以为是自己的接应军马来了呢。当啷一声炮响过去之后，唰呀一下，一哨人马挡住了曹操的去路。只见正当中有一杆大道旗呀、啊，素白缎色大道旗，红飞火焰，掐金鞭，走金线，当中一个大个红月光，里边写了一个斗大的马字。有人前来禀报曹操，启禀大王，前面有马超拦路。什么？曹操身子一晃荡，可真险些坠马呀。马超怎么出来了？他什么时候来的？曹操哪知道，这都是诸葛亮预先安排好了的，不是曾经给过马超一道密令？当时不是因为军师秘密没说吗？感情就让马超啊今天到这儿来接迎刘备。您说人家诸葛亮这步棋看得多远得了？这打仗跟下棋一个道理，你看三步人家看五步，你看五步人家看七步，差着两步棋呢。要是真正下棋还用差两步，一步棋你就输给人家了。曹操当时就急了，马超拦路，今天就是关羽拦路，也得夺路厮杀呀，我们绝不能让人家给困到此处。这一场混战杀了个天昏地暗，人仰马翻，好不容易呀、啊、曹操这才杀开条血路往南郑败，眼看快到南郑了。探视马来报，南郑已经是亮黑盔黑甲造罗袍，胯下乌骓马，手提丈八矛，后面一杆大道旗，上书燕人张。得，牙良官一看，扑哧的一下顺马上就掉下来了，心说许褚将军，我跟你说你是不信，你看怎么样，这是不是有埋伏？只听三将军怒吼一声，将粮草车辆留下，逃命去吧。嚯，他还真网开一面呢，怎么是广要东西不伤人呢？只要把粮草车留下就行。许褚强睁醉眼这么一看，谁？哦，我当何人呢？原来是那小小的张和张飞张翼德，舌头都短了。

0: 跟人家这对付的。押粮官跑过来了，我说许褚将军咱跑吧。呸，许褚一听跑哪行，张飞关羽也不能让他吓跑了，催马抡刀，唰，他把刀举起来之后，许褚觉得奇怪，怎么，哎，我跟张飞这才几天没见呢，他怎么撒脑袋呀，晕了，眼花了，上这酒闹的，这刀不知道往哪劈好了。三将军张飞握着丈八毛一看，心说许褚怎么了，怎么举着刀在我这儿晃悠啊，看枪，一声大吼，一枪来。许褚心说，嗨，我还能让你拿枪刺上我吗？他怀中抱月，把大刀往外这么一封，封的早了点，人家枪还没来呢，他封过去了。这一枪过来，幸亏他这一歪歪，不是这身子这么一偏呐，今天许褚命就没了。丈八毛一枪正好刺在许褚将军的右肩头，噗，啊，许褚怪叫一声，酒醒了一半，酒醒一半也打不了了，他的马上这么一歪歪，噗通的一下就栽下来了。押粮官带着军校赶快抢许褚啊，粮车不要了。张飞一看这仗，
1: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评书下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2: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3: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宋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

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永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金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之，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时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便桥。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阴，当前温度22摄氏度，相对湿度57%，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舌尖上的中国，一碗看似平常的人间烟火味，却有着对生活最浓情的滋润。在贵州人眼中，不管往火锅里下什么都是合情合理的，吃一口大铁锅，各家菜挨个往里倒，混合翻炒后变成一锅极具乡野风情的百味火锅。
4: 在贵州人眼中，不管往火锅里下什么都是合情合理的。在黔东南北部的侗区，每年各个侗寨的清明节比春节都热闹，家家户户比赛式的炒菜打粑粑，菜做好后挑到身上祭祖，之后随地搭个灶，支一口大铁锅，各家菜挨个往里倒，混合翻炒后变成一锅极具乡野风味的百味火锅。倒六盘水，水成烙锅，可谓烙天烙地。这种吃法据传源自清朝官兵在外打仗的无奈之举，挑几块瓦片或瓦罐底子，支起一团野外的篝火，将黔地特产的山珍野味放在锅上烙。到今天，瓦片换成了中间凸起的黑砂烙锅，食材也从海鲜禽畜、鸡鸭牛羊、家野鲜蔬，以至于包子馒头，无所不烙。山间田野和海洋的风味尽在一锅之间。而到与广西交界的榕江、从江、黎平一带，还有一种常人闻之色变的独到食材，牛瘪和羊瘪。牛瘪羊瘪即是在牛羊胃中取出半消化的草来挤出的汤，加上胆汁一锅煮沸。一锅羊瘪汤红红绿绿，细嗅则隐隐带着清香，捞出羊肉是最本真的自然风味，吃到一半添入各色食蔬，尤其是当地的野菜，本身带有苦味，两苦交叠，味道奇绝。贵州饮食里，酸和辣是火锅的底色。与同样嗜酸的山西人不同，别的菜系中常用的醋在贵州被远拒门外。贵州火锅中的酸主要源于当地古老的酸汤，汤分红白，白酸汤有面酸有米酸，红酸汤用料则更丰。布依族的都匀四酸就有酸菜酸、虾酸、香酸和糟辣酸，皆有独到之处。酸汤所制菜肴中又以凯里的酸汤鱼最为出名，酸汤火锅的灵感便出自其中。而贵州人的辣也与以火锅出名的川渝一带不同，贵州火锅的辣多表现在香辣上，稍有青花椒芝麻味，辣出了与重庆火锅不一样的风格。惯常混用遵义辣椒、花溪辣椒和大方皱皮椒，兼顾了辣度与香味，制成糍粑辣椒后作为火锅底料，加上配菜后演化出毛肚、辣子鸡、糟辣鱼等火锅品类。贵州作为移民大省， 不同时期从各地迁徙而来的移民也带来了不同的饮食文化，与本土食材和食俗融合后，贵州的火锅种类变得更加精彩纷呈。不同的食材来到这片是酸是辣的土地上，不可避免地加入了酸辣大军之中。尽管有时候汤底只有清水，也逃不过一碟又酸又辣还可能放了折耳根的蘸水。而对于贵州人来说，这碟蘸水里包含着火锅的灵魂。贵州人吃火锅的时候少不了蘸水，无论是涮菜还是煮菜，蘸水的风味主要由汤决定。先是一小把辣椒铺底作为主调，再拌以葱花、姜末、酱油、食盐等调味，最精髓的在于舀上一大勺锅里翻滚的汤汁，浇在碗里将底料化开，吃什么锅就得放什么汤。最为知名的酸汤鱼火锅，它的蘸水同时用了煮酸汤的熟青辣椒、雷成荣的雷椒、胡辣椒面，最后用豆腐乳增加其粘稠度，丰满酸汤蘸水的口感。入口前还得放几片当地的鱼香菜，当清凉的鱼香菜遇上狂野的辣和彻骨的酸，口腔里仿佛上演了一出荡气回肠的冰火大战，全面冲击着味觉感官。另一个不得不提的是配花姜狗肉的蘸水，把切碎的狗肉香叶混入胡辣椒面、青花椒面、姜米、蒜米之中，把菜籽油、猪油和狗油混制而成的香油烧热，迅速浇到辣椒上，上桌时满屋飘香，让人垂涎欲滴。还有号称贵州第一站的素辣椒蘸水，搭配名菜金钩挂玉牌，清汤煮熟形似金钩的黄豆芽和切片如玉牌的白豆腐，原汤灌进不带丝毫油荤的素辣椒蘸水中，豆芽和豆腐即可分别呈现口味，又有融合后的别样清香，蘸水糊香不压味，可谓三味合一。对于折耳根，贵州人更是有着如同初恋般的执念，拌上以胡辣椒为主的佐料，凉拌着就可端上桌。而将胡辣椒面撒在切碎的折耳根上，浇上一勺汤，就成了直击灵魂的折耳根蘸水。
3: 焖子是北方地区特色小吃，主要成分为淀粉制成的凉皮、凉粉等，并则以芝麻酱等灌制而成，各地都别有创意，灌制的焖子不肥不腻，香味浓郁。
4: 焖子从成分上说与凉粉别无二致，都是一定比例的淀粉和水经加热搅拌糊化后的一次奇妙融合。然而从吃法上来讲，无论是陕西人加了大勺麻酱辣子的卤汁凉粉，还是华南地区的避暑甜品仙草冻，都是将凉粉切块，根据甜咸选料拌之即食。焖子则不同，此物北方独有，因而只做咸口。在淀粉与水顺利会师后，待冷却成胶状，切块入锅，少油小火慢煎至两面焦黄，这样热乎着出锅的焖子佐以配料，一口下去其软糯香竟在舌尖绽放，这才是焖子。焖子的历史则要从百年前的山东烟台细细说起了。烟台焖子多以番薯粉制成，本来难以入味，但烟台人在焖子出锅后，除了放入大勺麻酱提香、蒜汁调味外，更加入了海边人家自制的虾酱，这三样调料皆

0: 猛劲大，又各具风味。麻酱如同山岳厚重，入口香醇，蒜汁气冲霄汉，味薄云天。虾酱则由渔家拾得的小虾连壳捣碎腌制而成，最是留存住那一份大海的野性。在这三者的统摄之下，焖子温顺地展现出其香软黏糯，而这三味也在焖子的调节下达成和解，融汇于一体。这样的一口焖子里蕴藏着山海的壮阔，然而在渤海之滨，鲜才是永恒的主题。烟台人不满于三足鼎立之势，在传统的焖子做法外又衍生出一道三鲜焖子，将本地的海产请入锅中与焖子同炒。焖子虽兴于烟台街巷，但时过境迁，到如今老一辈们仍然惦念不忘，年轻一代却不再那么热衷了。倒是在远隔渤海相望的大连，掀起了一股吃焖子的热潮。大连人吃焖子最稀罕外层的那一口焦糊，地道的老焖子少油慢煎，火候恰到好处，外面自然就形成了一片金黄，里头却是软糯，还没等到咬开就闻见一股焦香味，让人食欲大增。相比于丹东焖子的方正，大连人喜好将焖子打得碎碎的，强行增大了表面积，说是更能入味。我猜其实很可能是为了吃到更多外层的焦糊。到现在焖子在大连街头依然常见，但随客人口味加了葱花、香菜和辣椒油，甚至出现了由豆腐皮儿和牛肉丸做搭配的豪华版焖子。不过恋旧的大连人或许还是最想念小时候的味道。焖子难做，更是要现做现吃，图那一口出锅时候的热乎。远在他乡的大连游子可以买到真空包装的大连海鲜，却难以吃上正宗地道的大连焖子。从这个角度上说，焖子早已成为了大连人的乡愁。用绿豆粉做的天津焖子呈淡绿色，切得方正，半灼半透，十分漂亮。对这样的珍宝，煎的时候更得费心，先下焖子再放油，把控住火候，把两面都煎出些焦葛汁。有时候光吃焖子不够尽兴，天津人还喜欢配上烙饼，就这一盘合菜，里面有鸡蛋、豆芽、肉丝、粉丝、韭菜，一顿下来满满当当。如果说起源于烟台的焖子是从外部突破，靠酱料的口味冲击焖子的防线，那么河北的焖子就是由内部赋予及红薯粉肉香的灵魂。定州人号称上到99下到刚会走的都吃过焖子，据说这手艺还是传自从南吃到北的吃肉大户苏东坡。把瘦猪肉搅成块状，放入红薯粉里搅糊，经沸水煮，小火熬，过凉水再晾干，最后放上铁架熏。这一套下来的肉焖子有姑娘小腿粗，切成薄片，能蒸能炒能炖，不肥不腻，一出锅就香飘十里。到石家庄的行堂，肉焖子照样老少皆宜，而且做的时候切了些肥肉，出锅的焖子滋滋冒油，更香，让人暂忘长膘之忧。到邯郸的磁县， 还得挂上一层薄薄的鸡蛋，改刀成方块，远看竟以为是道糕点。再到河南境内，禹州的焖子不用肉做，但比肉还好吃。这种焖子从粉条里来，禹州粉条本来就是天下闻名，冻干之后再煮软，加入红薯粉搅匀，拍成饼，入笼屉焖蒸成结一大块，可烧可炖，可煮可煎可炸，亦可凉拌，与肉食同炒，肉香就都跑到了焖子里去了，抢尽了风头。
1: 没吃过青海西宁，便不足以谈西北美食。西北哪里都有羊肉，善吃羊的西北人练就有 N 多种吃羊大法，一道道特色美食也自有它只可体味不可言说的魅力。
0: 没吃过青海西宁，便不足以谈西北美食。西宁绝对是一座不该被忽视的西北美食城。西宁往东是美食荟萃、名声在外的兰州、西安，西宁东北方，银川号称塞上江南鱼米之乡，西宁西北方，乌鲁木齐香味浓烈。夹在这些饮食特色鲜明的城市之中，西宁的美食自有它只可体味不可言说的魅力。西北哪里都有羊肉，善吃羊的西北人练就了 N 多种吃羊大法，但炕锅羊排这道美味只有西宁地域才有。炖锅内放入羊肉、葱姜、料酒，加水大火烧开后改小火炖，葱姜蒜炝锅，加入洋葱煸炒至透明，再加入胡萝卜块，调入孜然、花椒、五香、盐等，充分炒匀。起锅前加入青红椒，香嫩入味。一定要多吃几口，出了西宁可就吃不到了。在西宁有一半餐馆是清真餐馆，因为对自己的羊肉有绝对信心，几乎每家餐馆都有白条。白条就是手抓羊肉，带骨的羊肉切成条，在清水中加盐煮熟，一大盘层层叠叠端上来，肥而不膻，质嫩软滑，吃到最后嘴油手滑，尽显西北人的豪迈与粗犷。近些年，西宁的烧烤摊上出现了一种生烤羊排。以前羊排是煮熟后再加料烤，而生烤羊排则是选用不足百天的羊羔排骨，直接加上调料烤制而成，吃起来更嫩更香。西宁人吃羊肉要喝孬茶。孬是熬的方言发音，用盐加茶砖煮出，汤色红黄，喝起来咸咸的，可以去除羊肉的膻气和油腻，还可以补充体力。吃过生烤羊排，逛逛西宁夜市，卤羊蹄、烤羊蹄、清水羊蹄、黄焖羊蹄、胡辣羊蹄、麻辣羊蹄、水晶羊蹄，一排排香气萦绕的羊蹄，不是码在盆上，就是落在摊上。当你还在为花样羊蹄啧舌不已，一夜辗转时，老西宁人已经在清晨的夕光里喝上了内容丰富的羊杂汤。除了羊杂汤，西宁人还喜欢喝牛杂汤。大城市的牛杂汤要么清汤寡水，要么用淀粉勾兑，西宁的牛杂汤是真的肉汤，肉烂汤浓，香醇浓厚。关于牛肉，西宁还有一道退骨牛肉，上桌前牛肉带骨称重，吃完后减去骨头的重量再算账，肉质鲜美，价格合理，绝对的良心卖家。 葫芦头也是西宁的一道美味，但选材不是牛羊杂，而是洁白晶亮、软绵滑韧的猪大肠和猪肚，配上清鲜的汤，泡进劲道的馍，肥而不腻，浓香醇厚。寒冷的天气里吃一碗，用西宁话来说，攒劲的很。西宁的面食分为三种：馍馍、饼和面。先说一种名字非常奇怪的饼，狗浇尿。千万别误会，这名字不雅的饼与其名中的任何一个字都没关系。以前物资贫乏，清油特别珍贵，青海人舍不得用油，烙饼时用小壶沿着锅边一点点浇油，状如小狗撒尿，所以得名狗浇尿。即便如此，却不妨碍它表皮橙黄的外观和甜香柔软的口感。馍馍之于西宁人，如馕之于新疆人。西宁人可以一年不吃米饭，但不可一天不吃馍馍。馍馍只是一个总称，在西宁，花卷、油包、馒头、曲莲、油香等都叫馍馍。西宁街头最常见的莫过于昆锅馍馍，发面加入清油、香豆等调料，抹上红曲、姜黄、香豆粉等色素，再层层叠叠卷成红黄绿相间的面团，放入圆形昆锅内，埋入草木灰堆中慢慢烤制。作为青海首府，西宁的面种类丰富，汤面、炒面、拌面各色兼备，嘎面片是每个西宁人的乡愁。嘎是方言，意为小。擀好的面切成长条，揪成指甲盖大小的面片，煮熟后配羊肉与蔬菜，可以做成炒面，也可以做成汤面。羊肠面因制作时面条是用手抓入碗中的，所以也叫羊肠抓面。收拾干净的羊肠中灌入豆面和各种调料煮熟后，切片煎炸，浇在面条上拌食。吃羊肠面一定要与牛羊骨头熬成的酸汤搭配，吃完面喝口汤，舒坦坦，暖洋洋。
1: 陕西是面食者天堂，可我们常说的陕西面其实更多的是关中地区的面。就算世界上最挑剔的人来了，老陕也有无数种花样百出的方式堵住他的嘴。
0: 陕西是面食者天堂，可我们常说的陕西面其实更多的是关中地区的面。在这里你总能发现最适合自己的那一碗面，想吃辣油泼面，想吃酸江水面，想干拌西府削筋面，想带汤杨凌蘸水面，嫌面条太长麻食，嫌面条太普通淋油雪条面，没吃够想带回家挂面了解一下呗。就算世界上最挑剔的人来了，老陕也有无数种方式堵住他的嘴。作为吃面新人，陕西人是如何做到如此花样百出的呢？这期节目风物君就带大家穿越回古代的陕西，看看陕西面食从何而来。现在陕西人离不开的小麦其实是真正的国际友人，大约4000年前经西域传入中国。小麦传入中国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被中国人广泛接受，原因之一就是习惯了以谷物为食的老祖宗们觉得麦粒嚼起来实在是太费腮帮子了，所以黄米、小米这些国货长期霸占餐桌。小麦在秦汉时期开始开疆扩土，那时的陕西是中国的中心，那么多人吃饭可是天大的事儿。董仲舒曾向汉武帝建议由水灾郡种粟麦，以满足口粮的需求，同时石磨又送上神助攻， 磨成粉的小麦不仅口感远胜于小米，

0: 黄米，还可以加水之后做成各种形状。于是人们开始乐于吃这种国外货。汤饼是面条的曾用名，汉朝宫廷里就已有专门制作汤饼的汤官。制作汤饼的方法很粗放，直接用手揪一揪扯一扯即可。时至今日，同样的场景依旧在陕西人的厨房里上演。捏住宽面片的两端，手腕轻轻抖动，手臂缓缓张开，面片随着身体的律动慢慢舒展开来，麻利地将之投入翻滚的面锅里，用不了几分钟就可以捞到碗里。一勺火红的秦椒辣面被热油一激，一缕青烟伴着滋啦声腾起，这是最具陕西气息的人间烟火。安土重迁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基因，农业社会，地就是命，人必须守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踏实耕种，不到万不得已不能离开。生活在历史最悠久的农业区，陕西人的血脉里一直流淌着这种文化。陕西人对家乡土地、家乡味儿的热爱，造就了独特的关中文化。陕西人脾气执拗，每个小地方都坚持着自己的嗜好，最后的结果就是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这种特点反映在食俗上，就是面的多样口味。臊子面最让陕西人欲罢不能的面之一，也最能体现陕西面的多种多样。臊子原本指的是切碎的肉，但是在陕西，肉丁炒的浇头统称为臊子。受到最多人追捧的臊子面当属西府臊子面。吃面在关中西府人眼里丝毫马虎不得，面要薄筋光，汤要煎稀汪，吃起来得酸辣香，九九归一，恪守着九字诀，才能吃到一碗纯粹的西府臊子面。biang biang面也能算作臊子面，这种名字极其复杂的面，以裤带面为基础，加上臊子、炒蔬菜、西红柿鸡蛋卤，以油泼辣子收为点睛。比起单纯的油泼面、臊子面，biang biang面的口味要博爱得多，也更能被陕西以外的人接受。相比之下，三元疙瘩面简直能称为站在世界中心呼唤爱了。一份疙瘩面上桌，大碗里三个盘如姑娘发髻般的面条疙瘩，搭配分装三个小碗里的辣子、臊子和酸汤，一面三吃，风情万种。
1: 美食和微笑是人间最温暖的通用语言，听友们，您同意这种说法吗？本期《舌尖上的中国》就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养生派，朋友们再见。

0: 友们，大家好，今天是8月27日，星期四，春夏秋冬，养生有道。我们的养生派又和大家见面了。养生与自然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学会顺应自然物候的更替，做到合理养生，益寿延年。四季养生小知识：肾中精气的盛衰决定着人的衰老过程，想要保持年轻，养护肾中精气最为关键。
1: 食物界的四大护肾高手：一、胡萝卜。胡萝卜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维生素、果胶、膳食纤维等，荷兰人甚至把胡萝卜列为国菜。中医认为胡萝卜具有补肝明目、壮阳补肾之功效。美国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曾对200位年轻男性进行了调查，统计了他们饮食中蔬菜水果的种类和数量，观察水果和蔬菜对精子质量的影响作用。结果发现，在健康年轻男性中，胡萝卜素的摄入量大的人群，其精子活跃程度比较强。食补推荐：胡萝卜粥。食材：胡萝卜一根，精米100克。做法：先将胡萝卜洗净切块，精米淘洗干净，锅内放水煮沸后，将精米放入锅中，精米熬煮5分钟后放入胡萝卜，煮20分钟左右即可出锅。二、莲藕。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称藕为灵根，煮熟的藕有补心益肾、益气养血的功效。三、豇豆。豇豆子成熟后呈肾脏形，有黑、白、红、紫、褐等各种颜色。中医认为豇豆有健脾补肾之功效。现代四川中药志中也写道，豇豆滋阴补肾，健脾胃，还可治白带、白浊和肾虚遗精。四、山药。山药营养丰富，素有天然人参的美称，不仅可以作为食用佳菜，还可作为滋补佳品。中医认为山药有补脾养胃、生津益肺、补肾涩精的功效。其实当我们肾中精气充盛时，身体筋骨也强健，当肾中精气衰竭时，就会出现头发枯萎、牙齿松动、失去生育能力等衰老的表现。肾中精气的盛衰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的衰老过程，所以要想保持年轻，养护肾中精气最为关键。今天为大家推荐几个好用简单的外调方法，从头到脚总有一款适合您。一、揉耳健肾。在休息的时候用双手捏搓拉揉整个耳部3分钟，不拘泥手法，以自己感觉不太疼为适宜。耳朵会变红，直至有温暖感，最好也会觉得颈部和腰背部有热热的感觉，此时气血通畅，舒服之至。耳为肾之窍，肾开窍于耳，耳是6条阳经经脉的所聚之处，经常按摩耳朵可起到健肾养身的作用。二、搓后腰加八髎穴。腰为肾之府，搓腰不仅能疏通腰背部的经络，还能温肾壮腰。搓后腰要从腰眼，就是肚脐正对后背的位置及命门穴所在，一直搓到八髎处，搓揉200到300下左右，直到使局部发热并向小腹放散，甚至通达到双脚。八髎穴常常用于调理泌尿生殖方面问题，直立或俯卧时，臀部肌肉上面明显有2个凹陷及美人窝，八髎穴位于美人窝往下内侧，恰恰是骶骨所在的位置。三、提肛益肾。孙思邈在《枕中方》中就提到骨道宜长搓。孙思邈认为肛门位于人体督脉上，而督脉为阳脉之海，具有调节全身诸阳经气血的作用，长搓骨道可以提升中气， 强壮脏腑，调节气血阴阳。提肛的动作就像忍大便一样，将肛门向上一提，然后放松，接着再往上提，一提一松，提的时候吸气，松的时候呼气，每次做50次提肛运动，随时都可以进行。

0: 四季养生小知识，经常晒太阳的人寿命更长，学会这四个小技巧，晒得事半功倍。
1: 万物生长靠太阳，但是不少人躲着太阳走，怕晒黑，怕皮肤老化。但您知道吗？晒太阳真正的作用是延长寿命。不晒太阳是生活陋习。丹麦一项长达26年的研究发现，多晒太阳能显著延长寿命，即使是由于过度暴晒诱发皮肤癌的患者，平均寿命也比普通人长了6岁。此外，瑞典卡罗林斯卡大学医学院同样针对近3万名女性进行了长达20年的追踪。研究人员发现，常晒太阳的吸烟者与躲着太阳的不吸烟者相比，两者寿命相当。日晒时间最长的吸烟者甚至比躲着太阳的不吸烟者还要长寿 0.2 到 2.1 岁。研究负责人佩尔林德维斯特博士表示，虽然该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但不晒太阳与吸烟并列为高死亡风险因素是能够成立的。这意味着不晒太阳已经成为继吸烟、肥胖和不运动后人类第四种典型的健康恶习。晒太阳不忘这四处。晒太阳很简单，但晒对太阳可不那么容易。中医推荐春夏季节多晒四处。一、晒头顶补阳气。中医认为头为诸阳之首，是阳气汇聚的地方。百会穴位于头顶正中，为各经脉气汇聚之处，能通达阴阳脉络，连贯周身经穴。所以晒太阳时一定要让阳光晒过头顶，以通畅百脉，调补阳气。二、晒后背调气血。人体腹为阴，背为阳，且督脉、足太阳、膀胱经均分布在后背，所以晒晒后背有助于补充阳气。阳气就好比人体的卫士，阳气充足就可以抵御外邪入侵。三、晒腿脚去寒气。俗话说寒从足下起，阳虚体质的人一年到头腿脚都是冷冰冰的，这种情况最应该晒晒腿脚。阳光可以带走腿脚的寒气，还能加速钙质吸收，帮助预防骨质疏松。四、晒手心促睡眠。人们晒太阳时很少顾及手心，而手心恰恰有一个重要的穴位，劳宫穴。劳宫穴为心包经腧穴，五行属火，有清心火、安心神的作用。经常晒晒劳宫穴可以起到舒缓疲劳、促进睡眠、强心益气的作用。晒太阳也有警戒线，晒太阳有益健康，但过度晒太阳同样会伤身体。那么晒太阳的警戒线在哪里呢？一、掌握时间。晒太阳的时间可选在上午9点到10点，或者下午3点到4点，可暴露四肢和面部的皮肤于阳光下，每天晒半个小时左右。儿童可适当减少时间，成年人可适当延长时间，并根据每个季节光照时间长度以及个体反应来灵活掌握和调节。二、注意衣着。皮肤暴露面积越大，合成维生素 D 量越多，因此在环境允许的情况下，衣着可以尽量少些。三、注意防护。阳光中紫外线过强会伤害眼睛，增加白内障发生危险，因此晒太阳时建议戴副墨镜或戴顶帽子，遮挡照射眼部的光线。如果阳光照射时间长、强度大的话，建议适当涂抹防晒霜，以防晒伤皮肤。四、走出户外。尽管隔着玻璃也能感受到温暖，但玻璃窗阻断

0: 你也算的是换门之后啊。
1: 什么叫换门之后啊？啊，哎呀，这词儿太文了。
0: 你爸爸在你小时候换过娃娃，
1: 这叫换门之后啊？
2: 有破烂酒瓶烂球鞋的换娃娃喽。
1: 哎，别咬我了，净瞎掰啊！家里有做官的那才叫换门之后呢。
0: 就您家里还能出个做官的，别逗了。
1: 切，我也没让你捧我呀。
0: 你别说，我再说说您家那房子吧。你们家要是没钱，能住那么好的房子吗？
1: 嗯，这话对。
0: 哟，各位，那房子太讲究了。前面楼的正对面，房高三丈，长五尺，宽也五尺，正中间一扇朱漆大门，门前一副对联，还有一块横匾，
1: 上联写的什么？
0: 凶玄德，地义德，德凶德地。
1: 下联
0: 狮卧龙，有此龙，龙有龙狮。
1: 横匾
0: 横古一人
1: 啊，这是我们家，
0: 这是关帝庙。
1: 就我这说听着不对劲儿吧？
0: 这回我再接着说您家
1: 啊。行，那您说
0: 你们家呢？那是三层大复式，夏天挂竹帘的，冬天挂棉布帘的，穿堂才能入室，屋子里宽敞赫亮，冬天有壁炉暖气，夏天有空调电扇，一年四季热气腾腾的，楼上比楼下还干净。虽然每天人满为患，可是男女不能同坐，进门以后必须脱衣服，小坐水站，然后围上大毛巾落座喝茶。哇塞，巧的是门外也有一副对联，一副横批
1: 啊。上联
0: 身有皮癣休来洗，
1: 这下联
0: 酒醉年高别入池，
1: 横批
0: 大众浴室、
1: 啊、澡堂子。我们家又该澡堂子了是吧？
0: 晚上还能当旅馆呢。
1: 嘿，
3: 四季养生小知识，甘蔗不管生吃还是熟吃，它的功效大有不同。当遇到这种黑心甘蔗就要注意了。
4: 甘蔗不但美味，还是一种有不少食疗功效的中药，但生吃熟吃大有不同。生吃泻热，甘蔗的功效有很多，比如《正类本草》记载其利大小肠、下气力、补脾、消痰、止渴、除心烦热，《本草在心》记载其和中清火、平肝健脾、生津止渴、治吐泻、疟痢、解疮火诸毒。很多人误以为甘蔗吃多了会上火，实际上古代医籍已经做了解读。本草新编中提到，甘蔗世人皆以为性热，不敢多食，不知甘蔗甘平而兼微寒，能泻火热润燥之妙品也。中医以甘蔗榨出的汁液入药，名蔗浆。甘蔗汁味甘，性寒，入肺胃经，有清热润燥、生津止渴之功，适用于阴虚肺燥所致的咳嗽、胃阴不足所致的呕吐、热病及暑热伤阴所致的口干口渴等。随溪居饮食谱中甚至称其为天生复脉汤，可利咽喉、强筋骨、息风养血、大补脾阴，熟食益脾胃、润心肺。古籍中还记载了一些熟吃甘蔗的方法和功效，比如《滇南本草》中记载，甘蔗汁治心神恍惚、神魂不定、中风失音，冲开水下，又熬糖食，和胃更佳。提示甘蔗熬制之后有益脾胃，其中的糖类似于现代的饴糖。随溪居饮食谱亦云，蔗汁煎成如饴，色黑，甘温，和中活血，止痛舒筋，越人产后蛰服之。同时甘蔗汁煮粥有益于滋润心肺，如本草纲目中记载，治虚热咳嗽、口干涕唾，甘蔗汁一升半，清两米四合，煮粥日食二次，极润心肺。甘蔗吃错胜毒药。清明过后，随着气温不断升高，霉菌等杂菌生长繁殖速度加快，甘蔗更容易发生霉变。毒过舌的并不是甘蔗本身，而是发霉变色的红心或黑心甘蔗。因为甘蔗一般在每年的中秋节前后收获上市，至第二年的清明节前才会卖完，在此过程中甘蔗很容易发生霉变，春季更是误食霉变甘蔗中毒的高峰期。甘蔗霉变后会产生一种神经毒素，是青霉属和曲霉属等少数菌种产生的有毒代谢产物三硝基丙酸。这种毒素进入人体后，可在短时间内引起中枢神经系统损伤，导致脑水肿、头痛，重症者会出现抽搐、四肢强直、瞳孔放大、

0: 重时还可能引起呼吸衰竭，最终导致死亡。所以质软、变色、酒味、长毛、红心的甘蔗都不建议吃。很多人以为把甘蔗发霉的部分砍掉，再吃剩下的甘蔗就没问题了。其实这时霉菌早已侵入甘蔗，菌丝可以延伸，即使砍掉霉变的部分，剩下的甘蔗也可能含有毒素。挑选甘蔗的注意事项，虽然甘蔗有很多功效，但并非人人适宜，因为生甘蔗能泄热，因此脾胃虚寒者不宜多食生甘蔗。本草经书中提醒，胃寒呕吐，中满滑泻者忌之。本草会言也提醒，甘蔗多食，久食会诱发痰、胀、呕、嗽之疾。此外，甘蔗含糖量比较高，糖尿病患者不宜食用。挑选甘蔗要注意三个原则：一、摸，检验甘蔗的软硬度；二、看，看甘蔗的瓤部是否新鲜；三、闻，鉴别甘蔗有无异味。如果看甘蔗外观仍然分辨不出，也不要紧，在商家对甘蔗剥皮分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看甘蔗的中心和表皮，如果是红心的话不要购买。还要谨防有些不法商家把变质的甘蔗榨汁出售，不明来源的甘蔗汁最好不要饮用。
1: 四句养生小知识：脾主运化，若脾虚运化无力就会面黄肌瘦。想要养好脾，七个要点要牢记。
0: 脾喜燥恶湿，喜温恶寒，因此养脾要食些温性的或燥性的食物或中药，比如我们厨房里常用的各种香料多是温性偏燥的，因此亦具养脾之功，如紫蔻、砂仁、肉蔻、肉桂、丁香、花椒、大料、小茴香、木香、白芷、良姜、干姜等等。脾主土，故虚实多得土气的食物，如地下长的地瓜、山药等。脾喜温恶凉，故虚实温。脾色为黄，故虚实黄色食物，小米色黄最养脾土。脾得再缓，故虚实甘味以缓脾之情。二、香味入脾，可醒脾燥湿。香味入脾，香可醒脾，香可燥湿，亦可让脾舒畅。炒香的食物多具养脾之功，如炒花生、炒瓜子等。再者，米或面食烤成半焦半糊的极有香味，亦可养脾。小时候我最喜欢吃锅边上烤成焦黄色的玉米饼或馒头，大概小孩子天性知道此物健脾，推之，烤成金黄色的面包又焦又脆，此当属养脾之物。三、勿过食生冷，小孩子从小就要注意勿过食生冷，包括不少瓜果、冷饮、凉水等，因为会伤损脾阳。而对小孩子来说，最好的零食是麦芽糖和锅巴。有人担心吃烤箱的食物会不会上火，我认为不能吃刚烤出来的还烫着的，可等凉至室温时再吃，即不会上火。脾虚之人又可坚持晨起喝生姜红糖水，有助于温脾，并能生阳。

小孩子来说，最好的零食是麦芽糖和锅巴。有人担心吃烤箱的食物会不会上火，我认为不能吃刚烤出来的还烫着的，可等凉至室温时再吃，即不会上火。脾虚之人又可坚持晨起喝生姜红糖水，有助于温脾，并能生阳。

0: 因此若能在这个时间内艾灸效果更好。脾性生清而胃性降浊，二者为气机升降之枢机，故养脾之升要同时养胃之降，可配合针灸胃经合穴足三里。脾应于季夏小暑大暑时节最需艾灸，以健脾化湿。六，脾气通于口，脾和顺则口唇能纳五谷，脾有病则唇色改变，或发黄或发暗，会影响消化吸收功能。用按面部诊断，脾应于鼻头，鼻头色黄，必属脾虚。按手掌诊断，手掌中间及大鱼际对应脾，若发暗亦是脾虚之象。平时认真调理，自己注意观察这些部位的变化，可以直观地感受到脾阳充足的改变。七，笑是给脾胃最好的礼物。人愤怒、怨恨或焦虑时，胃和脸一样充血而发红；人悲伤、沮丧或忧郁时，胃就变得苍白，胃液分泌不足，活动也减少。中医也认为，不良情绪会影响肝的调节功能，进而会影响脾胃。可见，学会笑是给脾胃最好的礼物。
1: 麦克的妻子崔西问道：“
2: 哦，他们俩结婚了？”“
1: 对呀，而且已经很多年了。”“
2: 真的吗？”“
1: 麦克，最近你的高尔夫球打得怎么样啊？”“
2: 这个嘛，击球呢，还是击得很准的，不过这个视力越来越差了，很多时候我甚至看不见球到哪里去了。”
3: 麦克显示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1: 哦，那没什么的，想想看，麦克，你都75了呀。
4: 随喜安慰道。
1: 下次打球，干嘛不把你哥哥温森特带上呢？
2: 你有没有搞错呀？他都85了。
3: 麦克反驳道。
1: 但是，他的视力要比你好得多呀。你打球，他帮你看球。再说你们两个好久都没有见面了，一起走走聊聊天多好啊。
4: 崔西竭力说服他。
3: 第二天，麦克约温森特一起去打高尔夫球。
5: 麦克用力一击，球远远地飞了出去，温森特则用手搭在额上，跟着球的轨迹向远处望去。
2: 温森特，看见球去哪儿了吗？
3: 麦克问道。
1: 哦，在那儿啊。
5: 文森特把手放下来回答。
2: 哦，太好了。
3: 麦克很是高兴地问道。
2: 那球去哪儿了呢？
1: 忘了。

0: 听友们，本期养生派就到这里了。因时因地因人，养生没有一蹴而就，只有循序渐进和持之以恒。期待下期节目再见。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农耕智慧五千年。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3: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

0: 第一次煮沸素粥，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国府秘鉴，果品加工技术。我国古代对水果的加工方式很多，可将水果加工成果干、果酱、果酪、果粉、果饼、果酒、腌渍、蜜饯果品等。果干是利用自然干燥或用火焙干加工而成。我国古代干制的果品种类很多，如葡萄干、乌梅干、荔枝干等。《齐民要术》中记载了当时人们制作葡萄干的方法，是在葡萄中拌入一些蜂蜜和动物脂肪，煮开后捞出阴干而成，与现在的葡萄干加工方法有所不同。乌梅采取烟熏方法干制，加工后的成品可以下酒或做羹汤的调料。荔枝干出现于宋代，桂圆干出现于元代。王真农书记载了龙眼锦的制作方法，是将桂圆用梅卤浸泡，晒干后火焙制成的。果酱是将果品煮熟加调料制成，枣、杏、梅等都可作为加工果酱的原料。西周及春秋战国时已有原始的果酱，夏小正有煮梅和煮桃的记载。著名的江南梅酱在明代的《群芳谱》中已见著录。果酪是水果或果仁做成的糊状食品，古代以杏酪最为有名，又称杏仁茶。杏酪微酸，可以解暑热。唐末五代人韩鄂《四时传要下令卷三》记载了一种做杏酪的方法，并认为杏酪加蜜、苏子、薏苡汁等物兼饮，可治一切风及百病，咳嗽上气、惊疮、肺气、惊悸、心中烦热、风头病。果粉是将酸枣、杏、李等新鲜水果的果肉腌烂，取汁去籽，然后将果汁爆干，再磨细过筛，留下粉末，类似于现在的酸梅粉和果针等饮品。果粉既可以用水冲制，也可以拌入其他主食中食用，增进口味。果饼用晒压或自压方法制成，橘饼和金橘饼的相关记载见于宋代《橘录》。元代王真农书中既有柿饼的做法，将柿子去皮压扁后暴晒，再放入瓮中，等出霜后就可以食用了。果酒是用水果酿成的酒类，据《灵异记》的记载，西汉时有杨梅酒，当时称为梅花咒。葡萄酒在西汉时流行于西域，三国时期曹丕称赞葡萄酒比粮食酿的酒更甜美。唐代葡萄酒十分风靡，文人墨客多有赞美的诗句传世，最为著名莫过于那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了。腌渍果品主要是用盐、蜜、糖等腌制，也有用灰渍的。现在我们称之为蜜饯，古称蜜煎，用蜂蜜煎煮而成。三国时吴历中有蜜滋梅的记载，应该是用蜂蜜腌制的梅子。南北朝时发展成盐腌蜜渍，《齐民要术》中记载

蜀中藏梅法，就是用盐和蜜同时对梅子进行腌制处理，而对木瓜进行腌制时又使用了灰制的方法，是将木瓜埋入热灰中进行脱水处理，有时还会添加醋、豉汁、浓园汁等增加腌制果品的风味。到明代又形成了腌爆、糖藏、蜜煎等加工法，使加工品质逐步提高，终于形成了我国特有的腌制果品。日晒盐腌蔬菜加工技术。我国是世界上蔬菜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也是蔬菜生产和消费的第一大国。蔬菜又是人体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主要来源，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物。采收后的蔬菜仍是活的有机体，在贮藏期间，蔬菜中含有的糖、淀粉和酸等有机物质被不断消耗，同时微生物的活动又是蔬菜败坏的主要原因。此外，蔬菜的生产是有季节性和地域性的，因此将旺季过剩的新鲜蔬菜和一些地区的特产蔬菜进行适当的加工，有利于调节蔬菜生产的淡旺季和不同地区蔬菜市场的需求。我国古代先民在蔬菜加工方面积累了许多有效经验和做法。腌菜在我国出现很早，《诗经·性南山》：“姜常有瓜，是剥是租，租即腌制。”古代主要用腌制法进行叶菜类的加工，《周礼》中有许多蔬菜做租的记载。租主要是利用食盐使蔬菜生理脱水，或利用乳酸发酵来加工蔬菜，其中腌盐或租主要是利用食盐溶液的强大渗透压，造成蔬菜和微生物生理脱水来达到保藏的目的，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化学加工保藏法。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到北魏时期，做租已经成为最为流行和广泛应用的蔬菜加工保藏方法。无论是栽培蔬菜还是野生蔬菜、叶菜、根菜、茎菜还是菌类，都可以加工成租食用。此外，主料与配料的搭配及用量、酿制时宜及时间长短和温度的控制上也都有一些特殊要求，反映出当时人们进行蔬菜加工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到元代，加工时所使用的脱水用盐、搓揉、压实、捣菜等措施基本已和今日相同。除腌菜外，菜干、酱菜、泡菜、淀粉等都是传统的蔬菜加工制品。菜干的加工方法与果干基本相同，历史也久。到明代，除菜干外，已有瓜干、萝卜干等干制品。酱菜是先用腌制再用酱腌制而成，初以茎菜和根菜类酱菜为主，汉代已有酱瓜。另一类用糖醋腌制而成的酱菜最早见于石经，著名的醋大蒜出现于明代。泡菜是一种酸汁菜，用米汤、面汤加蔬菜发酵而成，如北方著名的酸白菜，早在《齐民要术》中就有记载。淀粉是将富含淀粉的蔬菜的根、茎或果实经研磨、过滤、沉淀而制取，主要有薯粉、藕粉、磷粉等。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如今罐装蔬菜、速冻蔬菜已经越来越普遍。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87.9，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轻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惬当？明代画家吴为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参差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诗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虽成年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

听他的笛子。子由和桓伊并不相识，而桓伊的官位远在子由之上，但子由并不顾及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桓伊吹笛。桓伊知道子由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由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桓伊便上车而去，子由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桓伊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情曲，成为千古名曲。他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是
1: 就进入老年行列了，按说该颐养天年了，可有件事儿您老人家不接手还真是不行。郑西坡的心里一下子热乎起来了，问是什么事儿，他一身的余热可是亟待发挥呢。可不料儿子一说，却把他

0: 惊住了。儿子说，爸，您老人家闲着也是闲着，不如领着老大风的持股员工去政府群访吧。哎，你让我去给政府添乱呢，也不知你这兔崽子怎么想的。哎，好了好了，不说了，那就不说了。可宝宝却插上话说，爸，您知道吗，现在大伙儿背地里都骂您是公贼。他郑西坡竟然混成了一个公贼，怪不得老少爷们儿都这么不待见他，却原来还有这个过节。可他们的事儿怎么能怪政府呢？916之后，政府垫资给大家发了安置费，现在又帮着找了闲置厂房，老厂里的机器设备也处理给新大风了，还能要政府怎么样？股权跟政府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归根结底还是怪老板蔡成功。蔡成功就是个奸商，现在真相大白了，这个奸商欺诈呀，假造了员工持股会的决议办股权质押，办质押的时候，厂里的土地厂房又重复抵押给银行了。现在好了，官司赢了，质押无效，股权虽然回来了，但大风厂破产清算，股权已经分文不值了。老大风的持股员工却不管不顾，又开始三天两头到区政府、市政府的门口群访，许多人也来拉着他去，他才不去呢，这不明摆着是胡闹吗？今天一早，儿子媳妇儿走了之后，郑西坡推着自行车出了门，轻车熟路的骑车去了大风厂。昨天晚上听儿子说，新大风把最后一批机器运走，老厂就要拆了，他得抓紧时间去看最后一眼，那是他和一代人的厂啊。连片废墟中的厂区静悄悄的，预定的拆迁还没开始，那面沾染着916血火的巨大国旗还在空中飘荡着。国旗已经很旧了，掉了颜色，边沿也都炸了线。郑西坡在国旗下一圈一圈地转着，看着已经搬空的厂房，看着厂路两边的冬青绿植，看着周遭熟悉的一切，心里边一遍遍地呼唤着，我的厂，我亲爱的厂啊。心中一热，浑浊的泪水渐渐地盈满了眼眶。许多年前第一天上班，他就是在这儿遇见了食堂的大辫子女工刘桂花。那时候大风厂刚刚起办，不过百来号人，隶属于市二轻局。他的青春在这里开始了，工作、学习、写诗，倚着食堂打饭窗口和刘桂花谈对象，然后就和刘桂花结了婚。结婚的情形仿佛就在眼前，是厂工会给办的集体婚礼。转眼间就是几十年，厂里的老人是他兄弟姐妹，中青年工人则是他的徒子徒孙，他和大风厂血肉相融，生长到一块儿了。后来改革了，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陈岩石来了，带着政府关于改制的一大堆文件，之后这一大堆文件又变成了政府的一个决定性文件，宣布下来，偌大的厂子就落到了蔡成功手里。好在有个强调公平的老革命陈岩石，他和工人们也拿到了股权。有股权真好，真正的当家做了主，除了每月工资奖金， 员工股东年年都分红，让多少没改制的国企员工眼红羡慕。他存折上的那20万就来自那些年的分红。后来不行了，世道一点点的变了，投机风盛行，房地产火爆，你辛辛苦苦做一辈子实业，还不如买几套房囤着。荆州的民营企业差不多全都垮台了，连蔡成功这样的人精都挺不住了，都靠骗贷和高利贷过日子，大风厂也就完蛋了，一下子死翘翘，让他和工友们失魂落魄。这时候阳光下有一道阴影渐渐压了过来，好像是有人过来。郑西坡转身一看，见到了尤会计。尤会计笑着问候：“老郑来了。”郑西坡对上了儿子贼船的财务总监尤会计很是不满。
1: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61集。
0: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2: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0: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3: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不坏的儿子？
0: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尤会计对郑西坡说，要不是工友们看在他儿子的份上，甚至都要砸郑西坡的黑砖了。尤会计的这些话不是假话，郑西坡的徒弟王文革也和他说过这类的话。王文革说，有股权的差不多都被动员起来了，剩下的几个都在看师傅他呢，他必须得严肃对待了。被骂公贼不要紧，要是连累了儿子就不好了，毕竟是自己的亲儿子啊，总不能逼着身为董事长的儿子勇敢地冲上群防第一线。这么想着，口吻当中的坚硬消失了，叹息着说，咱这事儿跟政府有啥关系啊？要怪就怪蔡成功。尤会计说了，蔡成功谁用的？就是政府啊，不是陈岩石代表政府把蔡成功引进来持股的吗？他政府不负责，谁负责？郑西坡说，那咱就先去和陈岩石说说，听听陈老的意见吧。尤会计就说了，听陈岩石说什么呀？他又不在位，说得再好都没用。郑西坡说，可陈老和省委的沙书记熟啊，你看那天沙书记亲自过来了，一把把车间的封条给撕了。尤会计就说，所以啊，咱们更得去找政府群访，不闹出点大动静来，省委书记能重视吗？郑西坡想想也是，没916之夜那把惊天大火，只怕他和全场的老少爷们连安置费都拿不到呢，心里就动摇了，是不是就去群访一次呢？尤会计趁热打铁地撺掇他，也别那么灰心，万一把权益争回来了呢？你好意思只享受权益不承担风险呢？老郑，你是咱厂工会主席，不是公贼。郑西坡知道尤会计在激他，又本能地往后缩，说是自己反正已经成了公贼了，无所谓了。尤 刘会计很会做

政治思想工作，他说：“老郑啊，老郑，你怎么这么不开窍呢？你替政府想，政府替你想了吗？你看政府养的那些贪官，一贪就是几亿、几十亿。听说了吗？那个赵立春和他儿子贪了上百个亿呀。高玉良也贪了几十个亿。

尤会计高兴地夸他是当之无愧的工人领袖。郑西坡却惭愧得很，觉得自己不像是工人领袖，倒像是鲁迅小说《阿 Q 正传》里的阿 Q。 造反？有趣有趣，一群白盔白甲的革命党招呼他，阿 Q 同去同去，于是一同去。想到这儿他就笑了。尤会计扭过头问他，老郑，你笑什么呢？郑西坡也没解释，骑好你的车，说了你也不懂。郑西坡在距离市政府大门不到200米的一条巷子口下了尤会计的电动车。尤会计说他不能再往前送了，再送就暴露了。郑东有指示，在岗领导干部绝不能暴露在群访第一线。郑西坡说了，对，那你赶快回去吧。心里边却说，只要你一滚蛋，我也能回家睡个回笼觉了。尤会计似乎早防着他这一手了，虽说不愿意暴露，却也不敢离去，非要看着他融入群访工人的洪流当中。郑西坡实在是无奈，只好像梦游似的朝前走。这天巷子口挤满了大风厂退休的老头老太太，为首指挥的是他的大徒弟前护厂队长王文革。郑西坡本想悄默声地跟在众人后面胡乱地走一回，却不料尤会计无情地把他暴露了。这家伙在他身后不管不顾的一声吆喝，哎，大家看呐，咱们工会郑主席也来了。这下坏事了，聚在巷口的老头老太太们像见了主心骨似的，声声地喊着郑主席，齐刷刷地让出一条道来，硬是把他推到了群访队伍的最前列。王文革是真有眼色，真他妈孝顺，立刻递过了一张纸牌子让他举起来。纸牌上的大字是惊心动魄，人民政府为人民，还我大风厂工人血汗钱。郑西坡觉得不妥，政府什么时候欠大风厂工人的钱了？说不通啊。他坚决不举，王文革只好自己举，却把纸牌子顶在他的头上，让人一看就知道谁是群访的领导者。其实郑西坡知道群访的领导者是张铁嘴，一个退休的保全工。王文革却说张铁嘴的时代结束了，张铁嘴被拘三次之后，政府不找张铁嘴了，只找张铁嘴做公务员的儿子媳妇儿。张铁嘴儿子媳妇儿就承担起了看守的责任，把老头看管得比警察还要严。王文革这才接班上任，自嘲是长江后浪推前浪。这后浪五大三粗，铁塔似的，916之夜脸又烧伤了，这时候更加显得狰狞。说是要给郑西坡做保镖，却不怎么像保镖，倒有几分像劫持犯。他一手举着毫无道理的纸牌子，一手挽着郑西坡的胳膊，挽得郑西坡干细的胳膊生疼生疼的。这一来，郑西坡就半推半就的历史性的走出了巷子口。那天市政府门前实在是热闹，同一时间竟然有三起群访，声势最大的是荆州钢铁集团的工人群访队伍，有上千号人。另一起是集资受害者的队伍，有百十号人。再就是他们大风厂持股员工的队伍，

0: 察们好像早就得到了消息，手持警盾把市政府门前广场封锁了。王文革群访经验比较丰富，一边领队拖着郑西坡往前走，一边安慰他说，师傅您别怕，警察不敢怎么咱们老头老太太，最多就是用那盾牌把咱们往后推一推。四处都乱哄哄的，郑西坡也没听清王文革说什么。走出了巷子口，悬着国徽的荆州市人民政府的大门就在眼前，警察和警盾也近在眼前，让郑西坡陡然生畏。郑西坡觉得这个世界有些荒诞，此前他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一个老党员竟会以这种姿态出现在市人民政府门前。他不想靠近那座悬着国徽的大门，却身不由己，他的手臂被高大粗壮的徒弟王文革死死地扣住，身后的兄弟姐妹步步紧逼，他是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到荆州就任市纪委书记之后，易学习真切感受到了政治强人李达康的强大气场。易学习觉得昔日那个县长和今日这个市委书记既是一个人又不像是一个人。县长时的李达康虽说强势，总还有所顾忌，有他这个县委书记在，起码不能前纲独断。当然当时的干部风气也比眼下要好，现在的市委书记李达康却是说一不二，他要干的事儿，常委会就得通过，大家就得支持，他不愿干的事儿，谁说也没用。比如纪检监察工作，易学习到任后就提出来要开个常委会进行一次专题研究，李达康一拖再拖，要他先搞一些调查研究，不要下车伊始就开始伊里哇啦。李达康这话没什么错，但给他的感觉却不好。到荆州上任前，沙瑞金和田国富分别和他谈过话，希望他到位后切实履行同级监督职责，主动碰硬，不要再像前任纪委书记张树立那么软弱。沙瑞金语重心长地对他说，要敢于监督问责，不能仰拥一患放任自流，能人腐败的悲剧不能再重演了。田国富干脆把话挑明了，荆州市一言堂的味道很浓，张树立和纪委一直是个摆设，李达康让人担心，这位同志很有能力，历史上有很大贡献，谁都不想看到他中箭落马，但是权力继续不受监督，谁敢保证李达康以后不栽跟头呢？你一学习责任重大呀。是啊，他责任重大，想想心里就发毛。李达康是他昔日的同事，为既往的改革开放呕心沥血，他不能看着李达康哪一天倒在腐败的泥潭里。这些年来多少类似李达康的干部倒下了，实在令人痛心。沙瑞金和田国富既是他的领导，也是他的伯乐，两位领导在一片近乎冷却的政治灰烬当中发现了他，发掘了他，委以重任，他也不能对不起他们。而身为荆州市纪委书记，他对荆州市未来的廉政建设更负有一份责任。迫于这种责任，易学习对老同事新领导李达康紧追不舍，这天追到了李达康家里。从老城区开过县长会回来，李达康在车上随口说了一句，老易，到我家坐坐吧。 他就去了，一坐下来就不走了。反正李达康离了婚，单身一个人，家里和办公室也差不多，不妨碍他谈工作。李达康倒也爽快，就说，既然来了，咱们就喝一点吧。易学习说，好啊，把好酒拿出来吧，你本来就该给我接风的。李达康就笑着说，你是什么角色？纪委书记呀，我还敢接风？往你家伙枪口上撞啊。易学习却说，纪委书记怎么了？不是人呐，没三个两个好朋友啊。达康，上好酒。李达康拿出了一瓶五粮液，一瓶陈年老茅台，让易学习挑。易学习挑了茅台酒，保姆炒了几个菜，两个人高高兴兴地喝了起来。几杯下肚，心肠热了，两个老朋友回忆往事，说起许多的人世浮沉，不免一番唏嘘。易学习坐的位置正对着客厅，墙上的一幅荆州市建设规划图想躲都躲不掉，这让易学习感慨不已。李达康想干事能干事，25年前从金山起步，把一篇篇上好的锦绣文章写在了大地上，让他真心佩服。达康，咱们荆州有今天这个模样，你这个市委书记功不可没呀。李达康一听这话来劲儿了，放下了酒杯，拉着他走到规划图旁，拿起教杆指点着讲解了起来。老易，你看现在咱荆州大都市的架子搭起来了，城市基础建设完成了，下一步的主要工作就是老城改造，这儿还有这儿都是突出的重点，还有就是光明湖项目，一个916事件耽误了快5个月，像大风厂连拆迁都没完成，现在要赶一赶了。易学习问，大风厂工人的股权和拆迁后的新厂地址都解决了吗？李达康说，场地解决了，我亲自过问的，不过股权很麻烦，工人们虽然赢了官司，但是工厂破产清算，要给各大银行和债权人偿债，手上的股权呢，一文不值了。那个蔡成功太混账了，惹了一大堆的麻烦，现在全要我们政府来承担。大风厂一些老工人又3天2头跑到市政府门前静坐群访了。易学习感慨地说，咱们是全能政府，就得承担全部责任吧。
1: 嘿嘿，
0: 是啊，老百姓啥都找你政府，大风厂的群访倒也罢了，那些集资受害者群访简直就是荒唐，拿着高利息的时候我也没见到他们谁跑到政府来致谢，这老本赔了就找我们政府群访了，政府真叫倒霉。这个时候气氛还不错，毕竟是老同事老朋友，易学习以为可以交心谈谈他的工作了。他想搞廉政责任追究制度，和李达康碰了杯，正想开口说事儿呢，却不料李达康抢先说了起来，言辞恳切，老易，说心里话，我不希望你到荆州来，可组织上把你派来了，我还是欢迎的。易学习也只好接过话说，达康，恐怕你也知道我并不想来，本来还想带旅州干部到你这学习建设经验呢，可组织上非让我改行。李达康喝了一口酒，嘿嘿，你这一改行

0: 荆州朝野震动啊。易学习的心里有些不高兴，脸上却挂着笑容说，我有这么大威力，大康，你这是夸我还是损我呀？李达康放下了酒杯，非常严肃地说，哎，老爷，我可不和你开玩笑。据政府那边的消息，这阵子四个著名投资商在外边滞留不归了，都怕你请喝茶。两个在新加坡，一个在台湾，一个在香港，都在远程观望风向呢。易学习喝不下去了，也放下了酒杯说，那么大康，我估计这四个投资商心里多少都有些鬼。哎，吃菜吃菜，老易啊，他有鬼也好，有神也罢。
1: 本期有声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0: 听友们大家好，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又和大家见面了。万物有诗，自短情长。纵然岁月远去，但那些曾经闪耀的人文光辉依然像是时光的密码，点亮了我们平凡日子的霓虹。夜泊牛渚怀古是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诗作，此诗续写诗人望月怀古，抒发不遇之音之伤感。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1: 夜泊牛渚怀古，作者李白。牛渚西江月，青天无片云。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余意能高咏，斯人不可闻。明朝挂帆席，枫叶落纷纷。译文：秋夜，行舟停泊在西江的牛渚山，蔚蓝的天空中没有一丝的游云。我登上小船，仰望明朗的秋月，陡然地怀想起东晋谢尚将军。我也能够吟额袁弘的咏史诗，可惜没有那十弦的将军倾听。明早我将挂起船帆离开牛渚，这里只有满天的枫叶飘落纷纷。赏析：首句开门见山，点明了牛渚夜泊，次句呢开始写牛渚的夜景，大处落墨，展现出一片碧海青天万里无云的境界。辽阔空灵的天宇和苍茫浩渺的西江在夜色中融为一体，越显出了境界的空阔渺远，而诗人置身其间时那种悠然神远的感受也就自然地融合在里面。三四句由牛渚望月过渡到怀古，谢尚牛渚乘月泛江，遇见袁弘月下朗吟这一富于诗意的故事，和诗人眼前所在之地所接之景的巧合，固然啊是使诗人由望月而怀古的主要凭借，但之所以如此，还由于这种空旷渺远的境界本身就很容易触发对于古今的联想。空间的无垠和时间的永恒之间，在人们的意念活动中往往可以相互引发和转化。陈子昂登幽州台，面对北国苍茫辽阔的大地而涌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之感，便是显例。而今古长存的明月更常常成为游金溯谷的桥梁。金陵城西月下吟中说，月下沉吟久不归，古来相接眼中西，正可说明了这一点。因此望和意之间虽然有很大的跳跃，读来呢却感到非常的自然合理。望字当中就含有诗人游金及古的联想和没有名言的意念活动。空意的空字表现了诗人对过去的回忆，也暗示了这份回忆注定没有回应，暗斗下文。如果所谓怀古只是对几百年前发生在此地的谢尚闻袁弘咏史情事的泛泛追忆，诗意啊便不免平庸而落套了。诗人呢别有慧心，从这桩历史沉寂中发现了一种

0: 人向往追梦的美好关系，贵贱的悬隔，丝毫没有妨碍心灵的相通。对文学的爱好和对才能的尊重，可以打破身份地位的壁障，而这正是诗人对当时现实中求之而不可得的。诗人的思绪由眼前的牛渚秋景联想到王谷，又由王谷回到现实，情不自禁地发出鱼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的感慨。尽管自己也像当年的袁弘那样富于文学才华，而像谢晟那样的人物却不可富裕了。不可闻回应着空意，蕴含着世无知音的深沉感愧。明朝挂帆席，枫叶落纷纷，末了呀，荡开写景，想象明朝挂帆离去的景象，在飒飒的秋风中，片帆高挂，客舟呢即将离开江渚，枫叶纷纷飘落，像是无言的送着寂寞离去的行舟。秋色秋声，进一步的烘托出因不遇之音而引起的寂寞凄清的情怀。诗意明朗而单纯，并没有什么深刻复杂的内容，但却具有一种令人神远的韵味。这种神韵的形成啊，离不开具体的文字语言和特定的表现手法。这首诗啊，写景的疏朗有致，不主刻画，寂静写意，写情的含蓄不露，不道破说尽，用语的自然清新，虚寒概括，力辟雕琢，以及寓情于景，以景结情的手法等等，都有助于造成一种悠然不尽的神韵。李白的武略不以锤炼凝重见长，而以自然明丽为主要特色。此篇行云流水，纯润天然，这本身啊就构成了一种潇洒自然、风流自赏的意趣，适合表现抒情主人公那种飘逸不群的性格。诗的富于情韵与这一点也不无关系。
1: 唐代大诗人李白最出名的一首怀古诗，浑厚博大，气势夺人，末尾两句惊艳千年。下面请欣赏李白的这首《登金陵凤凰台》。
2: 登金陵凤凰台，作者唐代李白。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登金陵凤凰台是唐代的律诗中脍炙人口的杰作。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开头两句写凤凰台的传说，十四个字中连用了三个凤字，却不嫌重复，音节流转明快，极其优美。凤凰台故址在今南京市凤凰山，相传南朝刘宋元嘉年间有凤凰集于此山，乃筑台，山和台也由此得名。凤凰是一种祥瑞，当年凤凰来游象征着王朝的兴盛，如今凤去台空，六朝的繁华也一去不复返了，只有长江的水仍然不停地流着，大自然才是永恒的存在。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由眼前之景进一步生发，联想到六朝的繁华，三国时期的吴以及后来的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先后在金陵定都，故金陵有六朝古都之称。六朝时期，金陵达到空前的繁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绵长的秦淮河横贯城内，两岸汇聚六朝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以及市民的居住中心，其繁华可见一斑。可是六朝虽繁荣， 却也短命。每个王朝的寿命平均大约55年，轮转之速令人恍惚。如今看来，吴国曾经繁华的宫廷已经荒芜，东晋时代的风流人物也早已作古，六朝的繁华也如凤凰台一样消失在历史的涛浪中。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这两句由抒情转为写景，诗人并没有一直沉浸在对历史的评调之中，而抽出思绪将目光投向了眼前的河山。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三峰并立，矗立在飘渺的云雾之中，若隐若现，好似落在了青天之外。秦淮河吸入长江，被白鹭洲横截，将水一分为二，形成两条河流。此二句气象壮丽，境界扩大，为末联“不见长安”做铺垫。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这两句诗寄寓着深意，长安是朝廷的所在，日是帝王的象征。李白这两句诗暗示着皇帝被奸邪所包围，而自己报国无门，他的心情是十分沉痛的。不见长安，暗点诗题的灯字，触景生愁，意欲言外，饶有余味。相传李白很欣赏崔颢《黄鹤楼》诗，故拟之叫胜赋，乃作《登金陵凤凰台》一诗。这首诗与崔诗功力西敌，在用韵上，两首诗都意到其间，天然成韵，语言也流畅自然，不是雕饰，潇洒清丽。作为登临吊古之作，李白的诗更有自己的特点，他写出了自己独特的感受，把历史的典故、眼前的景物和诗人自己的感受交织在一起，抒发了忧国伤时的怀抱，意旨尤为深远。李白是天才诗人，并且属于那种充满了创造天才的大诗人，然而唯独李白登临黄鹤楼时没能尽情尽意，迟滞千里。原因很简单，所谓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因而谪仙诗人难受不甘心，要与崔诗一比高低，于是他至金陵，乃作凤凰台诗以拟之，直到写出了可以与崔颢的黄鹤楼等价齐驱的登金陵凤凰台时才肯罢休。这虽然是一个传言，但也挺恰切李白的性格的。这首诗博得了与崔颢黄鹤楼相似，格律气势未易甲乙的赞扬。其实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崔颢的黄鹤楼，他们都同为登临怀古的双璧。
1: 峨眉山月歌是唐代伟大诗人李白的一首七言绝句，这是李白初次出四川时创作的一首依恋家乡山水的诗，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2: 峨眉山月歌，作者唐代李白。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这首诗出自《李太白全集》卷八，是李白年轻时的作品。峨眉山是蜀中大山，也是蜀地的代称。李白是蜀人，因此峨眉山月也就是故园之月。此诗是李白出离蜀地时的作品，大约作于开元十二年，即公元724年秋天。整首诗意境明朗，语言浅近，音韵流畅，风致自然天成，为李白脍炙人口的名篇之一。峨眉山月
0: 伴

轮秋，引入平羌江水流。这两句是说，高峻的峨眉山前悬挂着半轮秋月，是从峨眉山月写起，点出了远游的时令是在秋天。秋字因入韵关系倒置句末，秋高气爽，月色特别明亮，以秋字又形容月色之美，信手拈来，自然入妙。月指半轮，使人联想到青山吐月的优美意境。在峨眉山的东北有平羌江，即今青衣江，源出于四川芦山县，流至乐山县入岷江。次句引指月影，入和流两个动词构成连动句式，是说月影映入江水，又随江水流去。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定位观水中月影，任凭江水怎样流，月影却是不动的。月亮走，我也走，只有观者顺流而下，才会看到引入江水流的妙景。所以此句不仅写出了月映清江的美景，同时暗点秋夜行船之事，意境空灵之妙。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渔舟。这两句是说，夜间乘船出发，离开清溪直奔三峡，想你却难见，恋恋不舍向渔舟。第二句镜中有人，第三句人已露面。他正连夜从清溪驿出发，进入岷江，向三峡驶去。这位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的青年，乍离乡土，对故国故人不免恋恋不舍。江行见月，如见故人，然而明月毕竟不是故人，于是只能仰头看明月，寄情千里光了。末句思君不见下渔舟，表达依依惜别的无限情思，可谓语短而情长。诗中连用了五个地名，构思精巧，不着痕迹。诗人依次经过的地点是峨眉山、平羌江、清溪、三峡、渔舟，诗境就这样渐次为读者展开了一幅千里蜀江行旅图。除峨眉山月外，诗中几乎没有更具体的景物描写，除思君二字外，也没有更多的抒情。然而峨眉山月这一集中的艺术形象贯穿整个诗境，成为诗情的触媒，由它引发的意蕴相当丰富。山月与人万里相随，夜夜可见，使思君不见的感慨愈加深沉。明月可亲而不可近，可望而不可接，更是私有之情的象征。凡咏月处，皆抒发江行私有之情，令人陶醉。连用五个地名，精巧地点出行程，既有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的豪迈，也有思乡的情怀，语言流转自然，恰似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本来短小的绝句在表现时空变化上容易受到限制，因此一般写法是不超越时空的，但这首诗在时间和空间跨度上达到了驰骋自由的境地。28个字中出现了5个地名，共计12个字，这在万首唐人绝句中是仅见的。人们不但

0: 不感到重复，而且认为是绝唱。其原因就在于《诗经》中无处不渗透着将行的经验和私有之情，无处不贯穿着山岳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艺术形象。他把广阔的空间和较长的时间统一起来。其次，地名的处理也富有变化。峨眉山岳、平羌江水是地名附加于景物，是虚用。巴清溪、象三峡、夏禹洲则是实用。在剧中的位置也有不同，所以读起来就觉得不着痕迹，自然之妙。
1: 听友们，今天的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就到这里了。诗词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是历史长河中璀璨的明珠，千年风雅，万里河山都化作了字里行间的深情厚意。愿这份情谊常伴你我。
2: 各位听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欢迎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观万物辨是非，远离浮躁，沉淀自我。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21集。
3: 第21集，为此掌柜没补时苦恼之极。啥原因？难道市面上买不到驴肉了？不是的，因为那香鲜驴肉好吃却难做。它是掌柜梅博士的祖传绝艺，制作工艺复杂，费时费力。每当半夜三更，梅博士进烤房熏驴肉时，从不让店里的厨子、女服侍杂役近身，连他的家人也不让插手，密不示人。他独自一人熬夜熏好了驴肉，再交给厨子掌刀切片，上佐料即成。而每回熏的驴肉数量有限，顾客多了就不够用，咋办呢？梅博士也曾想把这香熏驴肉的绝艺传授于人，可是他膝下养了三个闺女，绝艺传男不传女，这是祖上世下的规矩。女孩儿一旦学了绝艺，嫁了人，这香熏驴肉的绝艺也就露了底儿，传扬开来也就不绝了。生意人最怕同行一哄而起抢摊子，时下这独具特色的香熏驴肉为脚店装潢门面撑起了台子，许多顾客就是冲着这香熏驴肉而来的，一饱口福为快。久而久之，顾客们叫香熏驴肉吃香了嘴儿，也就不称脚店了，张嘴闭口便道：
4: 走到香熏驴肉店里去吃酒。
3: 脚店由此声名鹊起，名扬四面八方。这时一个桌旁的顾客掏出一锭银子，啪的一声撂于桌上，喊道：
4: 再来一盘香熏驴肉。
3: 众客瞪眼瞧去，皱眉啧舌。有的顾客认得这个派头不小的常客是这虹桥码头区巨商杜诗成的浪荡公子杜明心，他这一声喊叫像一记重锤敲打在掌柜的马骨上，浑身上下顿感麻酥酥的不自在。掌柜梅博士扬着笑脸走过来说道：
4: 杜公子，对不起，今日香薰驴肉卖完了，你改日再来吧。
5: 怎么着，今日非得给咱添盘香薰驴肉来不可？你若是嫌这锭银子不够，咱再给你添一锭就是了。
3: 说着又掏出一锭银子，啪的一声抛在桌上。这一声震得梅博士胆战心惊，他知道杜公子不好惹，得罪不起。梅博士点头哈腰说道：
4: 杜公子，下次再来咱免费让你吃个够。
5: 哼，掌柜的，你把咱杜明星看成啥人了？难道咱付不起你的银子？ 是来撬竹杠的不成？你开不起酒店就趁早关门，别丢人现眼的。
3: 说着掀了桌子扬长而去，桌上的盘杯哗啦啦倾于地上，摔得粉碎，一片狼藉。梅博士为一盘香熏驴肉伺候不周而惹下一场祸，心里像被驴踢，难受极了。刚才的难堪场面，阮武瞧在眼里，记在心里。他拿起扫帚搓击，扫净残渣碎片，而后走到掌柜梅博士面前安慰说：
5: 掌柜的，刚才那个吃酒点菜的顾客不懂规矩，你别往心里去。这香薰驴肉咋不多弄点？要是攀正不过来，咱帮你忙弄，咱有的是力气，不怕吃亏。
3: 话音刚落，梅博士没好气地瞪了阮武一眼，说道：
4: 你小子个傻子，你以为那香薰驴肉就是这么好盘整的？这不像你劈木柴一斧两半干脆利落，这香薰驴肉是个绝活，别人插不上手。
3: 一番话说得阮武张口结舌，愣在那儿。他想到
5: 这香薰驴肉咋那么玄乎了，咱没尝过香薰驴肉，却吃过炒驴肉，不都是驴肉吗？难道那驴肉一熏就熏出神奇来？
3: 他有些不服气，遂向一个杂役一打听，方才大吃一惊。原来这香薰驴肉是这脚店的一道金字招牌，耀眼夺目了。天色渐渐暗下来，红桥上的行人渐渐稀少了，那些远商游客纷纷投奔客栈，进入酒店。这光景，红桥码头区却人流如潮，来来往往，街道两旁的店铺里灯火辉煌，顾客盈门，席棚下与遮阳大伞下的零碎小吃也红火起来，脚店里的顾客拥挤不堪，一片嘈杂。客厅里的十个蜡座上燃起十根粗红蜡烛。
5: 来来来来来
6: 来来，
7: 四魁首啊，六六六啊，
5: 转
7: 喝
5: 干一
7: 下，我喝我喝，
5: 又甩
7: 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
5: 五魁首啊，
7: 三星刀啊，
5: 六六六，哎，你输了你输了，
7: 好，喝
5: 我
7: 喝
5: 我喝，
7: 再来再来。
3: 只听得客厅里猜拳行命的吆喝声此起彼伏，震得人头皮发麻。另有一些人在桌旁交头接耳，扯南到北，如群风嗡嗡。整个客厅酒气熏人，刺激的那些年轻漂亮的女服饰似喝醉了酒一般，头脑昏沉沉的。阮武腰系白围腰，忙得收拾餐桌上的碟盘，残饭剩菜，抹桌洗碗，窜前跑后。他忙活了一阵子，才猛然想起要与堂哥阮龙碰头会面交底儿。于是他急忙向掌柜打招呼，就匆匆走出脚店，向约定的红桥南底端而去。走近一瞧，只见堂哥阮龙坐于红桥底端的席棚下，正与摊主拉画。摊桌上燃了几支蜡烛，火苗子忽闪忽闪的。阮武说道：
5: 龙哥，叫你久等了，怎么样，寻到差事没有？
3: 阮龙瞧着阮武腰上系的白围腰，说道：
4: 看来咱哥俩今日有运气，你寻到差事就在这当差了，咱寻到了造车铺，师傅答应收他为徒弟，大下手。
5: 咱是个笨人，这进了脚店啊，就奔后院里劈木柴，掌柜的就一眼相中了咱的牛劲儿。现在店里生意正红火，龙哥，你随咱一块去瞧瞧，吃了夜饭再去造车铺补食。
3: 说罢，两人朝脚店而去。阮龙、阮武进了脚店，只见顾客进进出出，络绎不绝。阮武叫阮龙帮忙收拾碗筷抹桌子，他跑堂端盘子，突然瞧见一个人鬼头鬼脑的与餐桌间窜来窜去的，不时的与顾客交头接耳，他心里犯疑，
5: 这个人是干啥的？各吃各的酒，用得着他窜来窜去的吗？
6: 难道此人图谋不轨？
3: 他立在一旁，瞪眼睁睁地瞧着那人的一举一动，谁知那人偏偏朝阮武走过来，二话不说，一把拉住阮武的胳膊，走到桌旁，将他按坐于凳上。阮武顿时惊恐的汗毛都竖起来了，表面上却镇定自若，问道：
5: 这位客官，要啥酒菜，只管到来，咱呀，准把你伺候舒坦了。
7: 自己吃饱喝足了，想借此机会交几个朋友，能否赏脸？
5: 咱阮武是个粗人，只会下笨力，咱今日啊才来脚店当差，与你素不相识，你去教咱这个穷汉，恐怕连顿饭也管不起你。
7: 嘿嘿，叫你管啥饭嘞？到时咱管你的饭。其实啊，你用不着害怕，咱一不是强盗，二不是无赖，想寻个乡下实在人交朋友。咱与掌柜的是老熟人，咱已向他打听过你了，你有股牛劲儿，劈柴连气儿都不喘。咱陈昌喜就住在红桥码头区的十字南街，你若有兴趣交咱这个朋友，不妨抽个空子到咱家里去聊聊。哎，常言说，多个朋友多条路嘛。
3: 说着他指着桌旁的几个顾客说道：
7: 哎，瞧瞧瞧，这几个客人就是咱刚交上的朋友。
3: 几个顾客点头称是，于是陈昌喜抱拳辞别而去。至此，阮武心里悬着的石头算是落地了。夜至三更，顾客陆续离去，脚店终于平静下来。阮武、阮龙与掌柜梅博石同坐于桌旁用夜餐。梅博石问道：
8: 阮武，你哥在哪儿做差事？
7: 掌柜的，咱今日在造车铺见到差事了，两位师傅挺厚道，叫咱跟着他们学手艺打下手。
8: 这回你可寻对路数了。梅伯伦与梅伯汉两位师傅是咱的远房堂兄弟，是咱把他俩从乡下弄到这儿来，开了个造车铺，生意还算红火。你在那儿要是遇到了难为事，只管到这儿来寻咱，只要咱一开口，保你万事皆休。
3: 阮龙起立，躬身一揖，说道：
7: 谢谢掌柜的关照，时辰不早了，咱要回造车铺去，免得两位师傅牵挂。
3: 说罢辞别而去。这光景，掌柜梅博时把自己紧闭在熏烤房里，开始盘整香熏驴肉。他将一大块新驴肉悬挂于铁炉上的悬钩上，铁炉里的熊熊炭火苗子直往上窜，熏烤着驴肉，发出微微嘶嘶声。待驴肉外表熏烤的半焦，便从悬钩上取下来，进入七大香八大味制成的卤液里煮熟，捞出来滤干水分，再挂于炉上的悬钩上，文火熏烤干爽，发出浓浓的香味，便熏好了。整个制作香熏驴肉费时费力，一要掌握火候，火大了就把驴肉熏糊了，火小了熏不透；二要掌握驴肉数量，驴肉多了则熏不透，一次只能熏烤四五斤。阮武忙碌了一天，倒下便睡，一股浓浓的香气袭得他直打喷嚏，怎么也闭不上眼睛。他索性起床想瞧个究竟，于是蹑手蹑脚地走到烤房门旁的窗户下，踮脚朝屋里窥视。只见掌柜梅博士不停地忙碌着，他瞧得眼都不眨，一直把眼都瞧疼了。梅博士熏完两块驴肉，坐于靠椅上，伸了一个懒腰，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他分明是太疲倦了，便不知不觉地打起盹来。他一不小心身子一歪，扑通一声倒在地上，挣扎了几下，怎么也爬不起来了。他痛苦地呻吟了一声，索性躺在地上不动弹了。这时窥视的阮武慌了手脚， 心里直打扑通。

0: 他左右为难，进去吧，掌柜的岂不是要责怪他偷学绝艺，居心不良，闹得不好要叫他滚蛋，不进去吧，眼睁睁地瞧着掌柜的活受罪，于心不忍。时下阮武顾不得那么多，救人要紧，于是他破门而入，躬身抱起掌柜梅伯时，踏踏进了卧室，平放于床上。阮武一声呼唤，立马惊动了脚店里的女服侍、厨子、打杂的，纷纷拥进卧室里，争抢着问长问短。梅伯时靠在床头上，过了好一阵，他才醒过来。他吃力地睁开眼睛，瞧着众人，心里明白了，便呜呜地哭出声来。他的妻子与三个女儿见状，痛哭流涕。妻子杜氏说道：“
1: 老爷，你这是苦熬自己嘞，你就是铁打的身板，也经不住这般折磨呀。
2: 咱这脚店，就是靠着香熏驴肉撑门面，指望那些家常便饭，能赚几个钱？
1: 那，你也得找个帮手啊。”
0: 梅伯时无言以对，默不作声。过了一会儿，梅伯时惊慌地说道：“
2: 快快，扶咱进好房，要不然明日拿啥应酬客人？”
0: 杜氏急忙拿来一条带子缠于丈夫的伤腿上，叫阮武抱着掌柜的进了靠房，将他安置于靠椅上，动弹不得。梅伯时无可奈何地指手画脚，叫阮武按照一道道工序熏烤驴肉。阮武虽说愚笨，但是有掌柜梅伯时指点现场，熏烤的驴肉竟也香喷喷的，像铁板一样瓷实。阮武拿小刀切了一小块香熏驴肉，叫掌柜的尝尝味道。梅伯时吃了香熏驴肉，也没说出个不字来。阮武大喜过望，留了个心眼儿，要趁此机会把这香熏驴肉的绝艺学到手。梅伯时指点着阮武，一鼓作气地熏烤了几十斤香熏驴肉，是过往的一倍还过节。明日有足够的香熏驴肉应酬顾客了。阮武把梅伯时抱回卧室歇息，而后他一头扎进烤房里，细细琢磨开来。他把右手的二拇指伸进卤液里蘸着尝了尝，觉得与家里过年用的卤液大不一样，香中略甜，口感甚好。这卤液究竟是啥香料配置的？他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于是他收拾完摊子，准备睡觉去。这时他瞧见一只老鼠哧溜钻进了抽屉里，他就去捉老鼠，刚拉开抽屉，老鼠哧溜窜跑了。他怔怔地瞧着满屉的香料，大吃一惊，心里道：“
3: 啊，这不就是香熏驴肉的卤液配料吗？”
0: 他爬拉着屉里的七大香八大味，细细一数，竟有二十余种。他将香料各拣一样包严实，揣进腰包里，便睡觉去。第二天一大早，阮武披罢木柴，便匆匆踱出店门，朝虹桥码头区西端走去，拐进十字北街，来到了造车铺。只见两位师傅正在盘整车轮子，他堂哥阮龙手里拿着钳子，勾头弯腰在一旁打下手。阮武瓮声瓮气地喊道：“
4: 龙哥！”
0: 阮龙听声立起，问道：“
4: 阮武，一大早你咋到这儿来了？”“
5: 哎，咱抽空子来瞧瞧你和二位师傅，还要请个郎中给掌柜的疗伤。”
0: 两位师傅立马停下手中的活计。师傅梅伯伦问道：“
5: 哎，你就是阮龙的堂弟阮武，在脚店当差？”“
4: 哎，咱家脚店劈柴下班力，昨儿夜间掌柜

0: 前围了不少人，有的买膏药，有的问长问短。于是阮武走到膏药摊前，向卖膏药的江湖郎中邹伯安说明了来意，帮忙收了膏药摊，便与邹伯安朝造车铺而去。师傅梅伯伦嘱咐阮龙照看车铺，便与他哥梅伯汉、阮武与卖膏药的江湖郎中邹伯安一行四人朝脚店走去。进脚店，入卧室，四人立于床边，瞧着痛苦呻吟的梅博士，他的妻子杜氏、女儿翠香、翠月、翠云守候在床边。杜氏与四人打了招呼，说道：
1: 刚才请来本地郎中给老爷瞧过腿伤，抓了几副药就走了。
2: 不妨请这位郎中再给堂哥瞧瞧腿，放心些。
3: 啊，那就再瞧瞧吧。
0: 于是江湖郎中邹伯安坐于床边，接下陈伤腿的布条捏拿了一阵子，说道：
4: 掌柜的只是骨折，腿骨没有错位，只需贴上膏药，固定甲板，十天半月便会痊愈。
0: 说着揭开两张膏药于燃蜡上烤化了，贴于伤处固定了甲板，说道：
4: 啊，没事的没事的，咱这祖传膏药专治跌打损伤，疗效神奇，在桃花盛开之际砍断一只桃枝接好，贴上咱这膏药，包扎结实，只需十天半月，桃枝便愈合无痕。今日咱也不收掌柜的药费，待伤好了以后再付药费也不迟。咱邹伯安就在造车铺斜对面摆膏药摊，掌柜的若有啥不周之处，招呼一声我就来了。
0: 梅博士点了点头，说道：
3: 啊，多谢郎中相救，来日定当厚报于你。人生命运无常，百日顺大，一日招灾。伯伦伯汉，你俩咋知道咱的腿伤了？
5: 听友们，今天的清明上河图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有小雨，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60%，风向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0: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

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八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十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2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两个儿子，大的比我小1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10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两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剩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已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邵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

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邵武一中，邵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邵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

0: 庆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长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珠，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不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不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和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和大青山时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时刻应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 哈拉沁暂时取胜。九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永谢部在京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哈拉沁便归于后京。1628年9月，哈拉沁在后京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哈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兴和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哈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兴和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哈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兴和大青山喇嘛洞石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兴和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防汛减灾安全提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期预警信息，要经常收听收看天气预报，了解天气情况。如蓝色预警信号出现时，要注意收听收看天气预报，关好门窗，尽量不要出门，非必要出门时需携带雨具。橙色预警信号出现时，如果还在简易棚户内，要尽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暴雨伴随雷电时，要注意切断家中电源，同时要学习并掌握有关汛期防灾、抗灾、避灾的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对可能发生的灾情做好防范和应急准备。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者是能够漂浮的物体，寻找机会逃生。注意雨天出行安全，如遇天气异常变化，建议尽量减少外出，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如果在外出时遇到暴雨，请注意防汛安全警示标志，避开排水井、沟渠和积水处，就近寻找安全避险场所。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119、120等电话求助。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湿，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骑行时穿戴雨衣，请勿撑伞。马路上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驾车时及时了解路况，注意下沉路、涵洞等警示标志，提前绕开积水路段。若已行驶在积水路段，请打开天窗，听从指挥疏导，切不可强行通过。若车辆在积水中熄火，要迅速判断形势，及时逃生，保持汛期高度警惕。夜间降雨量较大，居住在防洪沟及低洼地带的居民出现异常情况，要互相转告，提前转移到安全住所，不可在有关防洪安全隐患的屋内居住。如发现电线低垂或折断，要远离避险，不可接近，防止触电，保持手机等通讯工具畅通，发生危险时能及时联系。要特别关注家中老弱病残幼妇等弱势群体的安全，险情发生时应首先将上述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如在山区遇雨，要及时注意场地周围的异常变化和可以选择的退路，一旦发生异常情况，应迅选回山坡高地转移，选择就近的安全线路，沿山坡横向跑开，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汛期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等危险，尽量不要在危险区域活动停留。加强幼儿管护，教育孩子不单独到河边、水塘、水库边玩耍，路途中遇险时要冷静，不惊慌，不能冒险行事，严禁在汛期下河游泳嬉戏，避免发生安全事故。 雨天涉水行车这些情况一定要注意。很多人对车辆涉水存在严重误判，你以为水很浅，路面低洼处实际水深可能超过半米，

0: 足以让车辆漂浮，发动机进水。你以为车够高，普通轿车涉水极限通常只有20到30厘米， SUV 也不过40到50厘米，一旦超过，水会从进气口吸入发动机，直接在水中熄火。漫水桥为何绝不能通过？漫水桥过水路面在汛期是极高风险区，看不见路面，水下的路面可能已经坍塌，有深坑或尖锐石块。水流冲击看似平缓的水流，实际冲击力可达数百公斤，车辆很容易被冲下桥面，翻入河道。桥梁本身不稳，长期浸泡后桥基可能松动，重车经过时桥梁可能坍塌。你以为能冲过去，高速冲水反而会形成水墙涌入发动机舱，同时车辆失去抓地力，像船一样随水漂流。请记住，当水漫过桥面，不论任何车型一律掉头，您绕十里也不涉险。近期内蒙古多地降雨，天气频发，提醒广大车主行车务必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出门前看天气查路况，关注气象预警红橙黄。暴雨期间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低洼地段，遇到积水先停后看，停靠边停车，观察前方车辆通过情况，看寻找参照物，路肩护栏树根或用竹竿雨伞探水深，水深超过轮胎一半约30厘米坚决不过。万一必须涉水，极低概率情况请这样做，挂低速档E档或 L 档，稳住油门匀速慢行，中途绝不要松油门换挡或停车，与前车保持一个车位以上，防止前车激起水浪涌入你的进气口。涉水后连续轻踩刹车，用摩擦热烘干刹车片恢复制动力。涉水熄火绝不要二次启动，发动机进水熄火后再次启动会导致连杆弯曲，缸体击穿，保险一分不赔，车损险涉水条款明确免责。正确操作，立即关闭钥匙断电，打开双闪，汽车弃离至高地并拨打救援电话。漫水桥遇到水流提前弃车，如果发生桥上水流已经淹没车轮，水流速度较快，不要再犹豫，开门弃车，向水流垂直方向的高处逃生，保命比保车重要10000倍。同时广大车主要做到规范行车，守法出行，切勿贪图一时便利违法载人。强降雨恶劣天气，车辆稳定性差，违法载人会让风险成倍增加。很多农村道路狭窄，临水临崖，一旦发生侧翻或坠落，往往造成多人同时伤亡的重大事故。同时请各位务工务农人员牢记，杜绝乘车违法载人车辆，文明出行，平安回家。
1: 听友们大家好，5000年的薪火相传，5000年的沧桑巨变，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让我们静静聆听中华民族丰富多彩、风起云涌的瑰丽历史。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310集，曾纪泽收回伊犁。
2: 曾纪泽收回伊犁，左宗棠收复了新疆的大部分地区，但伊犁这个新疆的西部重镇却还被沙皇俄国霸占着。原来阿古柏入侵新疆以后，沙俄趁火打劫，侵占了伊犁。清政府多次要求他们归还伊犁，沙俄总是寻找借口赖着不走。但是左宗棠指挥清军连战连胜，不用2年就收复了新疆的大部分地区，形势的发展变得对清廷有利。于是公元1878年7月，清廷派崇厚为特命全权大臣去俄国同沙皇交涉伊犁问题。崇厚十分昏庸无知，他以为只要收回伊犁就什么都解决了，结果在俄国官员的威胁和欺骗之下，他擅自签订了一个出卖国家利益的里瓦几亚条约。

0: 条约规定，割让伊犁以南和以西的大片土地，清朝向俄国赔款500万卢布，俄国商人到新疆和蒙古等地经商全部免税，允许俄国经新疆到天津、汉口和西安陆路通商，而换回来的只是一座三面被俄国包围的空城伊犁。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回国内，激起了全国民众的无比愤怒，清廷内部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主和派怕与俄国人打仗，主张妥协接受这一条约，而以左宗棠为代表的主战派坚决不同意，要求修改重厚与俄国签订的条约，把失去的主权收回来，同时做好开战的准备，万一谈判失败，就在战场上与俄国决出个胜负。左宗棠说到做到，积极备战，他分兵三路向伊犁进军。不久，他自己带着一口棺材从宿州出发，表示不收复伊犁，绝不活着回到关内。在全国民众的一片抗议声和爱国官员的坚决要求下，西太后不得不把崇厚撤职，交给刑部严加惩处。不久，又派曾纪泽兼任驻俄公使，去俄国与沙皇政府重新谈判。曾纪泽是曾国藩的大儿子，公元1878年担任驻英法公使。这次接受新的任务后，他马上整理行装前往俄国。曾纪泽心中很清楚，此次谈判难度很大，他要打交道的是一个异常贪婪蛮横的国家，但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他会毫不犹豫全力以赴。公元1880年8月，曾纪泽到达俄国首都圣彼得堡，接待他的是俄国外交大臣格尔斯和驻中国公使布策。两人一开始非常霸道，对曾纪泽说，两国全权大臣已经签订好了条约，没有什么可以修改的了。曾纪泽冷静地回答，因为中国的使臣崇厚失职，违背了朝廷的旨意，所以这个条约理应酌情进行修改。格尔斯和布策又说，崇厚是头等全权大臣，你是二等出使大臣，又无全权，怎么能够修改崇厚与我们签订的条约呢？曾纪泽针锋相对，我既然是驻俄公使，就有权同你们谈判修改条约的事。格尔斯和布策被盯得无话可说，只好同意与曾纪泽谈判。曾纪泽便把需要修改的地方一条条列出，送到俄国外交部。格尔斯看后暴跳如雷，这不是把前面锁定的条约全部推翻了吗？格尔斯故意拖时间不做答复，曾纪泽就派人去催。格尔斯也派了人来回答说，俄国沙皇已经向清朝廷提出最后警告，假如不批准以前签订的条约，就只能用大炮来发言了。曾纪泽毫不退缩，镇定自若地回答，如果两国间不幸发生战争，中国用兵向俄国索还土地，那就什么地方都可以索取，绝不只限于一个伊犁。来人被说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灰溜溜地退了回去。几天后，格尔斯和布策又蛮横地向曾纪泽提出，我们守卫伊犁的军费总共为1200万元，中国必须予以赔偿。曾纪泽冷笑道，双方还没有打仗，哪里跑出来的军费？格尔斯和布策说，如果你们不答应，俄罗斯只好开战了。曾纪泽不客气地回敬道，一旦打起仗来，谁胜谁败还不一定呢，大清如果获胜了，那俄国也必须赔偿我们军费。在半年多的时间里， 双方唇枪舌剑，激烈交锋。曾纪泽据理力争，终于迫使俄国政府修改条约，除了将伊犁归还中国外，沙俄又交还了伊犁南面的一大片领土。但是清朝政府的赔款却增加到了900万卢布。
1: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311集《刘铭传击退法谏》。
2: 刘铭传击退法谏。左宗棠收复新疆以后，中国边疆的危机并没有停止，而是从西北转到了西南。公元1884年7月，在安徽合肥的一家院子里，48岁的刘铭传将军正在蘸墨写诗。他得到朝廷的3次重赏，却辞官回家去养病，因为他看不惯官场的腐败。他写的诗是：名士无妨毛无小，英雄总是布衣多。这个时候忽然传来了敲门声，有个差吏急匆匆地进来送给他一封信，原来是朝廷命令刘铭传到台湾督办台湾军务，准备对付法国侵略。刘铭传看完以后大骂一声：法国鬼子！就吩咐仆人收拾行装立即出发。7天以后战争就爆发了。1年前，法国霸占了越南，进而进犯中国的云南，挑起了中法战争。清军将领刘永福带领黑旗军顽强的阻击，法国军队在越南作战没有进展，于是他们在1884年7月派出由孤拔率领的远东舰队在台湾海峡活动，准备进犯台湾，想用这个办法逼中国从越南退兵。孤拔很狡猾，8月4号，他派5艘兵舰进攻清军防守最薄弱的基隆。刘铭传虽然刚刚踏上台湾，对许多情况还不熟悉，但是他沉着的指挥环境。第二天，法军看到阵地上冷冷清清的，以为清军已经被打退了。几百个法军大摇大摆的。第二天，法军看到阵地上冷冷清清的，以为清军已经被打退了。几百个法军大摇大摆的拥上岸来，突然从东西两侧杀出清军。这是刘铭传指挥清军从3面向敌人发动的进攻，成百个法军一下子死的死，伤的伤，还缴获4尊大炮，抓到俘虏1人。10月1日，孤拔一路进攻基隆，另一路进攻沪尾，就是现在的台湾淡水。刘铭传分兵2路防守，法军主攻基隆，下午突然重点攻沪尾。刘铭传在基隆得到消息以后大吃一惊，因为要是沪尾失守，那么台北就处于敌人的进攻之下，这样基隆也将守不住。刘铭传当机立断，命令军队撤出战斗，把基隆的煤井炸毁，机器转移，全力守沪尾。清军的将士们听到命令以后放声大哭，他们说：刘将军，我们就是死也要守住基隆啊。刘铭传拔出宝剑大声说：我的计划已经定了，要是有罪我一个人担当，谁不服从我的命令就砍头。孤拔攻下了基隆，感到洋洋得意，他们全力进攻沪北，可是攻了7天还是没有攻下。10月8号，孤拔派出了400-500人集中攻沪北，他们忘记了2个月前的教训，这一次又中了刘铭传的计谋。清军突然从3面包抄向法军发起总攻，以绝对的优势兵力冲向敌军，300多名法军当场被击毙，其余的在慌乱当中拼命逃跑，互相践踏。在海边的敌人战舰见到这种情况吓破了胆，他们开炮竟然把自己的战舰也打中了，士兵跌进海里，又淹死了100多人。这一仗法军惨败。10月下旬，恼羞成怒的法国政府下令封锁台湾所有港口，远东舰队的各种兵船日夜巡海搜索，他们要困死台湾。几个月来的苦战，台湾守军已经是精疲力尽，军需品供应不上，武器弹药短缺，又发生了疫病，10个人当中有8-9个人得了病。刘铭传看到这种情况，急得睡不着觉，吃不下饭。他一再向清廷请求增援，可是一直得不到回应。到了12月，孤拔从越南调了大批的部队到台湾。到了第2年1月，有20多艘兵舰在台湾，法军的总数达到了4000多人。清军在台湾已经不到3000人，而且天天都有士兵死去。刘铭

韩芷的焦急地电告李鸿章，敌人力量强大，最近肯定有一场恶战，要是十天当中没有援军到，恐怕要守不住了。最后刘铭传表示，我将同全体将士拼死守住台湾，直到战死。刘铭传除了向朝廷请求援兵以外，更是积极地想办法，他主动到台湾的百姓当中去动员，为了保卫家乡，保卫祖国，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们一定要把法国鬼子赶出台湾岛。台湾的绅士自动地捐出近百万两的白银，各地组织起民间武装，跟官兵一起打击侵略者。就这样，刘铭传带领驻岛的守军和台湾民众一直坚持到公元1885年的2月，几路清军援军终于到达了台湾。到了这年的5月到6月，法军只好撤出基隆和澎湖，台湾居民的抗法战争胜利结束。

0: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312集《冯子材大败法军》。
1: 冯子材大败法军。中法战争爆发以后，除了中国战场以外，在越南的北部，战争分东西两路在进行。西路为云南边界，东路是广西边界。负责东路战事的是广西巡抚潘鼎新。公元1885年2月，法国增兵越南，进攻谅山，直扑中越边境。13号深夜，法军还没有到达，贪生怕死的潘鼎新便一把火烧掉谅山城，退回了镇南关，也就是现在的友谊关，还觉得不安全，继续逃到了离关140多里的龙州。法军如入无人之境，10天以后轻而易举地占领了镇南关。就在这危急的关头，清廷启用了年近70的老将冯子材前往镇南关抗击法军。那个时候法军的气焰非常嚣张，竟然在镇南关前树立起木牌，用汉字写道：广西的门户已经不存在了。他们以为广西已经失去了屏障，中国人只有举手投降了。但是法军的如意算盘打错了，镇南关一带的民众也在关前插立木柱，针锋相对地回敬道：我们将用法国人的头颅重建我们的门户。冯子材赶到镇南关以后，马上召集各路将领开会，商讨对付法军的办法。他听说当地有一个叫做蒙大的人很有名，就亲自上蒙家村去拜访。冯子材请教蒙大有什么办法能够打败法军。蒙大指着村外的山谷说：这关山如同大鱼张口，法军孤军深入，查翅难逃，地形对我们很有利的。冯子材采纳了蒙大的意见，并结合敌情，最后选中离镇南关10里的关前隘为预设战场。他派部队在隘口抢筑起一道300多里长的土石高墙，墙外挖掘1米多深的战壕，使东岭、西岭和长墙连成整体的防线，同时把粤军、湘军和淮军等不同番号的清军统一编制成左右中三路。一切准备就绪，冯子材决定先发制人。3月21号，冯子材率领一支队伍夜袭法军占领的文渊城，一度冲到了市中心，并击毁了山头上敌人的2座炮台，杀死了许多守城的法军，大大提高了清军的士气。清军主动出击，使骄横的法军恼羞成怒。法军头目尼格里等不及援兵到齐，就提前发起进攻。3月23号清晨，法军趁着大雾倾巢出动，向关前隘猛攻。他们凭借炮火的优势攻陷了东岭3座炮台，居高临下直扑关前隘的长墙。冯子材大声喊道：如果再叫法国人打进关来，我们还有什么脸面去见两广的父老乡亲？在主帅爱国激情的鼓动下，将士们奋不顾身地冲出长墙，拼死抗击，终于挡住了法军的疯狂进攻。在这场恶战结束以后，冯子材估计法军会重新反扑，就以誓与长墙共存亡的壮烈誓言激励部下提高警惕，捍卫长墙。不出所料，第二天拂晓，尼格里又指挥法军分作几路，杀气腾腾地再一次猛扑关前隘。轰轰的大炮响个不停，阵地上一片火海，双方都有很大的伤亡。冯子材下了一道死命令：我们与法国人决一死战的日子到了，希望大家奋勇杀敌，谁要是临阵逃跑，不问他是何军何系，一律杀头。法军的攻势越来越猛烈，射过来的开花炮弹像雨点似的落在冯子材的身旁，他的侄子请他稍作退避，他立刻咆哮道：怕炮弹还打什么仗，我是宁死不退的，谁说退就是动摇军心。在大炮的掩护下，法军持枪吆喝着像饿狼一样猛扑过来，有的爬过了清军防守的壕沟，有的甚至越过了长墙，形势千钧一发。冯子材当机立断，手持长矛大吼一声：冲啊！奋不顾身带头冲向了敌阵，他的两个儿子紧紧地跟在后面，跃出长墙，抡起大刀左冲右突，奋勇砍杀。全军将士士气大展，潮水般地涌出了栅栏门，一齐杀入敌阵，刀劈枪挑，和法军展开短兵相接的肉搏战。法军吓得目瞪口呆，顿时乱了方寸。突然阵后又杀声大起，当地的壮族、瑶族、白族、彝族、汉族以及越南群

众1000多人风驰电掣地杀过来，法军溃不成军，一个个丢盔弃甲，四处逃窜。冯子材接着挥师乘胜追击，一举收复了文渊城和亮山。这一仗总共消灭法军1000多人，法军头目尼格里身负重伤，由士兵抬着逃走。镇南关之战是中法开战以来最大的一次战役，从根本上改变了中法战争的局势，使中

民院的编修，以后他做过负责浙江乡试的副考官，负责教育的湖北学政、四川学政。公元1881年，张之洞前往山西担任巡抚。山西官场风气的腐败、百姓生活的困苦、鸦片流毒的严重，对张之洞震动很大。他开始惩治贪官污吏，严禁鸦片，提拔人才。当时有个英国传教士李提摩泰在山西传教，他刊印了《旧时药物》等小册子，还举办了仪器、车床、缝纫机的展览和操作表演。张之洞会见了李提摩泰，读了他的书，受到启发。从那个时候起，张之洞就产生了要办实业的想法。公元1884年，法国侵略越南，中越边境形势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张之洞立刻上奏，提出加强云南、广西的兵力，整修天津、广东的海防。不久，张之洞被任命为两广总督，去广东上任了。中法战争爆发之前，张之洞向朝廷大力推荐了冯子材。战争爆发以后，他为前线筹集军饷，提供兵器，为赢得中法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张之洞越来越感觉到，中国与西方在军事、经济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只有向西方学习，大力兴办实业，发愤图强，才能够挽救民族的危亡。于是张之洞在广东开设了水陆师学堂，创办枪弹厂，购买军舰，发展海军，创办用机器造钱币的制钱局及银元局，筹办织布局和制铁厂。这是他兴办实业的开始。张之洞大规模的办实业是在到了湖北以后。公元1889年，他上奏朝廷，建议修筑一条从卢沟桥到湖北汉口的卢汉铁路，这样可以贯通南北的交通。他认为修筑铁路有不少的好处，首先可以把铁路沿线的矿产、土特产品运送出去，对改善百姓的生活有好处，其次是可以运输军队需要的兵员和军饷。朝廷同意了他的建议，计划把卢汉铁路分南北两段进行修筑，北段由直隶总督负责修筑，南段由湖广总督负责修筑。于是张之洞被调任湖广总督。这一年的冬天，张之洞到了湖北，除了筹办卢汉铁路以外，他把大量的精力放在办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上。由于是外行，也闹过一些笑话。为了筹建汉阳铁厂，他打电报给驻英国的公使薛福成，要薛福成在英国订购炼钢厂需要的炼炉和机器设备。英国的一家工厂的老板告诉中国的采购人员，要办钢厂就必须先将那里的铁矿石、煤、焦炭寄来化验，这样才能知道煤铁的特点，可以炼哪种钢，然后再订购相应的炼炉和设备，一点也不能马虎。谁知张之洞不以为然地回答说，中国这么大，什么东西没有，何必先找煤铁再买炼炉和机器设备，只要照英国钢厂用的买下来就行了。结果买回来的炼炉和设备安装在汉阳，铁用的是湖北大冶的，煤用的是安徽马鞍山的，但是马鞍山的煤无法炼焦，没有办法，只好又从德国买来几千吨焦炭。这样从公元1890年到1896年，花了560万两银子，还是没有炼出一炉钢。后来改用江西萍乡的煤，但是炼出来的钢太脆，容易断裂。张之洞这才知道，他从英国买回来的炼炉和设备采用的是酸性的配置，不能去磷，钢含磷太多就容易脆裂。后来他向日本借款300万元，买回碱性配置的锅炉和机器设备，终于炼出了优质的钢。汉阳铁厂到底还是建成了，它是一家钢铁联合企业，包括炼钢厂、炼铁厂、铸铁厂等大小工厂10个，工人3000名，外国科技人员40名。汉阳铁厂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大规模使用机器生产的钢铁企业，在亚洲也是首创的最大的钢铁厂，日本的钢厂建设比它还要晚了几年。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张之洞还办起了湖北织布局，织布局有沙锭3万枚，布机1000张，工人2000。织布局办得比较成功，赚了不少钱。张之洞还创办了制砖、制革、造纸、印刷等工厂，建立起了湖北的枪炮厂。办实业需要大批的人才，所以张之洞也很重视教育，在湖北建立了务农学堂、工艺学堂、武备自强学堂、商务学堂，还派遣留学生去日本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张之洞办实业兴教育，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封建专制制度。
不过他有富国强兵的良好

历史长河静静流淌，五千年岁月为我们留下了久远而迷人的历史之美。了解辉煌壮丽的过去，过好平凡真切的现在，这就是美好文明代代传承的意义。好了，朋友们，本期中华上下五千年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朋友们，再会。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 31.6 万，现有常住人口 16.78 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 2.5 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

0: 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2000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全县文化旅游秩序监督和提升服务推进会议召开，8月24日，县委副书记、政府代县长张雪春主持召开全县文化旅游秩序监督和提升服务推进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乌兰察布市旅游景区安全生产及综合服务整治提升方案文件精神，听取了全县文化旅游发展现状、工作思路及旅游景区综合整治推进情况的汇报，讨论了关于加强全县文旅景区旅游秩序监督和提升服务的工作方案，安排部署了文旅市场秩序整治和品质提升重点任务。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自治区乌兰察布市文旅工作部署，系统梳理我县文旅市场的短板弱项，聚焦关键环节，全面调抓好市场秩序监督整治，要加大巡查力度，畅通投诉渠道，建立健全投诉计办和闭环处置机制，重点整治哄抬物价、虚假宣传等突出问题，补齐景区硬件设施，提升服务素养与水平，全方位推动我县文旅服务品质提档升级。会议强调要抓好文旅领域安全生产，定期排查各类风险隐患，建立日常巡查问题台账，逐一整改消耗，坚决守住不发生安全事故底线，要构建权责清晰、层层落实的工作责任体系，要压紧压实乡镇部门经营主体各方责任，严格落实追责问责机制，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全力营造安全有序、文明舒适的

文旅消费环境，为全县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历史上的今天，1973年8月26日，我国第一台每秒钟运算100万次的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在北京试制成功。1980年8月26日，我国正式设立经济特区。近日，2026苏木山越野赛在新河县苏木山森林公园鸣枪开赛，千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越野爱好者参赛。赛事设22公里专业组、12公里大众组、4公里亲子欢乐组，赛道以黄石崖为核心，途经松林、草甸等多样地貌，兼具竞技性与观赏性。受降雨影响，8月25日起，辉腾新乐黄花沟草原旅游度假区、霸王河湿地公园采取临时闭园措施，苏木山景区暂停售票，请各位游客及时关注景区后续开园通知。近日，内蒙古首台12.5兆瓦级超大功率风电齿轮箱正式踏上交付征程。该齿轮箱是目前内蒙古自主研发生产最大功率风电传动装备，填补了自治区在大兆瓦风电齿轮箱制造领域的空白。全年以来，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聚焦服务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公路、铁路、民航等各类重点项目建设，持续夯实综合交通投资底盘。1到7月，全区综合交通重点项目投资完成207.2亿元。8月25日，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提名名单正式公布，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纪录片《白牛大使》入选电视纪录片提名名单。第3届中蒙俄国际青少年冰球邀请赛25日在呼和浩特体育中心开赛，赛事为期3天。来自中国、蒙古国、俄罗斯的260余名青少年运动员同台比拼。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调整，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8月28日，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我国首次以法律形式对自动驾驶汽车作出系统性规定。草案增设自动驾驶专章，明确自动驾驶模式下交通违法由车企、进口企业承担责任。15-5期间，我国将建设个人医保云，重点对接处理医院、药店、家庭智能监测设备等数据，集成参保交费、就医支出等情况，整合个人健康档案，提供健康风险提示、医疗保障建议等服务。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新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今天起喝水请调整一下。在日常生活中，许多人对饭前喝水的建议持怀疑态度，担心会稀释胃液。一项研究为我们解开了这疑惑，发现饭前喝水不仅有助于减肥，还能改善多种健康问题。2024年一项研究显示，多喝水不仅能辅助减肥，还能降低肾结石风险，甚至可能改善头痛和糖尿病，而且饭前喝水更有效。饭前喝水有助于减肥，研究显示，与对照组相比，补水组的肥胖参与者在每次饭前30分钟摄入500毫升水，按一日三餐算，相当于一天喝1500毫升水，坚持12周到12个月以后，相较于不补水的减肥组，补水组的体重多减了 44% 到 100%。饭前喝点水，首先会因为增加饱腹感而减少进食，其次对食物的渴望会改变，因为有足够的水，身体会比较喜欢蛋白质，而不是令人发胖的碳水化合物。饭前喝水调节血糖。

研究还评估了增加饮水量对空腹血糖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干预组的平均空腹血糖水平有显著下降。虽然多喝水不能直接治愈糖尿病，但作为一种简单的生活方式调整，可以对血糖管理产生积极影响。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更好地管理血糖，预防糖尿病的发生和发展。吃饭时喝水会稀释胃液吗？我们经常会听到一种说法，吃饭的时候不能够喝水会稀释胃液，这种说法准确吗？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研究员张娜介绍，我们平常吃饭时吃进去的蔬菜或汤类本身也含有水分，因此正常的饮水并不会稀释胃液，不会导致我们对食物消化吸收能力降低。健康喝水要记住这五点，别再等口渴再喝水，不能靠渴不渴来判断是否需要喝水。当我们口渴时，身体内的水分丢失已有1%到2%，当水分丢失2%到4%时，机体在感到口渴的同时已经处于脱水状态，尿少颜色呈深黄色，这时工作和认知能力会有所降低。饮用温水最佳。专家介绍，对一般人而言，饮用35度到40度的水最为适宜，与人体内的温度相接近，让胃肠道更舒适。怕冷人群可以选择饮用温度稍高的水，但最好不要高于50度。小口慢一点喝，建议饮水的方式是少量多次，把每天饮水总量分配在一天中喝，每次200毫升左右。平时没事时也随手喝一点，吃饭的时候也可以适当喝点水，别用饮料代替。很多人喝白开水总觉得没有味道，喜欢喝饮料，用喝饮料代替喝水，但过量喝含糖饮料易导致肥胖，进而带来更多的健康问题，还不利于牙齿健康。天热少喝冰水。专家介绍，水温过凉会刺激心脏，不利于血液循环，增加患心绞痛、心梗等疾病的风险，尤其是冠心病、高血压患者，喝水的温度不要过低。多喝水虽是一味良药，也需科学有度，不建议强行灌水，以免得不偿失。比如饭前大量饮水会冲淡胃液，建议补水不超过500毫升，以免影响消化。短时间内摄入过多水分，如几小时内摄入7到8升水，可造成电解质紊乱，引发水中毒等。尿路梗阻或肾病患者过量饮水会加重肾脏负担，易引发水肿、高血压。在疾病状态下，水分需不需要补、怎么补，一定要结合自身状况并听从医生建议，同时配合其他治疗，以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对于健康人群，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成年男性每天喝足1.7升水，女性达到1.5升，最好少量多次，小口慢饮。活动量大、周边环境高温干燥时，可适当增加饮用量，但不建议每天超过3升。人人脚安全，个个会应急，安全生产知识宣传。安全生产基本原则，以人为本原则，在生产与安全的关系中，一切以安全为主，安全必须排在第一位，必须预先分析危险源，预测和评价危险有害因素，掌握危险出现的规律和变化，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将危险和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谁主管谁负责，安全生产的重要性要求主管者也必须是责任人，要全面履行安全生产责任，管生产必须管安全。指工程项目各级领导和全体员工在生产过程中必须坚持在抓生产的同时抓好安全工作，要树立安全与生产相统一的意识。生产和安全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两者不能分割，更不能对立，应将安全予以生产之中。四不放过原则，事故原因未查清不放过，当事人和群众没有受到教育不放过，事故责任人未受到处理不放过，没有制定切实可行的预防措施不放过。三个同时原则，生产性基本建设项目中的劳动安全卫生设施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保障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安全与健康。三个同步原则，安全生产与经济建设、深化改革、技术改造同步规划、同步发展、同步实施。主要危险源及应对措施，
滑坡塌方，根据土质条件及时调整开挖边坡坡底，将边坡的坡底放缓到稳定状态。

0: 状态，请观察长护坡，不在危险地段停留，注意边坡塌陷征兆，一定要戴安全帽。安全用电，非电工严禁动电，各种电器使用前应检查是否漏电，接地是否良好，所有用电器具必须经过漏电保护器，而且漏电保护器必须灵敏可靠，应使用优质的电缆线，严禁使用胶质线，严禁用扎丝等导电材料捆绑电缆电线。车辆伤害，项目部施工处靠近县城国道，交通安全尤为重要，遵守交通规则，车辆安全设施处于良好状态，灯光齐全，通勤车辆不得人货混装，不得超员，不得超速行驶。机械伤害，严格按操作规程作业，按时进行机械保养维护，工前检查应到位，各种防护设施齐全可靠，尤其是发动机传动部分的外防护罩、切割机的手柄开关等，操作有旋转零部件的设备时严禁戴手套，严禁穿过于肥大的服装，不在挖掘机的回旋半径内停留，严禁使用反铲、装载机等运人。起重伤害，各种起重设备在安装前必须经检验合格，各种证件齐全，起重设备在使用前必须经过专门检查，合格后方可使用。起重机操作工，起重指挥人员必须经专门培训后持证上岗，钢丝绳吊带应每班检查，起重机开动前应确认安全后再开车。任何人不得在起吊物下方停留，起重机司机应听从任何人发出的停车信号，吊笼内严禁人货混装。物体打击，严禁上下同时作业，除非有可靠的防护措施，进入工作面必须戴安全帽并系好帽带，脚手架上的杂物应及时清理，所有工器具必须袋装吊运，严禁抛扔，除非有可靠的安全防护措施。高处坠落，高处作业，凡在坠落高度基准2米以上有可能坠落的高处进行的作业均称为高处作业，分为一级高处作业2到5米，二级5到15米，三级15到30米，四级30米以上。主要应对措施，首先应做好安全防护措施，比如设置好安全围栏，铺满跳板，挂好安全网等。在上述设施不完善的情况下，应系挂安全带，安全带的正确系法应是高挂低用，身体应满足要求，患有高血压、低血糖、癫痫等不适应症的人员严禁上高架作业。火灾，严禁明火作业，需要明火作业时必须经施工管理部和安全生产部批准，派专人监护，作业完毕立即灭火，不得在一个垂直面上同时进行电焊和气焊作业，氧气瓶、乙炔瓶按规定储存，不得暴晒，两瓶间距保证5米以上，与明火保持10米以上距离。焊割作业时下部如有易燃易爆物品，必须采用可靠的防护措施，派专人监护，如发生火灾应立即扑救，同时向安全生产部、施工管理部报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亚，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寻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

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携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须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城史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时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
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4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4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滨。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巾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容。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汴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
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先重修咸阳楼。

称为清卫楼。历经千年，清卫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五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清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惬当？明代画家吴为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参差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适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虽成年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
实在太

笛子举世闻名，子由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由和桓伊并不相识，而桓伊的官位远在子由之上，但子由并不顾及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桓伊吹笛。桓伊知道子由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由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桓伊便上车而去，子由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桓伊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情曲，成为千古名曲。他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清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清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诛，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布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布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
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

文，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续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河大青山石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石刻因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9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永谢部在京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新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新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新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狼图腾又和大家见面了。不做旁观者，而要成为成长的亲历者，在倾听中找到自己与世界的共振。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四集。
3: 第二天凌晨，陈震就跟着老人来到西南大山的一个山坡上埋伏下来。老人既没有带枪，又没有带狗，只带了望远镜。陈震曾跟随老人几次出猎打狐狸，但以这种赤手空拳的方式出猎还是第一次。他几次问老人，就用望远镜打黄羊？老人笑而不语。老人总喜欢让徒弟带着满脑子的好奇和疑惑来学习他想传授的知识和本领。直到陈震在望远镜里发现悄悄围向黄羊群的狼群的时候，他才明白老阿爸的猎法。他乐了，老阿爸也冲他一笑。陈震感到自己像鹬蚌相争故事里的那个渔翁，但他只是个小渔翁，真正的老渔翁是比利格老人，这个鄂伦草原最胆大睿智的老猎人竟然带着他到这里来坐收渔利了。陈震从看到狼的那一刻起，他就忘记了寒冷，全身血液的流速似乎加快了一倍，初见大狼群的惊恐也渐渐消退。深山草场上空没有一丝风，空气干冷，陈震双脚几乎冻僵，肚子底下的阵阵寒气越来越重。哎呀，要是身下能铺一张厚密的狼皮褥子就好了。陈震忽然生出了一个疑问，便轻声地问道，都说天下狼皮褥子最暖和，这里的猎人和牧民打了不少狼，可是为什么牧民家都没有狼皮褥子呢？连马倌在冰天雪地里下夜也不用狼皮褥子。我只在道尔吉家里见过狼皮褥子，还见过道尔吉的父亲两条腿上的狼皮裤筒，狼王宠爱，穿在羊皮裤的外面。他说用狼皮裤筒治寒腿病最管用了，他穿了几个月从来不出汗的腿也出汗了。老人家不是也有寒腿病吗？您老怎么不给他也做一副狼皮裤筒呢？道尔吉他们家是东北蒙族，老家是种地的，也有些牛羊，那里汉人多，习惯都随了汉人了。这些外来户啊，早就忘掉了蒙古人的神灵，忘祖忘本了。他家的人死了就装在木匣子里埋掉，不喂狼。他们家当然敢用狼皮褥子、狼皮

皮摸起来也不如一张狼皮。哎呀，腾格里就是想着狼给他最抗旱的皮毛，可是草原人就从来不用狼皮做褥子。

草原的活物，腾格里能不保护狼吗？狼群又有了些动静，两人急忙把镜筒对准几条抬头的狼，但狼很快又低下头不动了。陈真仔细搜索高草中的狼，但是实在看不清狼的动作。老人把镜筒递给陈真，让他用原本就是一副的双筒望远镜来观察猎情。这副被拆成两个单筒的望远镜是苏氏高倍军事望远镜，这是毕力格在20多年前从俄伦草原原苏日旧战场上捡来的。俄伦草原地处大兴安岭南边的西部，北京正北与蒙古国接壤，自古以来就是东北地区与蒙古草原的南通道，是几个不同民族、不同游牧民族争斗的古战场，也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潜在冲突的拉锯之地。二战时期，此地晋北不太远的地方，就是一个苏日双方发生过大规模激战的战场。二战末期，此地又是苏蒙大军出兵东北的一条军用大通道，至今俄伦草原上还残留着几条干沙河一般的深深的坦克车道，以及几辆苏日坦克装甲车的残骸铁坨子。当地老牧民差不多都有一两件苏式或日式的刺刀、水壶、铁锹、钢盔和望远镜等军用品。嘎斯麦用来拴牛犊的长铁链就是苏军卡车的防滑链。所有的苏日军用品中，唯有望远镜最为牧民们所珍爱。至今望远镜已成为俄伦草原的重要生产工具。俄伦草原的牧民使用望远镜，都喜欢把双筒望远镜拆成两个单筒望远镜，一是可以缩小体积便于携带，二是一架望远镜可盯两架用。牧民对自己不能生产的东西特别珍惜。草原蒙古牧民视力极佳，但还不能与狼的视力相比，而用单筒望远镜足以使人的视力达到或超过狼的视力。比利哥说，草原自打来了望远镜以后，猎人猎到的东西就多了起来，丢失的马群也容易找到了。可是比利哥老人又说，他觉得狼的眼神也比从前尖了许多，如果用望远镜看远处的狼，有时可以看到狼正直勾勾地盯着你的望远镜镜头。陈震在老人的蒙古包住了半年以后，老人就从车柜柜底翻出另外半个望远镜送给了他。这事儿让毕力哥的儿子巴图眼热，因为大马瓜巴图使用的还是国产的望远镜。

0: 这个苏氏望远镜虽然很有些年头了，桶身已磨出了不少的明日般的防滑黄铜颗粒，但镜头的质地特棒，倍数也高。陈真爱不释手，总是用红绸子包着的，很少使用。只有在帮牛倌找牛、帮马倌找马，或跟毕力哥出猎的时候才戴上的。陈真用望远镜搜索着猎场，有了这个猎人的眼睛，他心底潜在的猎性终于被唤醒。所有人的祖先都是猎人，猎人是人类在这个世界上扮演的第一个角色，也是扮演时间最长的一个角色。陈真想，既然他从中国最发达的首都来到最原始的大草原，不如索性再原始下去，重温一下人类最原始角色的滋味。他觉得他的烈性此时才被唤醒真是太晚了，他对自己作为农耕民族的后代深感悲哀。农耕民族可能早已在几十代上百代的时间里被粮食蔬菜农作物喂养得像绵羊一样怯懦了，早已失去炎黄游牧先祖的血性，不仅烈性无存，反而成为列强列举的对象。狼群似乎还没有下手的迹象，陈震对狼群的耐心几乎失去了耐心。他问老人，今天狼群还打不打围啊？他们是不是要等到天黑才动手啊？
1: 哎，打仗没耐心哪成啊，天下的机会只给有耐心的人和兽，只有耐心的行家才能瞅准机会。成吉思汗就那点骑兵，咋就能打败大金国百万大军，打败几十个国家？光靠狼的狠劲儿还不成，还得靠狼的耐心，再多再强的敌人也有犯迷糊的时候，大马犯迷糊，小狼也能把他咬死。没耐心就不是狼，不是猎人，不是成吉思汗。你呀，老说要弄明白狼，弄明白成吉思汗，你先耐着性子好好的趴着吧。老人有点生气，陈震不敢再多问，耐着性子磨练自己的耐心。陈震用镜头对准一条狼，这条狼他已经观察过多次，他几乎像死狼那样的死在那里。半天过去了，他竟然一直保持同一姿势。过了一会儿，老人缓了口气说，趴了这老半天了，你琢磨出狼还在等啥了吗？陈真摇了摇头，狼啊，是在等黄羊吃撑了打盹儿。陈真吃了一惊，狼这么聪明吗？他还能明白要等黄羊撑得跑不动了才下手？你们汉人太不明白狼了，狼特地人精。哎，我考考你，你看一条大狼能不能独个抓住一只大黄羊啊？陈震略思索，三条狼，两条狼追，一条狼埋伏，抓一只黄羊兴许能抓住。一条狼想独个抓住一只黄羊，根本不可能。你信不信啊？一条厉害的狼，独个抓黄羊，能一抓一个准儿。陈震又吃惊地望着老人说：“

0: 可真想不出来。
1: 狼抓黄羊有绝招，在白天一条狼盯上一只黄羊先不懂的，一到天黑黄羊就会找一个背风草厚的地方窝下睡觉，这会儿狼也不抓他。黄羊身子睡着了，可他的耳朵不睡，稍有动静

炮别张了，狼瞅准机会冲上去猛追。黄羊跑起来撒不出尿，跑不动远，尿碎泡就颠破了，后腿抽筋儿就跑不动了。你看，黄羊跑得再快，也有跑不快的时候。那些老狼和头狼就知道在那一小会儿能抓住黄羊，只有最精的黄羊才能舍得身子底下捂热的热气儿，半夜站起来撒泡尿，这就不怕狼追了。俄文的猎人常常起大早去抢让狼抓住的黄羊，抛开羊肚子，嘿，你猜怎么着？里面啊竟是尿。陈震小声笑道，老天啊，打死我也想象不出来狼有这样的损招啊，真能耐啊。可是蒙古猎人更狡猾。蒙古猎人是狼的徒弟，能不狡猾吗？大部分黄羊终于抬起头来，黄羊的腰骨更鼓了，比憋了一夜尿的肚子更鼓。有的黄羊撑着四条腿岔开，已经并不直。老人用望远镜仔细看了看，说：“哎，黄羊吃不动了。”

0: 桥收紧半月形的包围圈。黄羊群的东北西三面是狼，而南面则是一道大山梁。陈震猜测，可能有一部分狼已经绕到山梁后面，一旦总攻开始，黄羊被狼群赶过山梁，山后的狼群就该以逸待劳，迎头捕杀黄羊，并与其他三面的狼群共同围歼黄羊群。他曾经听牧民说过，几条狼围追一只黄羊的时候，就经常使用这种方法。阿爸，不知道山后面的狼有多少，要是数量不够，也围不了多少黄羊啊。山梁后面没有狼，偷狼不会派一条狼去那儿的。
1: 那还怎么打围啊？
0: 在这个时令，这块地界三面打围要比四面打围大得多。
1: 我还是不明白，那狼又在耍什么花招？
0: 那道山梁后面是鄂伦草原出了名的大雪窝，斜对面这面草坡是迎风坡，白毛风一起，这面坡上的雪站不住，全刮到山梁后面去了，山那边啊就成了个大雪盆，北风窝雪，最边上的有半人身，里面最深的地方能摸了旗杆。那会儿啊，三面狼群把黄羊赶过山梁，再猛劲往下一压，嘿，那是啥阵势啊？陈震眼前一黑，像是掉进了漆黑的深雪窟窿。他想，如果自己是深入草原的古代汉兵，肯定识不破如此巨大的阴谋和陷阱。他也似乎有点明白了，那个把蒙古人赶回草原，在关内百战百胜的明朝大将徐达，为什么一攻入草原就立即陷入几乎全军覆没的境地？还有明朝大将邱福率十万大军攻入蒙古草原，一直攻到外蒙古的克鲁伦河，但邱福孤军深入，重击战死，军心一散乱，剩下的汉兵

跟狼学的。你们汉人的地界没有大狼群，打仗就不成。打仗光靠地广人多没用，打仗的输赢全看你是狼还是羊。突然狼群开始总攻，最西边的两条大狼在一条白国白熊狼王的率领下，闪电般的冲向靠近黄羊群的一个突出山包。显然这是三面包围线的最后一个缺口，抢占了这个山包，包围圈就成型了。这一组狼的突然行动就像发出三枚全线出击的信号弹，憋足劲儿的狼群从草丛中一跃而起，从东西北三面向黄羊群猛冲。陈真从来没有亲眼见过如此恐怖的战争进攻。人的军队在冲锋的时候会齐声狂呼冲啊杀呀，狗群在冲锋的时候也会狂吠乱吼以壮声威以吓敌胆，但这是胆虚或是不自信的表现。而狼群冲锋却悄然无声，没有一声呐喊，没有一声狼嚎。可是在天地之间，人与动物眼里、心里和胆里，却都充满了世上最原始、最残忍、最负盛名的恐怖。狼来了。在高草中嗖嗖飞奔的狼群，像几十枚破浪高速前行的鱼雷，运载着最锋利、最刺心刺胆的狼牙和狼的目光向黄羊群冲去。撑得一跑不动的黄羊惊吓得东倒西歪，速度是黄羊抗击狼群的主要武器，一旦丧失了速度，黄羊群几乎就是一群绵羊或是一堆羊肉。陈真心想，此时黄羊见到狼群一定比他第一次见到狼群的恐惧程度更具更深，大部分的黄羊一定早已经灵魂出窍魂飞腾格里了。许多黄羊竟然站在原地发抖，有的羊居然双膝一跪栽倒在地，急忙忙地伸出舌头抖晃短尾。陈真真真领教了草原狼卓越的智慧、耐性、组织性和纪律性。狼群如此艰苦卓越地按捺住暂时的饥饿和贪欲，耐心

伟大的文王军事家成吉思汗，以及犬戎、匈奴、鲜卑、突厥、蒙古，一直到女真族，那么一大批文王、半文王军事统帅和将领，竟把出过世界兵圣孙子、世界兵典《孙子兵法》的华夏泱泱大国打得山河破碎、乾坤颠倒、改朝换代。原来他们拥有这么一大群伟大卓越的军事教官，拥有这么优良的清晰直观的实战军事观摩课，还拥有与这么精锐的狼军队长期作战的实践。陈震觉得这几个小时的实战军事观摩远比读几年孙子和克劳塞维茨更长见识，更震撼自己的性格和灵魂。他从小就痴迷历史，

因为一直想弄清这个世界历史上的最大谜团之一。曾横扫欧亚，创造了世界历史上最大版图的蒙古大帝国的小民族，他们的军事才华从何而来？他不止一次地请教比利格老人，而文化程度不高但知识渊博的睿智老人比利格，却用这种最原始但又最先进的教学方式，让他

0: 螳螂和崇拜狼图腾的草原民族。
1: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五集。
0: 被狼群围困的黄羊群终于勉强启动，只有那些久经沙场考验的老黄羊和头羊能够经得住冬季绿草美味不可抗拒的诱惑，把肚皮容量控制在不牺牲速度的范围之内，本能地转身向没有狼的山梁跑去，并裹挟着大部分的黄羊一同逃命。挺着大肚子，踏着厚雪，又是爬坡，黄羊群真是惨到了极点。这是一场真正的屠杀，也是智慧对愚蠢和大意的惩罚。在毕利格老人看来，狼群这是在替天行道，为草原行善。狼群对几只跑得撑破肚皮不咬自伤的倒地黄羊连看也不看，而是直接冲向扎堆的黄羊群。大狼扑倒几只大羊，咬断咽喉，几股红色焰火状的血液喷泉射向空中，洒向草地。寒冷的空气中顿时充满黄羊血的浓膻腥气，视觉嗅觉极其灵敏的黄羊群被这杀鸡驯猴式的手段吓得拼命往山梁上跑。几只大公羊带领的几个家族群一冲上坡顶，立即收住脚步，急得团团转，谁也不敢往下冲。显然头羊们发现了山坡下那一大片白得没有一颗黄草的大雪窝的危险。同样熟悉草原的老黄羊立即识破了狼群的诡计。突然坡顶上密集的黄羊群像山崩泥石流一般往反方向崩塌倾泻，十几只大公羊仿佛集体权衡了两面的危险，决定还是反身向危险更小一些的狼群包围线突围。公羊们发了狠，玩了命，拼死一搏。他们三五成群，肩并肩，肚碰肚，低下头，把坚韧锐利的尖角长矛扎枪对准狼群突刺过去。还能奔跑的其他黄羊紧随其后，陈真深知黄羊角的厉害。在草原，黄羊角是牧民做皮活扎皮眼的锥子，连厚韧的牛皮都能扎透，扎破狼皮就更不在话下。黄羊群这一凶猛锐利的羊角攻势立即奏效，狼群的包围线被撕开一个缺口，黄色红峰绝地而出。陈真紧张地担心，生怕狼群功亏一篑。可是他很快发现，那条狼王就在缺口旁边站着，他那姿态异常沉稳，好像是一个闸工在故意开闸放水，放掉一些大坝盛不下的红峰风头水量。黄羊群中那些还保存了速度和锐角的羊刚刚冲过闸口，狼王立即率狼重新又封住了缺口。此刻包围圈里的全是些没速度没武器没脑子的傻羊，狼群一个冲杀，失去头羊公羊的乌合之众吓得重又蜂拥爬上山梁，并呼噜呼噜地冲下

0: 工开始到结束不到十分钟。陈震看了半天喘不过气来，心脏狂跳的已经心律不齐了。老人站起身来，伸了伸腰，在雪窝边上一大丛高草后盘腿而坐，从蒙古毡靴里抽出一杆绿玉嘴子的烟袋锅，装了一锅子关东旱烟，点着，又用圆大头银元做锅盖，压了压烧长的烟幕，深深地吸了一口。陈震知道，这套烟具是老人在年轻时用20张狐皮跟一个从张家口来的吕蒙汉生换的。知青们都说黄亏了，可老人十分喜爱这套烟具。他说做买卖也不容易，人家这么老远跑一趟，碰上马匪连命都得搭上。老人吸了几口烟，抽完这袋烟咱们就回家。陈震烈心正盛，急着说咱们不去山林那边看看？我真想看看狼一共圈进多少黄羊啊。就咱俩啊，你敢去吗？啊，不去看我也知道，起码几百只，除了小羊瘦羊运气好的羊能从雪窝子里逃掉，剩下的羊都去见腾格里了。你别着慌，这群狼吃不了多少，咱们全组的人来拉也拉不完。
1: 那为什么小羊瘦羊能逃掉啊？
0: 小羊瘦羊身子轻，踩不踏雪壳就能绕着道走，狼也不敢追。孩子啊，今儿见着狼的好处了吧？狼群不光替人看草场啊，还能给人送年货呢。今年咱们能过个好年了。从前呢，狼打的荒羊全归墓主台吉王爷，解放后啊，全都归了牧民了。俄伦的规矩，这样的猎物谁瞅见就归谁。你们帮那多拉一点，这是咱俩瞅见的吧？蒙古人讲究知恩报恩，往后啊，你别跟着别的汉人和外来户整天吵吵打狼就成。陈震乐得恨不得马上就拉一车黄羊回家。来草原2年了，吃尽了狼的苦头，没想到还能占狼这么大的便宜啊。蒙古人占狼的便宜的事多着呢。老人拾起马棒，指了指身侧后另一片远山说，那片山后面还有一片大山，不在咱们牧场的地界里，可出名了。老人们说成吉思汗的大将孟华黎在那打过仗，有一次啊，把仇人大金国的几千骑兵全部赶进了大雪窝子。第二年开春，大汗派人去捡生利品，刀枪弓箭铁盔铁甲马鞍马灯都堆成山了，这不就是从狼那学来的本事吗？你要是数数蒙古人的几十场大仗，有多一半用的都是狼的兵法
1: 啊。对，成吉思汗的小儿子托雷指挥河南三峰山战役，只用了3万多骑兵就消灭了20多万大金国的主力军队，这一仗以后大金国就亡了。托雷一开始看金国兵强马壮就不出战，他像狼一样等待机会，等到下了大雪他还让兵马都在暖和的地方死等，一直等到金国军队人马都伤了一半才突然包围过来猛冲猛杀。托雷真跟这群狼一样，竟然不用刀剑而是用风雪杀敌，真有狼的胃口、耐性、凶狠和胆量。其实啊，大金国的女真骑兵也不是草包，他们灭了大辽和北宋，打下了半个中国，还抓走了2位中国皇帝，

才几万骑兵，竟敢打这么大的围。中国兵书上讲，有十倍以上的兵力才敢叫大围呢。蒙古骑兵真的跟狼群一样厉害，能一帮百，我真是服了。当时全世界也不得不服啊。你也知道这场大仗啊，可是你保准不知道，那场大雪下了三天三夜，是打哪儿来的呀？啊，是腾格里给的，那是拖雷军队里的萨满法师向腾格里求来的。蒙古人的故事里就是这么说的，大金国可是蒙古的大仇人。金国皇帝和他的胞兄达塔尔杀死了成吉思汗的阿爸也速该，还有他的叔父安巴海，他们死得好惨呐、打胜了这场仗，蒙古人才算出了气，报了仇。你看腾格里是不是每回都向着狼啊？两人走到身后山谷里，老人的大青马见到主人，高兴地连连抬头点头。陈震每次见到这匹救过他一命的马，就会拍拍他的脑门表示感谢。大青马立即在他的肩膀上蹭蹭头表示回谢。但是此刻陈震心中却突然涌起想拍拍狼脑门的冲动。两人解开扣在马蹄腕上的三扣牛皮马绊子，跨上马，小步快跑往家中走。老人抬头看看天说：哎，腾格里真是保佑咱们，明儿白天不会有风雪，要是今晚上刮起白毛风，那咱们一只黄羊也得不着喽。第二天清晨，果然无风无雪，蒙古包的炊烟像一颗细长高耸的白桦，树梢直直地窜上天空，窜上腾格里。牛羊还在慢慢地反刍，阳光已驱走了冬夜的寒气，牛羊身上的一层白霜刚刚化成白雾，很快又变成一片轻薄的白雾。陈震请邻居官部替他放一天羊，官部的成分是牧主，是当时被管制分子，已被剥夺放牧权，但四个知青一有机会就让他带放牲畜，甘斯麦会把相应的工分给他。陈震和另一个羊倌

0: 这什么地方？
1: 这又不是凡间，
2: 是男人的味道。
0: 在下朱孝廉，愿和姑娘交个朋友。
1: 你们需要什么，我们都可以满足。
3: 那岂不是天堂？
0: 难得的好地方。你这样的女子，怎么会没有朋友呢？
4: 她在想什么，我最懂。这里只能是地狱。
1: 平安，对我们女人来讲只会带来伤害。
5: 这几个男人非死不可。

书生朱孝廉带着从小服侍自己的书童后夏进京赶考，半路上来到了一处深山老林，群山环绕，云雾蒙蒙，日近黄昏，猛然从山路里冲出了一个穷凶极恶的大汉，手持一把明晃晃的钢刀。朱孝廉早有防备，一把夺过了大汉手里的刀，那强盗外强中干，撒腿就跑。朱孝廉和后夏在后面猛追着。强盗跑进了山上的一座古庙，主仆两人也追到了古庙里。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和尚走了出来，强盗反咬一口，诬陷朱孝廉和后夏是强盗。老和尚微微一笑，一把取过了朱孝廉手中的刀。佛门面前众生平等，贫僧法号不动，几位施主想必饿了，我去拿些饭菜来，你们休息一下吧。朱孝廉狠狠地瞪了强盗一眼，坐了下来。后夏乖巧地取出了干粮，朱孝廉咬了几口馒头，开始端详起古庙来。他注意到墙壁上有许多的壁画，画着美女如云的神仙境界。朱孝廉忽然看到墙壁上一个美丽的女子，眼神一动，好像活了一般。朱孝廉吓了一跳。后堂开了一扇门，那个女子的身子飘飘地从画壁中飞了出来，落到了地上。瞧了一眼朱连笑，扭头就往门里跑去。这一切，后夏和那个大汉都没有看到。朱孝廉急忙追着那女子跑进了门里。门里是一个漆黑的洞穴，点点亮光，原来是城阙的萤火虫。朱孝廉在洞中摸索了一会儿，终于看到那女子就在前面，他也终于看清了，女孩年纪很小，长相清秀。朱孝廉带着女孩寻找山洞的出路，他看到了前面有亮光。女孩忽然惊慌了起来，你不能进去，这里不是凡人能进来的地方。朱孝廉将信将疑，女孩告诉他自己名叫牡丹，说完就推搡着朱孝廉让他离开。朱孝廉看着女孩打开门走了进去，自己也悄悄地跟在了后面。门后豁然开朗，青山碧水，一派仙家景象，朱孝廉看得如醉如痴。正中央大殿下，几十个美丽的女子跪在台前，一个长相冷艳绝丽的仙子点着大家的名字，丁香、百合、云梅，全都是花的名字。朱孝廉看到牡丹混进了人群，也走了过去，引起了女孩子们的惊慌，仙子也大惊失色。他刚要盘问朱孝廉的来历，十几名宫女簇拥着一位年纪稍大的仙子缓步前来。女孩们脸色一变，年轻仙子急忙把朱孝廉藏在了衣裙之下，带着一众女子行礼，恭迎姑姑。朱孝廉

0: 慢慢有些相信了，这里确实不是凡间，这些仙子都要受姑姑的节制。姑姑刚刚坐定，双眉一挑，怎么有男人的味道？朱小莲心里十分的慌张。哪知道人群中忽然冲出了一个岩石身体的妖魔，大殿前一阵的慌乱。牡丹忙叫好朋友翠竹趁乱带着朱小莲离开。翠竹带着朱小莲来到了阁楼上，藏在屋中，叮嘱他不要乱跑，说完就匆匆下楼走了。朱小莲悄悄来到了一个房间，不一会儿在众人面前点名的年轻仙子就走了进来，这里竟然是他的房间。仙子发现了朱小莲，他告诉朱小莲自己名叫芍药，并且施法将朱小莲带到了楼上。牡丹、翠竹等几位仙女在此居住，一见朱小莲都是又惊又喜。原来一众仙女都要受到姑姑的管束，严禁和凡间男子私通，朱小莲一旦被姑姑发现就会有生命的危险。牡丹问起朱小莲凡间的生活和京城的繁华景象，朱小莲笑而不答。牡丹和翠竹定下计策，在姑姑发现朱小莲之前将她送走。临走之时，牡丹问道，如果我跟你走，你会跟我一生一世吗？朱小莲还没有回答，追兵就赶到了朱小莲，他被牡丹一把推出了门外。当他回过神来，周围已是古庙了，书童、侯夏和那个强盗都在身边。壁画上忽然换了一番景象，牡丹在花中身处炼狱熔炉，双目泣血，十分的痛苦。朱小莲感到是自己害了牡丹，他找到不动高僧，双膝跪道，我要找到那扇门，求大师成全。不动看他心意已决，让朱小莲集中精神。此时那扇门又出现了，后下和那强盗跟随着朱小莲一起走向了门中。门外是另外的一番景象，群山环抱，强盗自称名叫梦龙潭。朱小莲点点头，他看出梦龙潭本质不坏。几个人走了一阵，四下金甲武士现身将他们围住了。姑姑缓步走了出来，将他们带回了宫殿，设下了酒宴款待。朱小莲担心牡丹吃喝不下，梦龙潭喝着大醉。夜幕降临，芍药带着朱小莲来到了住处，依旧是面若盐霜，不苟言笑。朱小莲问起牡丹的下落，芍药并没有回答。姑姑明天请两位到茶居一叙，说完就转身离开了。第二天一早，姑姑召集了
1: 他，也认不出他。他那时对我而言什么都不是，我想他也想把我母亲关起来，后来他一发病就被人送走了，我不知道是送往哪里，我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了。有时候我想大卫，我以为你明白的，我的脑子有些问题，有朝一日我或许会做出什么可怕的事情，就像那把刀。
2: 什么刀？
1: 没什么，就是把刀。
2: 你能告诉我你说的是什么吗？
1: 我想那上面有血迹，它藏在我的长筒袜下面。
2: 你能记起自己曾在那藏过一把刀吗？
1: 好像有印象，但是我不知道自己之前是否用过它。我不记得那天我在哪里，那晚有整整一个小时，我都不知道自己在何处，去了什么地方，做过什么事。
2: 嘘，当女侍应生走过他们桌旁的时候，大卫喝止住了她，你会好起来的，我会照料你，让我们再吃点什么吧。

0: 他拿起菜单，高声对女侍应生说：“啊，两片吐司加橘道。”荷尔克利波罗正在向他的秘书莱蒙小姐口述着什么。感谢您对我的厚爱，但是我必须遗憾地告知您。电话铃响了，莱蒙小姐伸出手接电话。
1: 是的。
0: 您说什么？她用手遮住电话听筒，和波罗说：“
1: 是奥利弗夫人。”
0: 啊，奥利弗夫人。波罗念叨着。此时此刻，他不愿被他人叨扰，但是他还是从莱蒙小姐手里接过听筒。您好，他说，赫尔克利波罗在此。
1: 啊，波罗先生，真高兴能联系到你，我为你找到他了。
0: 请您再说一遍。
1: 我替你找到了他，你的那位姑娘。你明白的，那个犯了谋杀罪，或是以为自己犯了谋杀罪的姑娘，她也在想这件事呢，想了很多。我认为他的神智已经不是那么清楚了，但是现在不说这个，你想不想来见见他？
0: 您在哪儿，亲爱的夫人？
1: 就在圣保罗大教堂和美人鱼剧院之间的什么地方？卡尔索普大街。
0: 奥利弗夫人说。他猛地从他所在的电话亭向外望了望。
1: 你能尽快来这里吗？他们在一家餐馆里。
0: 他们？
1: 啊，是的，我想应该是他和那位和他不相称的男朋友。他人相当不错，看上去也很喜欢他。我不知道是为什么，人们有时候很是奇怪。我不能再多说了，因为我要快点回去，我在跟踪他们，你明白的。我进了餐馆就看到他们在那里。
0: 啊哈，夫人，您真是聪明极了。
1: 不是这样的，这纯粹是个意外。我的意思是，我走进了一家小餐馆，那个姑娘就在那儿，就坐在那儿。
0: 啊，那您真是好运气，这一点也很重要。
1: 我就坐在他们背后的桌子旁，她背朝着我，反正我认为她没认出我来。我改造了一下我的头发，总而言之，他们之间谈话的时候，就好像全世界只有他们俩一样。当他们点了另一道菜，橘豆，我不能忍受橘豆，我总是不能明白为什么人们会……
0: 哎，不要再想那些橘豆了，继续说。你离开他们，然后出来给我打电话，是吗？
1: 是的，因为橘豆做起来要花些时间。我现在就回去，或者……
0: 我就待在餐馆外面，
1: 你尽快赶过来吧。
0: 那家餐馆的名字是什么？
1: 快乐三叶草，但是它看上去一点都不令人愉悦。事实上，它看起来很是脏乱，但是咖啡还不错。
0: 别再说了，快回去，我尽快赶到。
1: 很好。
0: 奥利弗夫人挂了电话。莱蒙小姐总是很高效，在她跑到街上之前，就叫了辆出租车等着她。她没有问什么问题，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好奇。她没问波罗离开之后，她应该做些什么。她不需要波罗告诉她，她总是知道要做什么，而且从不出差错。波罗很快就抵达了卡尔索普大街，他付了车费之后走下车，四下张望，他看到快乐三叶草的店名了。但是不管奥利弗夫人伪装得多高超，他没在附近看到一个类似他的人。波罗走到大街尽头又折返，若不是那对颇令他们感兴趣的男女离开了餐馆，奥利弗夫人跟踪过去了，就是出了其他的事。为了一探究竟，他走到了餐馆门口，里面因热气而起的雾气太大，从外面根本看不清里面的情况。于是他推门进去，眼睛四下扫视着。他立马看到那个曾拜访过他的姑娘，坐在一张早餐桌旁。他背靠着墙，独自坐着。
1: 点燃一根香烟，盯着面前的墙壁。他看上去有些失神。
2: 不，
1: 波罗夏，不止如此，他看起来似乎什么都没有想，好像进入了某种遗忘症的状态，好像身处在其他什么地方。他悄悄穿过餐厅，坐在了他对面的椅子上。那个女孩抬起头，波罗感到些许安慰，好像他还认得她。
2: 很高兴再次见面，小姐。
1: 他欢欣鼓舞地说，
2: 我想你认得我。
1: 第十景。
3: 是的，是的，我认得。
2: 能被一位只短暂地见过一次面的年轻女士认出来，真是荣幸至极。
1: 他还是什么都不说的看着波罗。
2: 我能问一句，您怎么知道是我？您是怎么认出我的？
3: 您的胡子。
2: 诺玛马上答道，
3: 那不可能是别的什么人的。
1: 他的这一观察让波罗很满意，在这样的场合下，他一如往常满怀骄傲和自负地摸了摸自己的胡子。
2: 啊，是的，真是对极了。是的，没有什么人的胡子像我一样，他们真是不错。
1: 嗯，
3: 是的，是的，我想，是的。
2: 啊，您在对胡子的了解方面不是什么行家里手，但是我告诉您，雷斯塔利克小姐，那么雷斯塔利克小姐，您的名字是这个吗？啊，这胡子真是棒极了。
1: 他在说诺玛的名字的时候故意强调了一下，因为他最开始看着周围的一切显露出一种茫然无知的感觉，那么渺远。
2: 他怀疑诺玛是否能注意到他，诺玛做到了，还有些吃惊。
3: 您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
2: 确实，那天早晨您来拜访我的时候，并没把您的名字告诉我的男仆。
3: 您是怎么知道的？您究竟是怎么知道的？谁告诉您的？
1: 他察觉到了姑娘的戒备和恐惧。
2: 我的一位朋友，有时候朋友们总是很有用处。
3: 是谁？
2: 小姐，您喜欢对我保密，同样的，我也选择对您保密。
3: 我不知道您是如何知道我的名字的。
2: 我是荷尔克利·波罗。
1: 波罗用自己一贯的严肃口吻说，接着他闭上了嘴。
2: 等诺玛主动说话，他只是坐在那里温和地微笑着看着他。
3: 我，
1: 他开口道，又停了下来。
3: 要，
1: 他再次欲言又止。
2: 我们那天早晨并没有说到什么。
3: 我知道，
1: 赫尔克利波罗说，
2: 您只是告诉我您可能犯了谋杀罪。
3: 啊，您说的那个呀？
2: 是的，小姐，就是那件事。
3: 但是我的意思当然不是那样了，我根本就没有那个意思，我是说那只是个玩笑。
2: 是吗？原因一大清早来找我，还是在我用早餐的时候，您说事情紧急，这种紧急的情况就是您可能犯了谋杀罪，现在您说这就是您的一个玩笑，不可能吧。
1: 一位女侍应生走来走去，特意看向波罗，她猛地朝波罗走来，递给他一只小孩子在洗澡的时候会折的小纸船。
3: 这是给您的吧，
1: 他说。
3: 波罗先生，一位女士留给您的。
2: 啊，是的，您是如何知道我的身份的？
3: 那位女士说，我只要看到您的胡子就知道您是谁了。她说我之前肯定没有看过这样的胡子。她说的对极了。
1: 她一边盯着胡子看，一边补充着，
2: 啊，非常感谢， 波罗接过这只纸船，把它打开抚平之后，他看到了上面用铅笔写着的急匆匆的笔记。
3: 单位刚离开，诺玛还在这里待着，所以我把诺玛交给你了，我去跟踪单位。
2: 后面还有阿里阿德涅的签名。
1: 啊，是的。
2: 赫尔克利波罗把它折了起来放进口袋。
1: 我们说到哪儿了？
2: 我想是您的幽默感，雷斯塔利克小姐。
3: 您是只知道我的名字，还是您知道我所有的事？
2: 我了解您的一些事。您是诺玛·雷斯塔利克小姐，您的住址是伦敦博罗等大楼67号，您的家庭地址是长路村的克劳斯海基斯。您跟您的父亲、继母和一位老舅公，还有是的，一位陪伴那个老爷子的看护姑娘住在一起。您瞧，我还算是消息灵通。
3: 你一定是跟踪我了。
2: 不，呵呵，根本没这回事。对于这件事，我以我的信誉做担保。
3: 但是您不是警察吧？是吗？您没说过自己是警察。
2: 我不是警察。诺玛满腹的怀疑和抗拒消散了。
3: 我不知道该做什么。
2: 我不是要迫使您雇佣我。波罗说，您早就说过了，我太年迈了。或许您是对的，但是因为我了解您的一些情况，我们何不坐下来平和地谈谈如何解决您的难题呢？那些老年人或许行动迟缓，但是却可以提供给您许多人生经验教训。
3: 诺玛还是充满疑惑地看着他，显现出了那种之前出现过的大睁着眼睛让波罗感到不安的神情。
2: 但是他无路可走，他此时面临着特殊的时刻，或者最起码波罗是这么判断的。他想要倾诉，出于某些原因，波罗是那种让人愿意与之交谈的人。
3: 他们觉得我疯了，
2: 他直白地说，
3: 并且我也认为我疯了，精神错乱。
2: 啊，这真是有意思。赫尔克利波罗语气轻松地说，关于这些事有许多名称，这些名称都很宏大，精神病医师、心理学家或是其他什么人能轻易地将之脱口而出。但是当您说自己疯了，这就是普通人眼中的那种情形。您说自己疯了，或是表现得有些疯狂，或是自以为自己疯了，或是觉得自己有可能疯了，那又能怎样呢？这并不是说这种情况糟糕透了，这是因为人忍受了过多的折磨才引起的，通常这很容易被治愈。病因多是源于过重的精神压力、过度担心、在考试上过于用功、在情绪上太过较真、太依赖宗教信仰，或是没有信仰，或是有足够的原因去恨自己的父亲或是母亲，或是当然了，还有可能是在爱情上遭遇了不幸。
3: 我有个继母，我恨她，我也恨我父亲，这就足够了，不是吗？
2: 恨这个人或是那个人再正常不过了。波罗说，我想您一定是很爱您的生母。她是跟您父亲离婚了，还是去世了？
3: 去世了，她死于2年前。
2: 您是否很爱她？
3: 是的，我想是的。我的意思是，我当然很爱她，她是个病秧子，您知道的，她常年待在疗养院里。
2: 那么您父亲呢？
3: 我父亲在这之前就远赴海外了。

0: 在我五六岁的时候，他就去了南非。我想他是想要跟我母亲离婚，但是他不愿意。他去了南非，在那里从事矿业或者类似的职业。不管怎么说，他会在圣诞节给我写信，或是给我寄圣诞礼物，或是派人带些什么东西给我，仅此而已。所以他对于我而言不是很真实。他一年前回了家，因为他要打理我舅公的事务，还要处理所有财务类的事。当他回到家，他带回家一个新的妻子。
1: 您忍受不了这件事情？
0: 是的，确实。
1: 但是您的母亲那时已经去世了，您知道的，对于男人来说，再婚再正常不过了，特别是他和妻子分居了那么久，那位他带来的新的妻子，是那位他想和你母亲离婚，急切想与之再婚的女人吗？
0: 不，不是的。那个女人相当年轻，但是她的新妻子也相当漂亮。她做出一副要独占我父亲的姿态。
1: 她停顿了一下，用一种完全不同的孩子气的口吻说着，
0: 我还以为他这次回家能喜欢上我，能关心我，但是那个女人不让他那样，那个女人排斥我，她要把我排挤出去。
1: 但是像您这样的年纪，这并没有什么呀。您现在不需要任何人照顾，您可以自力更生，您可以享受生活，您可以自己选择朋友。
0: 在我家里这完全做不到。我是指在选择自己的朋友方面。
1: 现今的姑娘们在挑选朋友方面总是难以避免被人指摘。
0: 现今的一切都大为不同了。我父亲跟我五岁时的记忆已经完全不同了。他曾经会跟我一起开心的玩耍，但是他现在不是很愉快，他总是忧心忡忡，脾气暴躁。是的，完全不同了。
1: 我想那大概是十五年前的事了，人总是会变的。
0: 但是人会有如此巨大的变化吗？
1: 他外貌改变了吗？
0: 没有，这方面没变。啊，不，如果您看到过他挂在椅子后面的画作的话，虽然那是他年轻一些的时候画的，但是跟他现在的样子几乎完全一样，可是似乎又不是我记忆中的他。
1: 但是您要知道，亲爱的，波罗温和地说，人永远不会像你所记得的那样。随着时光流逝，你把他们按照自己的想象来塑造，塑造成你想要他们成为的样子，或是塑造成你以为自己记忆中所存留的他们的样子。如果你把他们想成是亲切的、欢愉的、俊美的，那么你就会把他们塑造成远超现实的形象。
0: 您是这么想的吗？您真的是这么想的吗？
1: 他停顿了片刻，突然说道，
0: 但是为什么您会以为我想要杀人？
1: 这个问题提得如此自然，他早就横亘在他们之间了。波罗感到他们最起码是到了紧要关头了。啊，这或许是个相当有趣的问题，波罗说，并且可能有相当有趣的缘由。能回答这个问题的恐怕应该是医生吧，那种医生，您明白的。
0: 诺玛反应迅速，我不会去看医生的，我不会去接近任何一位医生。他们想带我去看医生，接着我会被关在一个都是疯子的地方，他们不会再放我出去，我不要去任何像那样的地方。
1: 他挣扎着站起身来，啊，我不会把你送到这样的地方去的，您不需要这样惊恐，您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心意去看医生，如果您愿意的话，您可以把您跟我说过的事情告诉他，或许可以问问为什么会这样，他

0: 或许会告诉您缘由。
1: 大卫也是这么说的。
0: 大卫说我该这么做，但是我不想。
1: 我想我不理解他。我一定要告诉医生，我可能试图去做什么，因为我总是记不得我做过什么，或是我去过哪里。我会迷失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而且我自己还不记得。有一次我在走廊，一个门外的走廊，在我继母的门外，我手里拿着什么东西，我不记得我是怎么拿到的。他朝我走过来，但是当他靠近我，他的脸色突然一变，那根本就不是他，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0: 您所记得的，我想可能是噩梦。人在梦里会变成其他什么人？
1: 那不是噩梦。
0: 我把左轮手枪拾了起来，
1: 它就掉落在我脚边。
0: 在走廊上吗？
1: 不，在院子里。他走了过来，从我手里拿了过去。
0: 谁拿走了那把手枪？
1: 克劳迪亚，他把我带上楼，给我喝了一些苦涩的东西。
0: 那时您的继母在哪里？
1: 她也在那里。不，她不在，她在克劳斯海吉斯，或是在医院里。在医院里他们发现她被投毒了，并且说是我做的。
0: 可能不是你，可能是其他什么人。
1: 那会是谁呢？
0: 或许是她丈夫。
1: 我父亲，他到底是为什么要给玛丽下毒呢？他对那个女人全身心奉献，他痴迷于那个女人。
0: 你家里还有别的人，不是吗？
1: 老舅公罗德里克。胡说，
0: 没人知道。波罗说，他或许是精神错乱，他或许认为毒杀一位可能是妖艳女间谍的女人是她的责任，诸如此类。
1: 那真有意思。
0: 诺玛说，她放松了片刻，语气也变得自然多了。
1: 罗德里克舅公确实在上次大战之中涉足了大量的间谍一类的事情。家里还有谁呢？索尼，我想她可能是个妖艳的间谍，但是他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类型。
0: 是的，确实好像没什么理由怀疑他要去毒杀您的继母。我想或许是仆人或是援兵。
1: 不会的，他们只是时不时来一次。我不认为他们不是那种有理由做这类事的人。
0: 或许是您的继母自己做的。
1: 自杀？您的意思是就像另一个人做的一样吗？
0: 有这种可能。
1: 我不能想象玛丽会自杀，她很明智，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0: 是的，您以为她要是自杀的话，她应该会把头放在烤箱里，或是在床上躺好，服下大量安眠药，是这样吗？
1: 是的，这样会更加自然。所以您看，
0: 诺玛严肃地说，
1: 那肯定是我干的了。
0: 啊哈，这吊起了我的兴趣。好像您甘愿这么想，您认为您亲手投下了足以使人毙命的毒药，并且对此深信不疑。是的，您喜欢这个想法。
1: 您怎么敢说这样的话？您怎么能说这样的话？
0: 因为我想就是这样。为什么您可能犯了谋杀罪？这一想法如此令人激动，令您感到愉悦呢？
1: 不是这样的，
0: 我猜的。诺玛拿出自己的手包，开始在里面用手指摸索着。
1: 我不要在这里待着，听您对我说这些恐怖的话。
0: 他给女侍应生打了个手势，女侍应生过来之后，在账单上写着什么。之后把账单放在诺玛的盘子旁边。啊，请让我来付钱。
1: 不必了，我不会让您替我付账的。
0: 您随意。 波洛已经看到了自己想要看的东西了。那个账单写着是由两个人支付。看起来那个打扮花哨的单位并不介意有这个深爱着他的姑娘来替他付账。这么说，今天请朋友吃早餐的是您呢？哼，我明白了。
1: 您怎么知道我跟别人一起来的呢？
0: 我告诉过您，我知道很多事。诺玛把硬币放在桌子上，站起来，
1: 我要走了，您别跟踪我。
0: 第十一集，我想我也追不上您呢。波洛说，您一定记得我是如此老迈，如果您在大街上狂奔，我肯定是跟不上您的。他站起来向着门口走去。
1: 您听到了吗？您不准跟着我。
0: 您至少可以允许我为您开门吧。他姿态优雅地为他打开门。再会，小姐。诺玛充满疑惑地看着波洛，之后快步走上大街，时不时还回头看看。波洛已在门口看着他，但是并没有准备加快脚步跟上他。当他走出波洛的视线之后，波洛又转身回到了咖啡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波洛自言自语道。那个女侍应生朝他这边走来，脸上的表情很难看。波洛又坐回到桌子旁边的椅子上，为了让他舒心一些，他点了一杯咖啡。这里面有很多疑问，他嘟囔着。是的，肯定有诸多谜团。一杯浅米黄色的液体被端了上来，放在他面前。他拿起来抿了一小口，做出一副被苦到了的表情。他在猜测奥利弗夫人此刻身在何处。奥利弗夫人坐在公共汽车里，虽然她对这次跟踪满怀热情，但是这一趟下来也让她有点喘不过气。她戏称为孔雀的那个男人还真是脚步轻快。奥利弗夫人不是个步速很快的人，她沿着筑堤一路走着，与她保持着一段大约20码的距离。奥利弗夫人跟着她走进了地下通道，她在斯隆广场走了出去，奥利弗夫人也跟着走了出去。她去搭乘公共汽车，奥利弗夫人就排在她身后3-4个人的位置。他坐上了公共汽车，奥利弗夫人也上了车。他在一处叫做世界尽头的地方下车了，奥利弗夫人也跟着下了车。他钻进国王大道和河流之间的令人眼花缭乱的迷宫一般的街道。他转身进入了一处建筑场地，奥利弗夫人就站在门外监视着他。他走进了一条小巷，奥利弗夫人等了片刻就跟了上去，她不见了踪影。奥利弗夫人探查了周边的环境，这个地方呈现出一片衰败的景象。她向小巷深处走着，这条巷子还跟其他的巷子连通着，还有一些是死路，她完全迷路了。当她回到建筑工地的时候，她听到背后有人在说话。奥利弗夫人着实被吓住了，那个声音礼貌地说道，
2: 我希望对于您来说我的步速不会太快。
0: 他猛地转身，忽然间

0: 子是诺玛·雷斯塔尼克。诺玛·雷斯塔尼克啊，当然了，是的，在乡下的那次聚会，一个叫做稍等，是长路村吗？我不记得那所房子的名字了，我和一些朋友去了那儿，我觉得自己之后也不会认出他来，但是我想他跟我提到了我写的书，我甚至还答应他要送他一本啊，这真是碰巧，不是吗？我竟然决定选了一个跟我或多或少算是认识的人，同族的人来跟踪，真是碰巧。我可不能把这个写到我的书里，这样看起来太过巧合，您以为呢？
1: 奥利夫夫人站了起来。
0: 啊，天哪，我是坐在了什么东西上？啊，一个垃圾箱，啊，真的是，还是个破烂的垃圾箱。哼，我到这里来究竟是为了什么？
1: 大卫盯着他，他突然感到他之前所想的一切都是完全错误的，
0: 真是荒谬啊。
1: 奥利弗夫人想，
0: 我真是荒谬可笑，还以为他会很危险，会对我做些什么。
1: 此刻大卫正非常温和地笑着看着他，他微微晃动脑袋，绿色的卷发在肩膀上飘动，以现今年轻人的做派来说，他真是个无比美好的生物啊。
0: 我想我至少应该，我想为了让您知道自己身处何处，我应该带您来看看，跟着我上来。
1: 他指着外面一条摇摇欲坠的楼梯，这条楼梯顶端看起来通往一座小阁楼。
0: 上这个楼梯吗？
1: 奥利弗夫人对此不是很确定，或许大卫在试图用自己的魅力引诱他上来，然后拿棍子击打他的头部。
0: 这没用啊，阿里阿德尼，
1: 奥利弗夫人自言自语道，
0: 你是自己陷入这一步的，现在只能硬撑着去找自己能找到的东西了。您觉得他能承受住我的体重吗？
1: 他说，
0: 他看起来都快要塌了。
1: 没问题的，我先上去。他说，我给您带路。奥利弗夫人在他身后爬着梯子一样的楼梯，这感觉真是不怎么样。他还是深深地感到恐惧，恐惧不全是因为这只花孔雀，还因为他不知道这只孔雀要将他引至何处。不过他很快就会知道了。大卫打开楼顶房间的门，走进屋子里。这是间面积很大的房间，空荡荡的。这是一间改装过的艺术家工作室，地板上散落着几张床垫，靠墙的地方堆着油画画作，还有一对画架。屋里满是油彩散发出的味道，有两个人在屋里，一个有胡子的年轻人站在画架旁边正在作画。当他们进门的时候，他转过头来。
2: 你好，大卫，
1: 他说，把朋友带来了哈。奥利弗夫人想，这是他看到过的最肮脏的年轻人了。油腻的黑发盘成圆髻垂在脑后，前面的头发垂在眼前，脸上胡子拉碴。他的衣服好像是由脏兮兮的黑色皮革制成的，他还穿着高筒靴。奥利弗夫人的眼神扫过一位做模特的姑娘，她半趴在一张立在台子上的木椅子上，头部后仰，黑色的长发从椅子上垂了下来。奥利弗夫人立刻认出了她，她就是那个住在布鲁登大楼的三个姑娘中的第二个。奥利弗夫人记不住她的名字了，但是她记得她的姓，她就是那个最爱打扮，看起来没什么精气神的叫做弗朗西斯的姑娘。
2: 真是逼的，
1: 大卫指着那位看上去有些令人恶心的艺术家说，
2: 这位是我们的新星弗朗西斯，他正在扮演一位要堕胎的绝望女郎。

0: 闭嘴，你这傻瓜，彼得说。
1: 我觉得我认识您，是吗？
0: 奥利夫夫人愉快地说，明知故问。
1: 我肯定是在什么地方见过您，就是最近在什么地方。您是奥利夫夫人，是吗？
0: 弗朗西斯说。啊，他就是这么介绍自己的，大卫说。
1: 真的吗？是吗？啊，现在让我想想，我是在哪儿遇到您的呢？
0: 奥利夫夫人继续絮叨着。
1: 什么聚会，是吗？啊，不，让我想想，我知道了，是在布洛登大楼。
0: 弗朗西斯从椅子上坐起来，用一种疲惫但是优雅的腔调说着。彼得伤心地大声咆哮道，你现在又破坏了姿势，你就非要扭来扭去吗？你就不能静止不动吗？
1: 不，我不能长时间保持那个姿势，那真是个糟糕的姿势，我的肩膀都僵硬了。我在试验如何跟踪人。
0: 奥利弗夫人说，
1: 这比我想的难多了。这是个艺术工作室吗？
0: 他补充道，私下里打量着。
1: 现今就是这样子，这种阁楼要是您没从地板上掉落下来，可真是运气好。
0: 这里能全方位满足需要，大卫说。他北面的采光不错，空间也够大，可以睡觉，在楼下打牌需要第四个人的时候还能去凑个场，还有他们所谓餐饮设备，有那么一两瓶酒可以喝。他转向奥利夫夫人，用一种全然不同的口吻，十分热情地问道，您想喝点什么吗？
1: 我不喝酒。
0: 这位女士不喝酒，谁能想到呢？
1: 话糙理不糙，大部分见到我的人都会这么说，我总以为您是海量呢。
0: 奥利夫夫人打开手包，三缕灰色的卷发掉在地上，大卫拾起来交给她。
1: 啊，多谢。
0: 奥利夫夫人接了过来。
1: 我早晨时间不够了，我不知道我是否还有发卡。
0: 她在手包里摸索着，把发卷用发卡别好了。彼得大声笑了起来，我赞同您说的。
1: 真是太离奇了，
0: 奥利夫夫人心想，
1: 我竟会如此愚蠢，以为自己处在危险中。危险，这些人不管他们看上去如何，他们都很善良很友好。我的朋友跟我所说的没错，我的想象力太过丰富了。
0: 接着他说自己必须要离开了。大卫，那个有着摄政时期绅士做派的青年，扶着他走下了摇摇晃晃的楼梯，还给他准确地指出通往国王大道最迅捷的路径，说自己必须要离开了。大卫，那个有着摄政时期绅士做派的青年，扶着他说自己必须要离开了。大卫，那个有着摄政时期绅士做派的青年，扶着他说自己必须要离开了。大卫，那个有着摄政时期绅士做派的青年，扶着他。

0: 变。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午料，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Come on， 嚟一齊玩嚟，嘿 ，Come on， 嚟啊！

才不管，习惯自己的事由我管。若你走，才不管，自我空间不要你伴，在我内心中我翻我伴。

Silvia! Já vem, cavalozinho! Ei! Hey! Hey! Hey! Hey!

钻石眼泪，钻石眼泪，钻石眼泪，钻石眼泪，钻石眼泪。全世界里

今日30年嘅演唱会玩咗好耐，但系坐喺呢度，好希望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而家嘅日子。希望如果你哋真系识得唱呢首歌，就陪我一齐唱，因为呢首歌系我自己写，亦都将我呢30年写咗落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For you, stay happy.

年是梦，是幻，是痛，是断，是终，是叹，是匆匆，数年是然，不要枉钻或皇冠，亏欠用字句偿还，卸下防范，不再慌乱，世事没有理所当然，故事的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

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淡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忙也没有边界。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印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爱我有多深，想你有几分，月亮代表我的心，我的心没说过，我只是忘不了你。我们的故事写到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应该已经有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时间五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为何遇到别人问好，为何和你没有需要花心机讲好说话一句，为何若有无聊事干便宁愿上载到电脑，早已忘掉怎跟你吹水，为何难得尚能腾空坐在戏院。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流动的光阴，流动的歌，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准时锁定流行最经典，早看朝霞晨露，晚赏黄昏夕阳，让我们一起听好歌，邂逅美好生活。下面这首来自郭顶演唱的《把你的外套留在身上》，郭顶的嗓音温柔而富有磁性，他的演唱方式带有一种慵懒的爵士感，使得整首歌充满了情感张力。

周兴哲带来的《如果能幸福》，人生是由无数的选择堆砌而成，但是所有选择之后也都会有遗憾。

杨坤沧桑沙哑的嗓音与王鹤野的坚实声线，包裹着王瑞卓清澈如泉的吟唱，如马头琴般将远山呼唤的乡愁与漂泊的孤寂娓娓道来。编曲中钢琴与弦乐的沉郁底色，叠加电子节拍的现代感，让那份漂泊的怅惘与希冀交织成时代洪流中的情感史诗。

在普心爱歌是由许冠杰演唱的一首歌，收录于专辑《最喜欢你》中。听许冠杰的歌，总会唤起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苍穹之间是王天歌的自创歌曲，融合了中西合璧的音乐风格，旋律简洁优美，富有情感张力，唱出青春激荡、梦想照耀的年轻态度。

一首热血励志、充满正能量的歌曲《Champion My Way》送给大家。王俊凯用他清澈的少年嗓音，唱出了追梦者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决心和信念。

胡夏的《壁上观》是一首具有浓厚古风色彩的歌曲，由敦煌文旅集团与网易云音乐联合出品。这首歌曲调优美动人，胡夏的演绎更是富有画面感，婉转大气，像沙丘间的清泉，又像壁画和庙宇前袅袅飘起的香烟。让我们一起来感受这份来自敦煌的神秘魅力吧。

山立板是一场与山鹤、幽泉、明月的对谈。王瑞卓悠长空灵的音色，如绸缎般的山峰，给人带来一种空灵的美感。

0: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流行最经典，再会。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北京小雨转晴，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7.6%。
1: 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正式发布。
2: 我国有机产品2025年总销售额1522亿元，创历史新高。
1: 美方称，目前未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一方说将反制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2: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1: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1000余人驰援现场。昨天， 中国安能派出八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
4: 我们直线距离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利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一个航拍和建模。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窟窿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

0: 们明天计划的是徒步，要在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一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
1: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昨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昨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2: 飞机搭载了3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对下面做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接续飞行，就形成了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1: 前方指挥部通报，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9人已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全部完成撤离。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3: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
4: 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区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西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1: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昨晚，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堰塞湖险情处置和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
5: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琦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95规划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85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
8: 95普法立足服务15、17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这条主线，锚定提升公

0: 依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1: 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0: 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常态。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45800亿元，同比增长17.6%。总台记者张绵绵、朱欣怡报道。
3: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4: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3: 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4: 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3: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
5: 首批四所书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首批四所书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九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6: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市政组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2: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7: 2027年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全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全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2: 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6: 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2: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说，雄安校区和北京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二者是错位互补的关系。
8: 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2: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9: 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

0: 顶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
1: 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 0.5 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一倍以上。
0: 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1: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社会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社会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3: 这是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
4: 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就像
5: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磴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柠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3: 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等沙能埋的离后窗有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
5: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磴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磴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
3: 过去那个栽树呢，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就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5: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
4: 过去都是棉沙，现在全是。现在沙枣树那是当地是我父辈栽的。
5: 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磴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磴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6: 那风一刮过来，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7: 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点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5: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如今治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在刘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8: 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治沙。
5: 今天的磴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 153.0， 同比增长 12.5%。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 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展取得新成效。
1: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一到七月份，我国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五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最快，增幅超过 9%。在机械工业代表性产品中，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63万多套，同比增长 28.5%。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接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两成多。
1: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消息，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
0: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加强为强台风级，今晨5点，中心位于浙江温州以东约13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9点，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9人，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
1: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还说，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有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27号下午空袭了位于黎南部奈贝提耶地区的一座村庄，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据悉，以军至少发动了两轮空袭，导致多栋房屋被毁。
1: 乌克兰方面27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购物中
0: 开会审议本年度前六个月联邦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俄总理米舒斯京在会上说，2026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生产

0: 值增长 0.6%， 联邦预算收入超过 18.64 万亿卢布，约合 1.4 万亿元人民币，大幅高于预期，非油气收入占比突破80%。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

0: 停运。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表示，当前刚果金正在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也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截至8月24号，刚果金已确认5656例埃博拉病例，2715人死亡。目前每周约新增500例病例，疫情仍在大范围扩散，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07分在亚丁湾发生 6.0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等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从今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各大奖项获奖名单将揭晓，今年金鹿奖共征集157部参赛参展影片，最终有16部影片入围。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将于今晚7:30在1/4决赛中对阵越南女排。国际方面，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举办，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陈浩龙、朱欣怡，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6: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7: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阴，当前温度12摄氏度，相对湿度94%，风向东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青线在 G110 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 G110 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严重拥堵，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8: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28日，星期五。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

0: 唱一支圆舞曲。
1: 曾经在一段很不开心的关系里的时候，朋友送了我一句话，你没有和他在一起的运气，是因为你有更好的运气。是真的看到过很多人在不被珍惜的关系里反反复复地折磨自己，很努力，然后换来了很坏的结局。所以很想跟你们说，如果一个人不那么值得的话，其实你最该去做的不是去付出去讨好，而是走出来，等一个真正愿意跟你一起努力的人。现在不会珍惜你的人，以后也不会的。但不要因为这个人而失去对爱的相信，而是要学会告诉自己，我会有更好的运气。所以别难过啦，也不要因为遇到过不对的人就否定自己。你要往前走，等到那个只对你好，只想选择你的人出现，在你走向他的时候，他也在全力奔赴你。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男生跟女生对于爱情的想象不一样？男生总是高估爱情的伟大，女生总是低估生活的艰辛，然后一头扎进那美丽的忧伤里，一边拼命地往里钻，一边喊着救命。后来我们都哭了。其实那些分开的人很多不是不爱了，是爱下去的代价太大，以你我当年的能力只能无功而返。所以分手要跨过很多年以后才会突然明白那一场爱情里的馈赠。我们都以为自己是分手里最委屈的那一个，却不知对方在那一刻替自己承担了什么。可惜当时没有读懂彼此的用心良苦。我爱过你，我尽力了，可是你知道的，两个人的事儿，一个人尽力又有什么用呢？我知道你也累了，别硬撑了，放手吧。江湖很大，有缘再见。

的像一条瀑布从空中垂下，不见其发端，也不见其终极，只是深深浅浅的子仿佛在流动，在欢笑，在不停地生长。紫色的大条幅上泛着点点荧光，就像笨贱的水花。仔细看时，才知那是每一朵紫花中的最浅淡的部分，在和阳光互相挑逗。这里春红已谢，没有赏花的人群，也没有蜂围蝶阵，有的就是这一束闪光的盛开的藤萝。花朵儿一串挨着一串，一朵接着一朵，彼此推着挤着，好不活泼热闹。我在开花，他们在笑；我在开花，他们嚷嚷。每一穗花都是上面的盛开，下面的待放，颜色便上浅下深，好像那紫色沉淀下来了，沉淀在最嫩最小的花苞里。每一朵盛开的花像是一个小小的张满了的帆，帆下带着尖底的舱，船舱鼓鼓的，又像一个忍俊不禁的笑容就要绽开似的。那你装的是什么仙露琼浆？我凑上去想摘一朵，但是我没有摘，我没有摘花的习惯，我只是伫立凝望，觉得这一条紫藤萝瀑布不止在我眼前，也在我心上缓缓流过。流着流着，它带走了这些时一直压在我心上的焦虑和悲痛，那是关于生死谜手足情的。我沉浸在这繁密的花朵的光辉中，别的一切暂时都不存在，有的只是精神的宁静和生的喜悦。这里除了光彩，还有淡淡的芳香，香气似乎也是浅紫色的，梦幻一般轻轻地笼罩着我。忽然记起十多年前家门外也曾有过一大株紫藤萝。

0: 我。他依傍一株枯槐爬得很高，但花朵从来都稀落。冬一岁，西一串，伶仃地挂在树梢，好像在试探什么。后来，索性连那西陵的花串也没有了。园中别的紫藤花架也都拆掉，改种了果树。那时的说法是，花和生活腐化有什么必然关系？我曾遗憾地想，这里再也看不见藤萝花了。过了这么多年，藤萝又开花了，而且开得这样盛，这样密，紫色的瀑布遮住了粗壮的盘球卧龙般的枝干，不断地流着，流着，流向人的心底。花和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幸，但是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我抚摸了一下那小小的紫色的花仓，那里满装生命的酒酿，它张满了帆，在这闪光的花的河流上航行。它是万花中的一朵，也正是一朵一朵花，组成了万花灿烂的流动的瀑布。在这浅紫色的光辉和浅紫色的芳香中，我不觉加快了脚步。
1: 即将欣赏的是陆离的散文《海星》，璀璨的海星折射着孩子点点的珠泪，如梦如幻的追求化作了心底无尽的凄美，追求的痴情与现实的冷酷，使附着在孩子身上的意蕴多了一些让人可以意会到的人间现实的况味。
2: 海星，作者陆离。孩子手中捧着一个贝壳，一心要摘取满贝的星星，一半给他亲爱的哥哥，一半给他慈爱的母亲。他看见星星在对面的小丘上，便兴高采烈地跑到小丘的高顶。原来星星不在这儿，还要跑路一程。于是孩子又跑到另一山岭，星星又好像静在海边。孩子爱他的哥哥，爱他的母亲，他一心要摘取满背的星星献给他的哥哥，献给他的母亲。海边的风有点峭冷，海的外面无路可以追寻。孩子捧着空的贝壳，眼泪点点滴入海中。第二天，人们发现了手中捧着贝壳的孩子的冰冷的身体。第二夜，人们看见海中无数的星星。
1: 一起来听这篇最美的情书，罗伯特·金凯的散文，写给弗朗西斯卡的一封信。现实生活中，其实很多人都想做弗朗西斯卡，只不过生命里会不会出现像罗伯特·金凯这样点燃灵魂的人？点燃了灵魂意味着觉醒，如果有，请一定珍惜，将挚爱一生。
0: 写给弗朗西斯卡的一封信。

作者罗伯特·金凯。亲爱的弗朗西斯卡，希望你一切都好。我不知道你何时能收到此信，总是在我去世以后吧。我现在已经65岁，我们相逢在13年前的今日，就是当我进入你的小巷问路的时候。我把宝压在这个包裹不会扰乱你的生活上，我实在无法忍受让这些相机躺在相机店的二手或橱窗里，或是转入陌生人之手，等他们到你手里时已经是相当破旧了。可是我没有别人可以留交，只好寄给你，让你冒风险，很抱歉。从1965年到1973年，我几乎常年是在大陆上。我接受所有我谋求得到的海外派遣，只是为了抵挡给你打电话或来找你的诱惑。而事实上，只要我醒着，生活中每时每刻都存在这种诱惑。多少次我对自己说，去他的吧，我这就去伊阿华温特塞特，不惜一切代价要把弗朗西斯卡带走。可是我记得你的话，我尊重你的感情，也许你是对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那个炎热的星期五，从你的小巷开车回来，是我一生中做过的最艰难的事。以后也绝不会再有了。事实上，我怀疑有多少男人曾做过这样艰难的事。我于1975年离开了《地理》杂志，以后的摄影生涯就致力于拍摄我自己挑选的对象。有机会时，就在当地或者本地区找点事做，一次只外出几天，经济比较困难，不过还过得去，我总是过得去的。我的许多作品都围绕着皮杰特海湾，我喜欢这样，似乎人老了就转向水。对了，我现在有一条狗，一条金色的猎狗，我叫它大陆。他大多数时间都伴我旅行，脑袋伸向窗外寻找捕捉对象。1972年，我在缅因州阿卡迪亚公园一座峭壁上摔了下来，跌断了踝骨，项链和圆牌一起给跌断了。幸亏是落在近处，我又找到了，请一位珠宝商修复了项链。我的心已蒙上了灰尘，我想不出来更恰当的说法。在你之前有过几个女人，在你之后一个也没有。我并没有发誓要保持独身，只是不感兴趣。我有一次观察过一只加拿大鹅，它的伴侣被猎人杀死了。你知道，这种鹅的配偶是从一而终的。那雄鹅成天围着池塘转，日复一日。我最后一次看见它，它还在寻觅。这一比喻太浅露了，不够文学味儿，可这大致就是我的感受。在雾蒙蒙的早晨，或是午后太阳在西北方水面上跳动时，我常试图想象你在哪里，在做什么。没什么复杂的事，不外乎到你的园子里去，坐在前廊的秋千上，站在你厨房洗涤池前之类的事。我样样都记得，你的气息，你夏天一般的味道，你紧贴我身上的皮肤的手感，还有在我爱着你时你说悄悄话的声音。罗伯特·潘·华伦用过一句话，一个似乎为上

0: 地所遗弃的世界。说得好，很接近我有时的感觉，但我不能总是这样生活。当这些感觉太强烈时，我就给哈利装车，与大陆共处几天。我不喜欢自怜自艾，这不是我一贯的作风，而且大多数时候我不是这种感觉。相反，我有感激之情，因为我至少找到了你。我们本来也可能像一闪而过的两粒宇宙尘埃一样失之交臂。上帝或是宇宙，或是不管叫它什么，总之那平衡与秩序的大系统是不承认地球上的时间的。对宇宙来说，四天与四兆光年没有什么区别。我努力记住这一点，但是我毕竟是一个男人，所有我能记起的一切哲学推理都不能阻止我爱你。每天，每时，每刻，在我头脑深处是时间的残忍悲嚎，那永不能与你相聚的时间。我爱你，深深的，全身心的爱你，直到永远。
1: 世界上最幸福的事，就是择一城终老，与一人白首，能够与所爱的人长相厮守，连光阴都是美德，哪怕粗茶淡饭也知足，素不简衣也秀丽，清茶露舍也温存。一起来听散文，恋上一个人，爱上一座城。
2: 恋上一个人，爱上一座城，作者洪静。有人说，爱上一座城不完全是因为这座城多么好，而是因为城里住着某个人。倾城先倾心，而倾心啊，必定是恋上一个人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事，就是择一城终老，与一人白首，能够与所爱的人长相厮守，连光阴都是美。哪怕粗茶淡饭也知足，素不简衣也秀丽，清茶露舍也温存。徐志摩曾说，一生至少应该有一次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不求有结果，不求同行，不求曾经拥有，甚至不求你爱我，只求在最美的年华里遇到你。时光静好，与君语，细水流年，与君同，繁华落尽，与君老。想来世间那么多人，未必都能有这样的幸运，在前生约定的城等来今世的人。倾一世情深，重一帘幽梦，谱一曲流淌的音符，弹出桃花灼灼的往事，将生命中的明媚折叠，踏光阴以礼前行。如果可以，我想在这繁华喧嚣的世界，为你固守一座城池，你若不来，我便不弃，只为等你到红尘最深处。此生没有别的奢求，只想在剩余的日子里和你倾心再爱一场，温暖相伴，不诉离愁。如果可以，我想找一湾世外净土，看不尽花开花落，听不完百鸟虫鸣，与你相守晨钟暮鼓。我想寻一处无人山谷，赏一方寂静山林，染一身醉人花香，彼此相处，安之若素。如果可以，我想在草长莺飞的春，为你揭开同

镜上的沙，在你三千青丝上轻轻插上一朵桃花，静默相爱，寂然欢喜。我想在露冷风鸣的秋，捻一枚落叶，拾一朵素心，暖一壶玉酒，与你带霜染白发，浅笑安然，素心向暖。

0: 即将欣赏的是景国宁的散文《若然冬尽，必是春天》。四季的轮换和更替，从不因为某种特定气候里一些浅表的物质有所延迟步伐而停下轮替的节奏。
1: 若然冬尽，必是春天。作者：景国宁。春守候了整个冬天，只为一场雪的降临。可老天爷似乎跟我们较上劲儿了，周边的城市都下过雪了，唯独咸阳、西安这两座带着厚重帝王气息和历史积淀的城市，主城区直至今日不曾落雪，只有些许的雨滴打湿了街道，滋润了干涸的大地。究竟一场雪需要多少时光，亦或需要多少更为久远的等待呢？以地理方位辩论，北风之后的间隙里是需要一场及时光临的雪花来体现出其生命质感的，否则冬日无雪，那该是一种多么尴尬的局面。这种莫可名状的尴尬，如同春日少却花儿的盛开，夏夜没了星光的夜空，秋季遗漏了丰收的景象般，让人无所适从，惶惑不安。若然冬尽，必是春天。四季的轮换和更替，从不因为某种特定气候里一些浅表的物质有所延迟步伐而停下轮替的节奏，与每个创作者而言亦是相同。我们固然在寒冬里未能绽放出如雪花般洁白的模样，固然在冬雪里未能瞧见腊梅的花蕊吐露芬芳，但我们至少会被一整个冬日的北风或雪花浸染出一层厚重的保护层，等待惊蛰春雷的唤醒，然后在春日里释放出别无二致的绚丽色彩。这个冬日已经走向衰落的情势，逐渐隐退那些肆虐的风、未至的雪、无尽的期待，逐渐演变成一种心里的怅惘。而春日已在河岸旁树枝端悄然透出一些张狂的意味了，想必春日已在眉睫之下轻轻闪现着翅膀，意图更清楚地表达些什么吧。
0: 欢迎来到今天的岁月如歌小环节，时光如水，岁月如歌，那些曾经的浅吟低唱，那些曾经的引吭高歌，都是我们一路风风雨雨的见证。
2: 我们发状态传文字，不是为了告诉谁我吃了什么做什么了和谁在一起，更不是要嘚瑟给谁看，而是有一天自己真的老了，搬着椅子无事可做晒太阳的时候，能拿出自己的流水日记看一看，回忆一下那年那月和朋友在一起的点点滴滴，自己年轻时的容颜，证明这个世界我来过，而且活得真实精彩。你要自己发光，而不是折射别人的光芒。没必要让所有人知道真实的你，或者是你没有必要不停地向别人说其实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这是无效的，人们还是只会愿意看到他们希望的样子。我甚至觉得你把真实的自己隐藏在这些误解背后还挺好的。

关于这个季节，我能想到的更多是窝在沙发上看电视，然后喝着奶茶，约三五好友一起去吃火锅。每个人都应该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不然就错失了一起走到白头的机会。如果哪天我们之间的关系没有以前好了，也不要惆怅，大概是人之常情罢了。毕竟在不同的地方忙于工作，结识新的人，旧的友情变得疏远也是常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原本就很浅薄，稍不留意就会可有可无。无论怎样，还是会觉得很高兴，认识当初的你。

在我看来，我可以陪你去吃早餐吗？这件事比道晚安还要浪漫。很多人可以常常跟你说晚安，但是陪你吃早餐这件小事，却是将自己的爱意切切实实地用行动表现了出来。所以往后要想表达自己的喜欢，给重要的人发一句，我能陪你去吃早餐吗？倒显得委婉浪漫得多。喜欢一个人，必定会眼睛里容不得沙子吧，一点风吹草动就会失落失望，心从这头被牵到那头，单单是这一点就觉得喜欢人实在太累了。一个人最好的生活状态是该看书时看书，该玩时尽情的玩，看见优秀的人欣赏，看到落魄的人也不轻视，有自己的小生活和小情趣，不用去想改变世界，努力去活出自己。没人爱的时候专注自己，有人爱的时候有能力拥抱彼此。

0: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新河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新河风采，讲述新河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